定之句，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句及不定句，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佛此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场摄像，放无量光，说诚实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岂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座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寿终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化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犯事沙门，寻增燃灯，散化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以至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亦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深念愿生其苦，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

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此，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即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得闻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别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思无，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精进，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记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受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佛赐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是世尊即设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北四位，上下一佛然，先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长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会，犹入神法门，闻佛甚得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差，微妙难思议，
功德普庄。

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点入，菩萨见此光，即真不退位，实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声，设法来正寺，无邪之比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尘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究竟菩萨道，具足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故，专求净佛土，彼尘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异，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窟，歌叹佛德。第27，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往十方无边金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化，皆于空中，合为一化，化界向下，端圆周匝，化成化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盖至小者，满十有旬，如是转备，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目，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路，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言常妙法，莫不欢喜，心皆得道。即时香风吹七宝树，出五音声，无量妙法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切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俩，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中，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似神光。第28，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

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之时。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白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慈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诗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虽生无主卧室，视线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使宿命无量寿福，亦欲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国，悉领得涅槃道。作菩萨者，令悉作佛；即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这河，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是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殊胜。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也。菩萨修持第三十。佛慈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福于喜，依佛所行，弃觉圣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者，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谛，深如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徒，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游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违愿之想，何以苦？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
舍利一切执着，

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皆发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要再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之，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尘道，不有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摄甚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发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净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介若流利，内外明捷，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床，要慧日，破尘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殊供养，何以欢喜，穷蒙无为，声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述，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之，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三十二，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绰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中回，亦无邪事，外若迟缓，内读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勤邪，随经约令，不敢错颠，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事，自然无为，虚空无念，但安无欲，作得善愿，尽心求索，含爱

慈悯，离异度合，暴露表里，过度亵渎，自然保守，真正见本，志愿无上，尽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勤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于无趣，卧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卷至若虚空，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喻此境。第33，世人共生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情深淫物，以自戒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使，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忧，有业少业，似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嫖戒夺，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贪喜，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时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慧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过作之，身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成慧，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或父苦子，或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戚，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获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恶气冥冥，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以罪己，顿夺其寿，
下入卧道，无有出期。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物，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伏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三十四，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也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愁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极，至心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佛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一回，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沉重，于五百岁受诸恶也。弥勒白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三首。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真意，不为众物，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我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我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吾？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物，强者扶弱，转向克贼，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喑哑、痴卧、顽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由此目前现世，受宗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具苦即行，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

更相报偿，养我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生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赠谤，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自攻击，消散复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兴兵相伐，攻劫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宴，患而苦之，如是之恶，著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民，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位极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复得盈护，今世为恶，复得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形苦极，当思之时，恢复祸及。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自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丹酒失美，如户地兔，不舍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
于海

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

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恶入恶，从明入明；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明入明。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卧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无大善也。重重会勉第36。佛告弥勒：吾与汝等，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此，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终，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微起，成大困局，皆由贪着财色，不肯实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即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为事无己，随意磨灭，天道是障，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殊死为止，过自端守，终身不殆，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优步苦痛之道。若草作山，云何地也？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净洁，与善相应，物随事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专，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第，往昔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广知德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甚哉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是多，未尝灵犀，无爱汝等，苦心毁誉，受于经法，悉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

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向乐见，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精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仁，务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许父母念子，我与此事作福，以善攻恶，拔生死之苦，令获吾德，身无为之安，无班涅槃，今道见灭，人民谄微，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戒，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长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借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希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一乘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欲时，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泥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晃漾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借机

0: 遍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独思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谷，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二是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尽天眼，观一旬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二是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华，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佛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见。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太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太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结跏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神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筑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志，不可称之，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之，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苦。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未得广大，不思意志，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忧虑，无所专惧，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尔， 身行所作，心自取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与其尘中，不能得出，所居是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逾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身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未知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知，乃至甚至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介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家福而足。须臾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甚故，其胎生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他座，妙施其珍，银饰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校王子零落此佛，此时拜也。
1: 佛祖，
0: 世尊，彼幽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终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希求佛智之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又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象，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信仰。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则，求离彼处，往昔事中过失敬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也。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乐不求生彼。此时备也。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 假使父母、妻子、

男女眷属余乡旧民，邪见业往，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今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变，正义邪性，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云离分别，求生净刹，续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亦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胝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狮子佛刹、利成佛刹、得熟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福名无上化，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7日中，即能摄取8000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13福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于令无量众生俗即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去禅为之心，摄入大火，
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意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执诸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有彼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差，即佛功德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心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因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直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欲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是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毛为起或累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心呼疑，不信相耳。勤修坚持第四十六。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皆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亦可遇，能说法人也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也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复诸汝等作大受护。

诸有情，常以礼义，莫令众生沦堕误区，备受为苦。殷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师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德毁时，无德为妄，增减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界，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业应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佛会时文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会，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握教懈怠即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与他路。唯曾于佛知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即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显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与佛乃能知。深闻一界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信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愿力成垢，得法眼净。20亿众生得阿那含苦，6800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40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25亿众生得不退忍，40000亿诺由他10000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十方佛刹，若现在生及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80000居止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别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23000大千世界，6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

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课注第852页，852页倒数第四行，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是差别之。大乘经

智慧分作两种，一种叫根本智，一种叫差别智。根本智知法空相，差别智知法的四相，四相差别千差万别，菩萨能完全明了，这个智慧叫差别智。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这是智空，万法皆空。啊，这个智慧叫根本智。啊，那么此地讲的，善解世间无边方便，世间万事万物，他无所不知，一切通达明了，啊，这叫善解世间无边方便，啊，属于差别智。方便者，善巧也，以善知一切众生根性与娱乐欲望，他所需求的快乐，随其记忆。啊，佛教化众生，恒顺众生的根基，恒顺众生的需要，善巧说法，故能其机。啊，你希望得到些什么？希望明了些什么，佛都能够善巧方便的告诉你。啊，无论是世间法、诸世间法，啊，这叫善巧说法。所以能契机，佛法必定上去祝福所证之理，空无所有；下其众生可度之际，万事万物啊，都能讲清楚、讲明白啊，所以成地也。深入意味，这两句话很重要啊。所说的真知，地一般人叫真理，啊，所以他所说的义理很深，趣味无穷啊，这是深入啊，真正彻底明了。我们听了生欢喜心，我们听了喜欢学习，下面分开来给我们细数，什么叫成定？

明根本质，其实相理。实相就是一切法的真相啊，是真的。其实相理，得差别智，知众生起，知道你过去生中生生世世所修所学啊，如果说是跟你过去所学的相应，你一定很容易听懂，很欢喜学习，这叫知众生起。每个众生不一样啊，过去不一样，现在不一样，未来还是不一样，佛都知道啊。怎么知道他没有障碍？我们为什么不知道？我们自己不知道，佛知道。我们自己迷了，自己有障碍了，三大障碍。第一个无明障碍，也叫烦恼。无明是不明了了啊，要知道自性本来明了。为什么现在不明了？迷失了自信，所以不明了。佛陀的教学没有别的，帮助我们回归明了。那也就是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所说的第三句话：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就这一句啊，本自具足，本来自己就具足了。具足什么？无量智慧，一切法通达明了，是我们本来有的，现在不见了，迷了。什么迷了？起心动念叫无明烦恼啊！我们眼缘见色，耳闻声，鼻嗅香，舌尝味，六根接触六尘境界，迷了。起心动念是无明烦恼，本来明了，一起心动念就不明了。起心动念什么时候来的？根尘接触的时候就来了啊！眼一接触色法，无明烦恼马上就显现啊！可以说同时存在，同时显现，这个东西不是好东西，让我们对许许多多的事项真相假象统统迷惑了。那佛要我们真实，要我们回归自信，要我们大彻大悟，要我们明心见性，那就成佛了啊。成佛就是成就一个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智慧，这是自信里本有的，不是外来的，也没有丢掉。现在迷了，叫迷失，不是真正丢失，真正丢失再得不到了，迷失只要你不迷，它就现前了。

啊，所以大乘教里佛常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这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只要你在见色闻声时不起心不动念，障碍没有了，你的智慧跟佛没有差别，根本知后得知通通现前，根本知之真真相，后得知差别知之幻象假象啊，最后的结论告诉你，真假是一不是二，所以两边都不能执着，两边都不能分别，两边都不能起心动念，这就对了。诸贤诚恳真实这四个字非常重要，修行就从这下手，对人对事对物要用真诚心，真诚心修的福报，这个福报大了，把自性本具无量无边的福报引发出来了，这大福报啊！世间人讲大富大贵，福报里面第一个福报长寿啊，寿命长，身心健康，没有疾病，不需要调养啊！啊，他本来是健康长寿，啊，他就能恢复。啊，三种障碍。障碍我们的福报，贪心、贪财、贪名、贪利啊，自己的欲望就是贪心的根源啊，贪心带来的什么麻烦呢？带来的麻烦可大了。让我们自信里面的福报显不出来，带贫穷的果报啊。啊，第二个种嗔恚，喜欢发脾气，嫉妒心很重，傲慢心很重，招得这一生的不如意，给人结怨仇啊，凡是受你伤害的给你都是冤家债主，果报在地狱啊。第三种障碍是愚痴，愚痴就是不明白，不知道事实真相，做错很多事情啊。你知道了你就不会去做，
这个怎么办？读圣贤书，大圣大贤他们留下来的典籍，称之为经。什么人说的？什么人写的？一定要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他的东西成为经。为什么？从自信流出来的啊，自信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没有起心，没有动念，纯真无妄啊。中国人将自己的文化，乾隆皇帝做了一个大规模的整顿，啊，符合圣贤教诲的入四库全书，不符合的把它跳出来，跳出来就说明它有瑕疵，入四库的至少都能够做到孔夫子要求的标准，四无邪啊，你读了之后不会有邪思邪念，这是最低的标准的。最高的标准是成圣成贤。怎么修？修行的方法称之为戒律啊，戒律的总纲领是十善业。有一部经专门讲这个，讲这个十条纲领，叫《十善业道经》。啊，十善分三类，前面三种是圣，其次四种是说话口业，幕后三种是意业，是起心动念。啊，前面三个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杀生得健康长寿，不偷盗得大富贵，不愚痴得大智慧。我们如果喜欢身心健康，不杀生，最好是素食。啊，我26岁学佛，半年把这十善业搞清楚了，我就开始素食啊，素食到今年65年，真的健康长寿。啊，我今年90岁了，90年没有进过医院。伤风感冒偶尔有之，没有重病。啊，素食，而且呢，我在年30几岁的时候，我一天吃一餐，吃了5年。以后出来讲经，到处随缘啊，就开了。晚上这餐不吃啊，一天2餐，早晨一点稀饭，

一锅饭就够了。啊，身心健康，不偷盗，要学布施的财富啊，财从哪里来的？我的老师庄稼大师教给我，财布施的财富，法布施的聪明智慧，无为布施的健康长寿。啊，无为是让一切有情众生看到你生欢喜心，为什么？你不会伤害他。无为布施，对众生爱护，对众生保护，成就一切众生，啊，帮助他，成就他，无为布施。佛法传到中国，中国的儒接受了，中国的道也接受了，佛法跟儒跟道融合成一体，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大根大本。啊，你认真学习这三样东西，保证你得到。啊，第一个是富贵，人之所求的，从财布施得来的。啊，第二种聪明智慧，也是从这里头得来的。啊，不但你能够得到，而且能够提升，能够增长，那就是无戒十善，别忘记，常常放在心上，遇到有缘就给做，不时不论多少，一分钱不少，一万块钱不多，随份随力，功德圆满。啊，我已经尽心尽力了，功德就是圆满的。啊，所以深夜三条啊，云离杀道因，口业是最容易造的。不妄语，不欺骗人，不两舌，不挑拨是非，不欺语，不花言巧语欺骗人，不恶口，言语说话要如火，让人家听得悦耳，喜欢听啊，得到大众的尊重啊，心里面起心动念，不贪不嗔不痴，很简单，不麻烦，只有十条啊，身善口四意善身口意，这是佛法的根本大戒，必须要遵守的。前天有个同学告诉我，我不知道是佛门的还是佛门外的，

散布一个信息是假的，不是真的。啊，说什么？说英国人建立一个教堂送给净空法师，没这回事情。我相信不是我们同学造谣啊，不是的啊，说的有声有色，或者王子啊来作证啊，证明送给我一个教堂啊，希望大家不要妄传，根本没这回事情。我这一生没有老张啊，只有一个是建立在澳洲啊，图文堡啊，那是常年跟着我在一起学习年轻的出家人20多个人，没地方住啊，都是学讲经学教的，一般道场不太欢迎，我替他们建了个道场啊，建好之后就交给他们了，我就离开澳洲了，这大家知道的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在台南有个极乐寺，这是因为我这个缘建造的。那一块土地是同修佛教徒供养给我的啊，我没有建道场的念头，人家有人送地来了，就有人来找我，我们建个道场好不好？那建道场当然是当地同修啊，他们使用。我就告诉大家，我说台湾的寺庙够多了，有你一个不多，没有你一个不少，没意思。他说，那要建一个什么样的道场才有意义呢？我说台湾没有的。什么样的道场台湾没有呢？学校的道场没有，台湾寺庙多半还是以金蝉佛寺为主，做法会为主，教学的道场没有。他说那我们建个道学教学的，我说那可以啊，台湾没有道场，所以极乐寺的建造里面有教室，大大小小教室有八个教室啊，没有殿堂啊，没有大雄宝殿，什么观音殿、地藏殿，没有，通通没有啊。那地方是学校，你到里面去看学校，小讲堂好像有4、5个，可以容纳50个人，小小的啊，讲经教学的啊，最大的一个教堂可以容纳1000人，办活动可以用啊。另外有个道场可以坐300人，平常我在那边讲经啊，我讲经在摄影棚啊，摄影棚外面有讲堂，大众来听都在讲堂看电视啊，他看得到我，我也看到他们啊，还有一个可以坐60、70人的一个视听讲堂啊，所以总共好像有8个讲堂啊。这是我们希望把佛法回归教育，回归到教学啊，里面注重出家人。

或者在家人都能讲经教学，听众信徒喜欢学什么经，我们满他的愿望就讲给他听啊，有这么一个道场，其他地方没有，香港没有，大陆上也没有，在全世界除这两个之外再都没有了。我要不要建？我不想建。为什么？建教堂要管人，要管事，要管钱，管得不好就造业啊，不管就不造业，好啊啊！我如果建寺庙，应该早年就起来了。星云法师跟我同年呢，还小我五个月，在全世界建了将近300个道场。啊，我没碰头，他就问我怎么培养的，我说我一个庙都没有，我这一生学的是要不操心的。啊，讲经教学没有讲堂，在圣严峰讲。啊，讲了拿到电视台去播放。啊，到网络上去流通。啊，我跟观众不见面的。啊，听说观众很多我不认识。我能认识能叫得出名字不超过50个人。你就知道了。养生之道是怎么来的就明白了。啊，不要把别人的事情放在自己心上。自己为自己操心已经够受了，还要操别人的心，很苦啊，很可怜的。啊，那我们现在有这种工具，网络电视这种工具，多用利用这个东西啊，不跟人直接见面，好省事，心地清净，一尘不染。我干了一生到90岁还要搞道场，那不叫老糊涂了啊！我相信我老不至于糊涂啊，一生欢欢喜喜，不管人，不管事，不管钱，三不管。那在台湾有不少人知道，我有时间就读书，有同学来找我，我们约定时间开课啊，其他的没有我的事情啊，从来不问人要一分钱。有人打着我的名号在外面捐款的，你要知道那是假的啊，那不是我干的事情。记住我这句话，永远饿死也不会问人伸手要钱啊，因为这种事情太多了。这是谁告诉我的？过去我们中国宗教局局长告诉我的。啊，说国内有不少人拿着我的名义做犯法的事情。我说这个我都不知道，他晓得。在这个事情我们来处理。叶局长叶孝文局长跟我很熟。我们曾经很多次见面，啊，所以明了就好，就不会上当，不会受骗。啊，今天我们的汉。

这一部分的经费是十方大众对我的供养。我的供养诸位知道，除了印书之外，重大救济灾难的事情，我会从印尼书这个钱里面拨出来救灾，其他就没有了。那现在就有一批学生的奖学金，奖学金我过去做过，在国内有华藏奖学金，有孝廉奖学金，这两种是我做的，是对一般学校的，那么这一次我成立一个基金会，十方供养钱都存在那里，受香港政府监督。完全用来支持汉学院。汉学院是第一优先。我自己不需要用钱，没有用钱地方。年轻的时候周游列国，现在年老的老了，不想走动了。没想到遇到我们的周校长，这不动不行。我就想到了，他要我常住。我听说英国冬天很冷，我说冬天我就住香港，夏天我就到这来。他很欢喜，至少我一年有半年的时间在这边，学校聘请我做教授，年岁太大了，中气不足，说话的声音没有从前那么响亮，这教书有障碍，所以书我会教，我会找学生来带我教，那么我教的，我们这里有佛学系，我只开几种，不多。我学生里都很优秀的，讲得很好的，我听得很满意的，我让他来带课。所以大家跟我在一起住过几天，对我了解，不能听信谣言，听信谣言就错了，对佛法对不起，对我也有伤害，无论他是有意还是无意，都是过失，希望大家这一类事情不要去宣传。我们这么多年来无论干什么事情都是低姿态，不宣扬自己，弘宁法师编这个若要佛法兴啊，我有生战胜这本书，我很感激他，我看到之后很惊讶，这里面大概十分之七八我自己都忘掉了，都记不住。他到哪里去找资料，我都找来了，这好像是我的一生的传记，这么多年来的记录，我很感激他，我也很欢喜，欢喜有很多人造谣生事，打击我的，批评我的，侮辱我的，我很喜欢，为什么？替我消业障，这个法师把真相完全揭露出来，替我洗刷，我很感谢。

啊，所以我们一心一意努力修复，我们的方向目标在极乐世界，啊，不在娑婆世界，不在六道轮回，所以这个地方通通放下了。啊，学习经教也是把极乐世界介绍给大家。啊，这个地方真的太好了，无法想象，应该去，不能不去。啊，那么今天这一段念老的注解也是引经据典教给我们戒引众生的方便，要懂啊，这个里头要有缘，这个缘我们相信佛菩萨安排，祖宗安排的。为什么？祖宗喜欢佛法，佛法到中国来了，大家都接受了，没有把它看在外人啊，当亲兄弟看待，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加入主流啊，所以我们学这些东西都得感恩祖先。那么这里提出诚恳真实，这是根本之。学习经教，听别人讲经，这是属于厚德之。难得，根本跟厚德都是真实智慧，这是最难的啊！智慧能解决问题啊！今天的社会动乱，乱在哪里？

怀疑，无信，在今天整个社会扩张了。你要问人，你给我讲真话，你有信心吗？第一个问自己，你自己有信心吗？第二个，你能信别人吗？你能信父母吗？你能信妻子吗？你能信兄弟吗？啊，你在外面工作，你能相信领导吗？你相信你的同僚吗？麻烦他，信心失掉了。学生在学校不相信老师，老师在学校也不相信学生，这怎么办？大问题啊！那我们的校长有智慧，他明了啊！啊，汉学院招多少学生？十个八个，他就接受了；三个五个也能接受啊。深一些。教育，这很难得啊！学校不以人多，

啊，不以收入多，这个了不起。啊，希望是哪些人多呢？真正圣贤君子多，这叫一般中国。这正确，这有古人的风度啊！啊，真正能救这个时代，我们的汉学人，如果一年能培养5到10个，真正以诚恳、真实的、真实性的人，对自己、对教化众生、对沉船。古圣先贤的面貌，有信心的人，这就了不起了，就产生很大的效果了。啊，所以我们从哪做起？从自己本身做起。先教谁？先教我们自己一家人，天天见面的。在一起吃饭，在一起生活，啊，这个重要。啊，那我们这个摄影棚够大了，你们诸位到香港看过我的摄影棚，大概只有这个房子1/4，很小啊。啊，我有个大的。在澳洲，澳洲我的摄影棚大概有这个一半大，啊，这是最大的，啊，其他地方都很小，啊，听众也不多，10来个人，啊，所以这个摄影棚就是我的教室，我在此地我还是维持至少。每天2小时讲经，讲5量寿经，咱越讲越有味道，越讲越有受用，越讲越欢喜。啊，越讲我们跟极乐世界越接近。啊，那么去理去机，普令。闻者若欲义理，深得法味，戒得度脱，故云度诸有情。啊，头一个成就的是哪些人呢？是我每天在一起生活的人，我们优先成就啊，我们优先得到佛菩萨照顾啊，啊，这真的不是假的。啊，万缘放下，样样佛菩萨照顾。啊，从来不操一点心，不想到我要做什么样子要做的，我不想着。啊，想什么？想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替我铺路。阿弥陀佛给我一些增上缘。你说这个多自在，多开心，自行化他，多得三宝加持，龙天护法，啊，第一个说法去理。啊，一切理故所说之法，皆是正法，没有走偏，没有走邪。啊，真正的道法，道是道路，法是方法。圣曼宝库经里头说：“能以正法授于众生，如是正法。”无相无为，

无处、无助、分别、远离、颠倒。这个四句是经文。无相无为，这是清净心。

平等心，无相无为。无相是不着相，无为，为是作为，我所做的，我所作所为，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不着相。不但是做了以后，心地清净，没有染着。正在做的时候，也是无夫无土。这什么意思？就是《金刚经》核心的两句话，六祖从这开悟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生心论，生心是作，有相有为啊。无作无为是无助啊，心里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啊，这个很难啊。这是禅宗的，我们今天把它搬到净土宗，那就是我们心里面只留什么阿弥陀佛。我念的慢，阿弥陀佛啊，通常我散步的时候慢慢走，一步一个字，实现心里头没有妄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一字一句踏踏实实，这就是此地讲的无相无为，无夫无土，无住分别原理颠倒。啊，工作的时候起心动念，也是远离颠倒啊，心地清净平等，清净平等心生智慧啊，自自然然就把问题解决了，做得很圆满。做完之后不放在心上，正做的时候也不放在心上，这功夫

下面讲无相啊，啊，净严书里就说，诸法皆空，名为无相。就是般若经里所说的，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你要常常把这一句经文记在心上，遇到心里头有念头了，起什么呢？最常起的贪嗔痴慢，据为己有啊，自己想得到都是妄想，都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

啊，想想昨天，昨天过去了。啊，昨天那个宇宙，昨天那个人生不在了，再找不回来了。啊，今天呢，是今天，今天就过去了。刹那不住啊，假的不是真的，我们要把整个宇宙当作什么电视来看。你看电视的画面，前年灭，后年生，一秒钟生灭多少次？100次，叫我们现在电视。100次的生灭了，灭掉的相还能回头吗？不能了，永远消失了，没有了。真相搞清楚之后，你才会欢欢喜喜放下，万缘放下，万事万物放下啊！只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因为这彻底放下我们做不到，做不到就不能超越轮回。要超越轮回，还是走阿弥陀佛的路子，念佛求生净土啊！佛告诉我们，往生净土三个条件。第一个，相信，相信真有，就跟我们现前电视画面一样，啊，1秒钟100次的生命，啊，但是极乐世界的生命跟我们这些生命不一样，因为我们这些生命画面没有一个相同。而极乐世界所有的画面全相同，相同就是相似法，相似法这个法就不灭，这就叫无量寿。啊，其实它的频率也非常高，说不定比我们现在量子力学家发现还要高。啊，高到我们是目测高深，必须到如来的境界才知道。啊，等觉菩萨还没搞清楚。啊，但是我们今天科学家所做的这个努力，化身菩萨就清楚，就比他还高明。啊，有一个原则。我们掌握住，那就是不离自信。自信是什么？真诚、老实，这是自信。真诚、老实人，学佛、学道、学儒，只要他真学，没有不成就。我们对这个要建立信心，我们总得要找出几个人出类拔萃来做榜样啊！这个榜样里面最重要的，让我们看到了信心踏实了，再不怀疑，只要相信有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真正肯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希望到极乐世界去，没有一个落空的，个个都成就啊！这个利益就太大了啊！同学们今天到了圣严门里面听这堂课，
能把这几句话记在心上，一教奉行，你就往生极乐世界，你没有白来。这个利益世出世间找不到啊，无比殊胜。啊，下面再问，这都是经文，涅槃经的经文。一合因缘名为无相，啊，这经上告诉我们，善男子，无十相故，没有十种相。这十种相是什么？第一个色相，眼对的。眼所缘的，第二个身相，耳所缘的，第三个香相，鼻所缘的，第四个味相，舌所缘的，就酸甜苦辣。啊，下面第五个触相，触是身体接触。啊，这个是五种，身五种。眼耳鼻舌身，那下面讲身住坏相，啊，身相、住相、坏相，男相、女相，这一共十相。啊，这个十相存不存在？存在啊，就在我们面前呢。我们问起来，每个人都承认，真的有啊。佛告诉我，这十种幻想，啊，为什么叫做无相呢？他念念不住，而且没有两个相同的，就他不是相取相。这叫什么？这叫寿命啊！我们今天寿命的时候是用年月日来算，啊，你多大年岁了？是多少年了？如果再问的细一点呢？多少个月了？一年十二个月再乘十二。如果再细一点的时候，问你多少天了？那一年365天。啊，再问你是多少个小时？越问越细，啊，问你一秒钟多少次生灭，就问到底了。啊，佛经上，科学家没说出数字。啊，佛经上有个数字，一秒钟，2240兆。单位不是千，不是万，单位是兆。啊，一个兆是一万亿叫兆。啊，中国是算的。看到这个真相了，那就是科学家说的真话了。根据他们的观察研究，这个世界根本没有物质这个东西存在。那物质是什么？物质是念头在高频率波动之下所产生的幻想。这是科学家说。啊，不是真的。那么是物质是从念头来的，这句话重要了。一切法从心想生，量子力学家给我们做了证明。
证明佛说这句话是真理。

是事实真相。那我们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上，我的心正、思想正、言语正、身的行为正，这个人是什么人？就是佛教里称的佛菩萨啊，中国儒家讲的圣人、贤人、大圣、大贤。人人都可以做到啊，正的标准不要多啊，就十善业就够了。十善业是总纲领啊，一切善法的总纲领。你掌握这十个，事出世间所有善法都掌握住了，好记啊，身不杀不盗。不言，口不妄语，不两舌，不绮语，不恶口，意不贪，不嗔，不痴，牢牢记在心上。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跟这个十个相不相应？相应，你是佛，你是菩萨；不相应，你是凡夫。凡圣差别就在此地啊，常常把不相应的放下，相应的提起，这叫真修行。要不要拜老师？不要，自己成佛了。你要去拜老师，可能老师还不如你啊。你是相应的做到了，老师未必做到。无私自通啊，不是假的啊。认真这样做法的时候，就修着十善业，再加上一句阿弥陀佛，那还得了啊。啊，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加持你啊，你会很快就成就。所以把这十个相讲出来了啊，又密教于此更有前身而已。啊，密教于有相无相，有前六与生命两种解释。第一个，前述，前述，凡夫所见，色心之诸法，色是你眼见的，心是你想象的。啊，就是第六意识所缘的分别心，四相显了啊，心情显现，意知意见谓之有相，这是有相浅说一说，大家都明白，都能接受，都没问题。啊，那么再看底下，诸法之体性，这个身，这就是这一些诸法从哪里来的？它总有个根，总有个源头。啊，它的体，它的体，佛家就叫它做性，性就是体，体就是性。啊，这个体性呢，无色无形，它不是物质现象，它也不是精神现象，所以

眼耳鼻舌身接触不到，第六意识去想也想不到，不存一想，谓之无相。第二，其生命者未有相，一切之法个个之相分明而住。那无相呢，一相之中居一切之相，而一相不留，居一切之相而无一相，故曰无相。非是无色无形也。这个比较难懂。啊，这是什么？是从性体上去看。与我们现在所感官上讲的有相无相不相干。这个有相无相是世俗人凡夫所着的相。我们讲着相迷在这些思想上，这个思想它不存在，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电视，它的音声，它的色相停留在荧幕上的时间是2240兆分之1秒，单位是兆，也就是它的寿命就这么长。啊，一秒钟，它的画面换了多少次？换了2240兆次，不是我们现在电视，我们现在电视是一秒钟只换100次，画面换100次。我们只看到这个画面像真的，其实是1%，1%通通融在一起，让我们看到有色。如果真正是1%，我们看不到。啊，它放在荧幕上，1%就没有了。我们看到什么？光亮了一下，什么东西不知道。啊，这个意思。就比较深了，这个意思告诉我们，所有一切的万事万物都是假的。金刚经说对了，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包括佛法，佛法也是因缘所生法，也不是真的，所以佛法不能执着，执着就错。啊，执着佛法修行，那什么？那是小学、幼稚园。他要不抓住这个，他不会走路，他不会说话。啊，他要活动，他得抓住。到他长大成年，他就不需要了。啊，所以小学，佛教小学讲阿含。偏重在伦理，在道德，在因果，这都不是说法。啊，那么讲到方等，讲到这个般若，完全跟你讲空理、空性。啊，一切法都离不开这三样：体、相、用。啊，没有体不会有相，有相一定起作用。啊，眼它能看，耳它能听，鼻它能闻，这些都是作用。啊，体相作用都不存在，而且一即是多，多即是一。啊，再小的法

金匠即位时，现在科学家叫微中子啊，科学名叫微中子啊，它是最小的物质现象啊，它不能再分了，把微中子打破了，这物质现象就没有了。物质现象从哪里来的？微中子集合在一起形成。这个东西被发现了。宇宙三种奥秘，物质这个奥秘就被揭穿了。人总算是把它搞清楚了。那么现在第二个，就是能产生物质的念头。念头是什么？这第二重名。现代的很多量子学家都在研究念力的奥秘。那就念头。念头能生万法。微中子是哪里生的？念头生的。从微中子再分生，变为夸克，变为基本粒子，变成原子。那由原子再变成一些物质，都从一个根、一个本上来的。那个根本，它不是物质，也不是念头。佛经上有说，用第六意识，就是用我们现在能够思维想象的，这种心理。这是第六意识，佛家叫第六意识。第七叫莫那，第八叫阿赖耶，越来越深。第六意识就是我们现在的思想。能够发现到阿赖耶的三细想，就宇宙这三种秘密。心理现象、物理现象、心理现象、自然现象。他能够发现，他也能够讲清楚，就是圆不到自信。科学到此为止，后面没有了，后面是明心见性。明心见性要把这些念头放下就简单，有这个念头在，它是障碍，你就没法子见性。所以真正要见性得修禅，跟禅是没办法离开的。那念佛是不是禅？是禅。念佛念到三昧现前就是禅。三昧就是禅定。所以读书千遍，其义自见。什么回事情？这部书念上一千遍，这是修定。三昧现前就是定出现了，定的作用达到了，智慧就开了。所以六祖慧能大师的境界跟海贤老和尚境界是平等的，他们都是大道。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慧能大师是用定，海贤老和尚也是用定，但是修定的方法不一样。六祖修定的方法是六根在六尘境界，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用这个方法达到。

海贤老和尚是用念阿弥陀佛打动的，给我们证明阿弥陀佛可以达到明心见性。啊，知识分子用这个方法最适合，喜欢读书。啊，读书很有味道。啊，叫他去读书。啊，告诉他这书里都没有意思。如果你要看出意思，是你的胡思乱想。没有意思。没有意思就修定。所以他心是清净的，平等的，没有妄想，没有杂念，没有分别之处，用这个心去念念经，念上一千遍、两千遍、三千遍，就开悟了。教下用这个方法开悟的人可多了。你看看中国佛教历史、佛教史，历代各宗各派大彻大悟的人都用这个方法。啊，净土宗念佛号的方法。就是一句佛号，南无阿弥陀佛。啊，念上几年，功夫成就了，也能豁然大悟。啊，跟能大师的境界相同。那我们再问。我们不用佛经，我们用基督教圣经，能不能大彻大悟？告诉你，能。不管用哪个佛经都能。什么原因？没有意思嘛。你也有意思就不行了。你就是看他的字，跟着他念，别去想他，一遍一遍念，念上三千遍，你看看。变成禅了，禅定现前啊，就能开悟。所以佛法里头还有个说法，八万四千法门包罗一切，还有一个无量法门。圣经在不在无量法门里头？在啊，这逃不掉。无量法门，你用这个方法都能成就，所以叫法门平等，无有高下。真平等不是假平等啊！明白这个道理，找一条路喜欢的，这是我喜欢做的啊，一直读下去，不要去想它，一直读下去，总有一天三昧现前，小悟、大悟、大彻大悟，慢慢向上提升，定功不断的深入，啊，智慧不断的提升。随得这无相，无相不是无色，不是无形。无相是这个宇宙摆在前就是无形。你真正见到无相啊，只看到像科学家在显微镜里面看到的念头波动，一秒钟2240兆次，这就看到是念头波动，物质从念头里面产生，

那么速度肯定有比这个更快的。那就是大乘教里面所说的诸佛刹土十八图里头还有41个等级。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是指到第一个等级，超越六道轮回，超越十法界。证得三种不退转，第一个是位不退，不会再变成六道凡夫；第二个行不退，弘法利生，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不会退到阿罗汉。小乘只有自利，不愿意利他。这就是不退的菩萨。第三种，到达十八庄严土，原教初住菩萨，念不退，只有一念，向无上菩提，究竟过去。三种不退转都真。他在十八图经上唱书要经历三个二生期间，回归自信，回归常寂光，常寂光发生，所有一些现象都是从常寂光变现出来的。常寂光是心体，能生万法。那么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建造这个大学，让我们去学习，从凡夫地一直到究竟圆满，真的圆满发生。究竟的果位我们这一生是大圆满的起点，只要从这个起点出发的，没有一个不圆满。不是从这个起点出发的，路里头有岔路，偏斜里头还有偏斜，很麻烦，容易走错路。容易绕圈子，只有阿弥陀佛这条道路，阿弥陀佛永远在加持，在这个跑道里头不会越轨，个个成就，成就早晚，快速，缓慢。那在个人自己学习的愿力，愿力要非常强烈，速度就快。极乐世界的状况，

那么下面讲有相无相，无相者，一相之中具一切之相，而一相不留，具一切之相而无一相，故云无相。这个话逐渐逐渐我们有一点体会啊，有相跟无相是一桩事情。迷的时候我们看到有，觉的时候我们看出无了。无在哪里看出？在有中看无，并没有离开有。有中有无，无中有有，无是体，相是现象，是作用。啊，一个是真的，一个是假的，真妄一体，真妄合合，原来真就是假，假就是真。不认识，不明白，我们把它用错了，就造罪业。快知道了，认识清楚了，搞明白了，我们善用它，成就无量功德，无量智慧。这个不一样。啊，这下面是还有个无为啊，无为呢，无因缘造作啊，不是因缘造作的，有因有缘有造作的，是有为法。无因无缘无造作的，那是无为法。无为是什么？自信啊，同于无阻，它在哪里？任何一法里头都具足啊，《华严经》上说的：“一切一切，一切皆一。”啊，任何一法里头具足圆满的宇宙，我们拿一粒尘沙。这一粒尘沙里头有圆满的宇宙，大可以入小，在这个小里头看到宇宙全体。啊，小中有大不稀奇，大中有小，这个很难懂。啊，黄念祖老居士也举。现在科学里面所讲的用极光来照相，会产生这个现象出来，叫全息照相啊，在极光两道极光这种光射的时候拍成照片，你把这照片撕掉，撕成粉碎，拿了一点点放在显微镜看，还是完整的。这个被科学家发现，说明佛经里的借此那虚名，这话真的不是假的。借此是借财此，虚名是虚名善，虚名善在哪里？在芥菜籽里头都被发现了，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再过二三十年啊，科学家能把念头找出来了。念头从哪来？找出来了，这个答案解释了
科学家就相信佛教是科学啊，佛教的大乘经典里面是最高的科学啊。方老师介绍给我，佛教是最高的哲学，我从这进来的。我们现在学了65年，发现佛教不但是最高的哲学，还是最高的科学啊。于是有人问我，我最近这几年的答复啊，什么是佛教？佛教是教育，它教什么？入世的教育，就是对世间社会的教育，他讲伦理，讲道德，讲因果啊。超越世间的教育，他是高等科学，高等哲学啊。你这迷信在佛家里头找不到啊。他所讲的诸天，他所讲的六道轮回都是真的，不是假的啊。要知道这些事情并不难啊。我年轻的时候的同学明言法师，他学密宗啊，大概学了1年多，不到2年，他就有能力看到轨道啊。轨道的社会他告诉我，跟人很相似啊，只是天空都是阴天，永远看不到太阳啊，看不到日光啊，灰秃秃的阴暗的天气啊。这些轨道众生生活习惯跟人还差不多啊。我们的白天是他晚上，他的晚上是我们白天颠倒啊。所以我们休息的时候他们都出来了，晚上5、6点钟街上就有鬼走路，不多，很稀少。到晚上10点钟、11点钟，满街都是鬼啊。到第二天早晨，这鸡叫了，天快亮了啊，鬼就没有了，鬼也休息了。他一天的生活啊，而且他告诉我，他见到轨道里还见到熟人，早过世的啊，早5、6年过世的，早10几年过世的，一见到都认识给我们证明佛经上讲的六道轮回是真的啊。他不会讲妄语啊，他原本意是想学神通来弘法利生。我劝他学经教，这经教太难太苦太辛苦，讲经讲得再好听的人不相信。他说我学了神通，我一信神通他就相信啊。结果还没有到现神通的阶段，他寿命到了啊，45岁过世啊，走得也很好啊，自己身体不舒服啊。他过去是军人，所以他被军中有保险，到军医院自己进急诊室，就在急诊室就过世啊。所以他没有什么痛苦，修行还是有一点功夫啊，自己能够
搭公共汽车到急诊室，在急诊室过世。啊，不到一天的事情。啊，这个人是个好人，是个老实忠厚的人。啊，这个无戒十善做得很好，很圆满，很好的一个出家人。

啊，四十五岁走也是命里注定。啊，我们三个同学，包括我一个，寿命都是四十五岁。啊，我是讲经教学延长了，我没想到延长这么长，延长一辈子。你看，四十五加四十五。啊，很少有，一般延长七年，一季十二年，啊，二十四年，啊，延长超过四十年很少，啊，那么这也是像海鲜老和尚，我相信海鲜老和尚，他的寿命也不过七老八十。不可能有一百一十二岁，那一百一十二岁的这个年龄肯定是阿弥陀佛加持啊，阿弥陀佛认为他修得不错，可以给佛弟子做榜样，特别是给念佛同学做榜样啊，真的得大自在，开大智慧啊，只是他不肯说，他不肯露啊，确实不是一个平凡的人那么底下第二其深密者啊，为有相者一切之法各个之相分明而住，这是有相。无相呢，一相之中具一切相，而一相不留。注意在这个一相不留，空相啊！啊，具足一切之相，而无一相。这叫无相，这个意思深的，这是大乘菩萨经里头所说的啊，小乘里头没有，人天里头没有无为，无因缘造作也无为，同于无助，详见第十七品无助。下面无父无土这一句话，大乘经上很多。佛是用比喻啊，佛经讲三德密藏里头有解脱。啊，这是给解脱做比喻的。啊，缚是用绳索捆绑，你就不自由了。把它解开，你就脱离。啊，犯罪的时候。所谓的啊，脚镣、手铐这一类的刑罚，也是拘束你的啊，让你行动不自由啊，把它解开，这叫脱啊。凡夫有缚有脱，在六道里面。是被六道轮回所拘束，往生到极乐世界是永远脱离啊，这个也就是脱离一切不善的果报。

啊，脱离一切不善的恶缘，多半是形容在这些地方。啊，所以是以无明烦恼为父，以断惑显真为徒。啊，这个显示的很好，很清楚。啊，那我们今天有没有障碍？有，三种都有：无明烦恼、尘沙烦恼。尘沙是比喻多，啊，多少烦恼像尘沙一样多。啊，学佛、修行。修什么？修行就是把它解开、化解。那怎么样化解无明、尘沙、见思？啊，见思是最粗、最严重的。把它解除，要从最粗、最显的地方下手。啊，见烦恼，就是我们把这个外面，内是自己身，外是境界，全看错了。现在我们知道错在哪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是正知正见，我们都把它当作真的，真有。这是大错特错，它不是真有啊！啊，真是什么？真是空啊！空是真的，不可得是真的。啊，你还有所拥有得的时候，有得有失，这都是错误的，根本没这个事情。像做梦一样，梦中你得什么，醒过来之后一无所有。人生是个梦。金刚经最后一首偈：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有为法就是有生有灭。凡是有生灭的，就是有为法。啊，一切有为法。下面去比喻梦幻泡影，一场梦啊！啊，幻是魔术，看到好像真的，实际是假的。啊，泡是水泡，啊，影是影子，都不是真的。佛教导我们要把这个世界所有一切法看作什么？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这是讲的存在时间短暂，露水，早晨露水，太阳出来了就没有了，时间短，闪电更短。啊，人一百年一刹那就过去了，年轻的时候不觉得了，觉得好像好长好长，还有十年，还有二十年。啊，你要像我这个年龄时候回想着过去，像昨天呢。啊，五六十年前是就像昨天一样。永远不回头，应作如是观。修行人应该要做这种观想，要有这种看法。假的不是真的，啊，看到假的不是真的，你会采取

什么方法呢？不放在心上。我有一个身在，我需要它；我身不在了，就不需要。啊，身还在，还要用它，可以用它，不放在心上。学者。

除这一桩事情之外，一切经教里没有教过我牵挂哪一样东西。啊，唯独净土宗待业往生，叫我们牵挂阿弥陀佛，把极乐世界放在心上，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他无量寿，阿弥陀佛无量寿，极乐世界也无量寿。啊，我们这个地球是有生有灭，科学家知道，再过个多少年，地球上的能源用完了，它会爆炸。爆炸之后散布在空中，变成小行星，变成陨石。啊，到处飘扬不定。那过若干年之后，佛说的，这些微尘慢慢在太空当中又集聚，又变成星云，变成星球，尘住坏空，世界尘住坏空，不是真的。我们要知道，世界不可留念啊，要到极乐世界，终极的目标是要证得长期光净土，那叫大圆满。我们从长期光出来的，现在在回归长期光啊，念佛法门的净土法门是一条捷径，是一条直路，不拐弯的直路。我们再把下面的文念一遍，这个讲佛陀啊，世界以无明烦恼为父，以断惑贤真为陀而为止，无明与法性本为一体，法性如水，无明如冰，现象虽殊，就其本体，在无明之冰，具体是法性之水。玄义说，无明与法性，如冰是水，如水是冰，因冰水亦如，故无佛陀。所以佛陀是佛借用一个名词给大家有个概念，真相你也找不到佛，也找不到陀。换一句话说，你也找不到无明，你也找不到法性。为什么？它没有现象，它不是物质现象，它不是心理现象，它也不是自然现象。有现象你能觉察到，没有现象觉察不到，那是什么？那是自己的真我。我是从他生的，宇宙是从他生的，他能生万法，他跟万法是一体，万法是他现的相。那就像什么？像我们屏幕一样，你看屏幕，我们把频道打开，它就现象啊。虽然现象真的假的合而为一了，可是真的跟假的完全不同。我们把频道关掉，屏幕打开，一片空白，里面什么都没有。啊，这个是体，比喻体；频道比喻相。啊，两个都打开，两个都合而为一。啊，幻象跟频。

0: 木这个完全白色的体融成一个像啊，我们在欣赏，欣赏的时候有没有看出来？有没有从这个地方大彻大悟？原来真的假的都是都不存在啊！不要以为有个真假，还假的不在，真的在，真的也不存在啊！真假确实合在一起，你的认识哪一部分是真，哪一部分是假啊？真假都不能够放在心上，真心就现起啊，假的不放在心上，真的放在心上也不行，也不能回归啊。我们用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假的，极乐世界是假的，但是这个假的它能帮助我们入真的，这就功德就不可思议。所以我们用这个假的往生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再回归到常寂光，回归到究竟极光，真的真正的大圆满，这就对了。啊，这就是后面所说的无住分别啊，无复无脱，无住分别，无分别就叫不二，不二呢佛法里叫如啊，法界离体不二平等，故云如，诸法皆如，故云如如。大乘一章是彼此皆如，故知如如，如非虚虚妄，故佛经中一名真如。彼此皆如，自然无住分别。这一段我们在此地又把明白了，肯定了，真正搞明白肯定了，我们要问什么是我，真我在哪里？真我就是全宇宙，全宇宙跟我是一体啊！这也就是庄子所说的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庄子能说出这一句话，那个时候佛法没到中国来，你说他有没有开悟？他能说出这句话，就说明他的境界是化身菩萨，跟佛平等，让我们相信中国古圣先贤老祖宗里面有不少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人。我们估计尧舜禹汤文武周公都是的啊，他们确确实实把整个宇宙跟自己贯成一体，慈悲心爱心遍法界，就是圣经上讲的上帝爱世人啊。他为什么爱世人？一体啊，爱世人就是爱自己，自己是全宇宙啊，不是假的。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休息到此地。 啊，幕后这几句话重要，一体，一体的宇宙观，大慈大悲显出来，神圣的大爱显出来。啊，我们不是为别人做工作，是为自己。啊，是为自己。真实的智慧，真实的德能，真实的福报，为一切众生服务，就是为自己。要不要用忠诚来对待？啊，所以用虚伪的心。对不起自己，对不起一切众生，对不起全宇宙。从这个地方，我们的信德就慢慢能够出来，生出来了。好，今天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1: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达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达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达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请看《大经可注》第846页，第四行当中第六看起啊，从这里看起。六，正精进者，以无漏智，应勤行精进，去涅槃道苦。这是八正道里面的第六个正精进，以无漏智，智上面加无漏是很有道理的，无漏啊才是智慧，有漏啊是知识，可以用这个说法来区别它。漏是烦恼习气的代名词，无漏智是真实智慧，没有假。

杂分别之处，这叫五漏。我们起心动念有分别，有执着，有妄想，有杂念，所以这个不是智，这是识。现在人讲知识啊，而非智慧。智慧里头就是没有起心动念分别执着，难啊，真不容易啊！啊，无漏智是对谁说的？阿罗汉以上，阿罗汉与一切法不执着了，那就是无漏慧。用这种智慧，情形精进啊，应该勤奋的修行。勤奋就是精进啊，精进就是勤奋啊，行是修行，修是修正，行是行为，行为犯了错误，把错误的行为修正叫修行。什么样的行为是错误的？行为佛把它分成三大类，起心动念是心的行为，心理行为，言语口的行为，动作是身的行为，这三大类。严重的错误，佛用十善业道来做标准啊，身的造作以杀盗淫为最重，啊，凡是伤害一切众生的生命都是杀业，身所犯的错误。所以佛当年在世没有采取素食托钵斋主给什么就吃什么，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为什么？便利于斋主供养，如果一定要做素食，替斋主找来麻烦啊，这是佛恒顺众生，佛法到中国还是守佛的规矩啊，没有用素食。早年那时候的出家人，人家供养什么吃什么，素食是中国很特殊的，全世界的佛教徒都没有吃素食的，只有中国。中国为什么要吃素？梁武帝提倡的啊，梁武帝是佛门的大护法，虔诚的佛弟子读经，读到佛在经里面讲的，不忍
是这

众生肉，他读到这一句就深有感触，不应该吃众生肉，他自己从此以后就素食了。这个素食运动是他提倡的啊，梁武帝提倡大家都采取素食，首先响应的出家人啊，出家人采取素食，然后慢慢在家学佛的人也学到素食，好事情啊，这个不是坏事情。素食健康长寿，不再伤害众生了啊！所以我们今天到国外看小城国家还是徒步啊，斋主吃什么分一分来供养法师啊，他就吃什么。到日本也是如此啊，日本的出家人在家学佛的都没有吃素食啊，所以我们在国外访问旅游啊，当然他们接待的单位知道中国佛教素食，要特别给我们做素食料理啊，这也就是麻烦他了啊。如果有不很干净的地方，要一定要原谅他，他已经尽心尽力的接待了啊，我们感恩，不要批评。

实在说呢，还是素食好，素食有道理，对于身心健康有很大的帮助。啊，特别是现代的肉食，我们虽然远离了，啊，理疗65年了，啊，我从学佛那一年，下半年就开始素食，那个时候的这个荤菜、肉食跟现在不一样啊，为什么？那个时候动物啊，鸡啊，都还是放在外面让它自然生长的，现在不是，现在养鸡养鸭，养牛养羊啊，专门是吃它肉的，所以喂的饲料不一样的，以前牛羊吃青草，现在不是，现在不但的时候是喂不是他应该吃的这些饲料，像玉米、黄豆啊，这个都是牛羊不能吃，而且里面还伴着化学药品，帮助它发育，帮助它成长。我曾经在山东看过一个养鸭的基地，啊，这个基地共计北京烤鸭占1/3，这个量很大。就是北京烤鸭每天烤多少？

他提供的三分之一。我去参观，他在那个鸭棚里提了个小鸭出来，放在我手上，跟我手掌一样大，掌一样大。问我，他说：“法师，你看这只小鸭出生几天了？”我跟他讲，总得十天吧，至少一个礼拜了。他告诉我，昨天出生的，我就吓呆了。昨天出生的，今天长这么大，你的鸭子拿到北京去卖，多少天？三个星期，21天就进市场了。是化学给它催大的，不正常啊！这个东西吃了能不生病吗？所以今天许许多多奇奇怪怪的病都是从肉食去来的啊！中国在过去养鸡养鸭大概从10个月才杀，过年了这么长的时间呢啊，养一只羊养一只牛要养好几年呢啊，哪里说是3-4个月就上屠宰场了啊，鸡鸭只是2-3个星期，这敢吃吗？我看到这个现象，因为陪着我去参观的20多个人，我说你们这里头还有在吃肉食的，你看看你敢不敢吃？你要到这些喂牲口的基地去参观一下，你就吓到了。不正常啊！啊，我们昨天很难得啊，安排一场旅游，看看威尔斯农村啊，乡下海边，我们看到很多养牛养羊的啊，这个牛羊可以，你看它在野外。他吃草，而且这边草非常丰富，这边海水多，所以一看外面青山树木花草都绿油油的，这个都是营养丰富啊。那么他们养一只牛养一只羊全都是吃他肉的，人吃的。我还听说这个地区肉食比素食便宜，是吃素食的人很少，所以素菜很贵，比肉食要贵很多。那没有大规模看到种菜的菜园，没有小规模的菜园，我们看到了。

饮食带给现代人许许多多的疾病，病从口入，祸从口出，这两句话古人说的。以前我们看听到这两句话都没把它当真，一位是言过其实，现在的社会完全兑现了，让我们亲眼看到了。

所以古人教我们，早晨吃得好，中午吃得饱，晚上吃得少，最好不吃，对于你身心的健康会有很大的帮助。啊，饮食是大学问的，关系一个人的健康长寿。啊，不吃众生肉很有道理，梁武帝这个功德做得很大。念老在此地揭露的，是勤行精进去向涅槃道，我们今天知道涅槃是小乘阿罗汉所证得的，我们做不到啊！但是我们今天所遇到的是非常幸运，比涅槃道殊胜百倍千倍都不止。我们是阿弥陀佛的大道，比修涅槃道容易修，有把握。涅槃，小乘涅槃，要断见思烦恼。啊，见思烦恼可不容易断，谁有能力断得了？修小乘的人我见过，他烦恼习气依然很重。我们心里清楚，口里不要说，那我们怎么样呢？我们要以无漏智勤行精进，幸运之名求生净土，这就对了，这个容易修，有把握啊！把所有一切的杂念妄想烦恼习气通通用一句阿弥陀佛取而代之，这就对了啊！我们学习海鲜老和尚的精进法门，一句佛号念到底，明白了也不说，没有说的必要。那真正遇到向往生极乐世界的人，帮助他增长信心，帮助他坚定大愿，这就好了，自行化他，功德圆满。第七正念，八正道，这八条都有个正字，

这个正字都跟无漏智相应。从哪正念从哪来？无漏智所生，也无漏智那应当念正道法，即诸道法，诸道法正道法诸道法，先不动手，不但不会失掉，心也不动不摇，跟六祖所说的何其自信，本无动摇啊，本无动摇就是大定。啊，真定啊。啊，这里也有解释。有无漏智，相应正住于理，确定不移。啊，戒言正者，都叫出生，不依偏邪相正。最重要是心正。心不偏，心不邪，邪是错误。偏是偏离于正法。这个正法经过前面其觉知的选择，不能选择太多。如果有能力的，我劝人选择啊，基础要从孝敬上建立，这在中国用了五千年没有出毛病。孝养父母，尊师重道，这八个字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大根大本。那中国传统教育是圣贤的教育，目标是圣人贤人啊，在其次的这是君子。啊，所以孝敬是根本。没有孝敬，这个文化你无法接受。啊，像植物一样，你没有根，没有本。啊，长不出枝叶花果出来。啊，那么根本，中国文化的根本茁壮起来就是儒释道三家。啊，从本生三个字，三个主干呢、啊。啊，像一棵树一样啊，主干是三个，不是一个。三枝都非常茂盛。啊，儒家的主，我们找出一个代表，比丘库。四书朱熹编的啊，佛的根

我们以宗门的金刚经、净土的无量寿经，就是我们现在学的这个本子啊，道教的以老子、庄子啊，这是根本的三教啊，三教的根本，不能不读的，人人都要读。不能不讲的，现在没人读，没人讲啊，大根大本啊，要认真学习啊，然后才能发扬光大，落实到生活，落实到家庭，落实到幸福，这个身体不亦乐乎，落实到家庭，家庭和睦，落实到事业，事业发展顺利，落实到社会，社会和谐，落实到国家，国家富强，落实到全世界，世界和平，真能做得到。不相信你就看群书之友，不仅仅是中国人需要的，全世界只要是人他就需要。不读不行啊，不讲不行啊，不干不行啊，要真干呐！啊，有这个基础，在大乘佛法里，无论你修哪个宗派，你都会成就。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啊，这叫扎根教育。

啊，无量寿经再加个金刚经，那就是古人讲的有禅有净土，犹如带去火啊，真的带去火就出来了。啊，所以不偏不邪，这叫正，正道决定往生极乐世界。往生极乐世界意思就是保证你证得大般涅槃，你圆满成佛。

的真谛的真谛啊。下面，若华严利益世间品，则八正居士菩萨道啊。这一段是告诉我们，八正道小乘人讲的，他通大乘，小乘有正道，大乘有也有八正道，所以八正具是通通都是菩萨道。我们看看菩萨在华严经

怎么说？正见者，远离一切邪见故，一切邪见不离五种见惑：身见、边见、见取见、戒取见、邪见，这五种。啊，这五种都叫邪见，总名邪见。啊，第一个，今天迫切必要，我们要救今天的社会，要救今天的地球，这是妙法了。

正信，我们想一想，这五种见悟，头一条身见，每个人都把身当作我，为这个假我，为这个邪见，造无量无边的罪业，他不知道。你说冤不冤枉？这身不是我，身是什么？身是妄想，在高频率波动之下产生的物质现象。这频率高到什么程度？是一秒钟的2240兆分之1秒，就是一秒钟它波动的次数是2240兆。我们讲次数啊，2240兆次。这么快的这个波动之下产生的幻象。一秒钟2240兆个画面出现，这个假象出现，哪一个假象是你？但我们在这里找啊，哪一个假象是我？总不能说这些假象通通都是我，是那想不通啊，我只有一个啊，一个找不到。现在认识清楚啊，这身体是什么？我们提倡读《金刚经》，《金刚经》上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阿赖耶的相分，是从阿赖耶的见分变现出来的。啊，见分。就是念头，在2240兆分之1秒产生的念头，错误的，把这个东西当作我，为他造无量无边罪业，错了。那么从身见就产生边见，边见是什么？两边，我、你、

一个人站在一边的，对立了，边界就是对立。啊，我跟人对立，我跟法对立，我跟事对立，冤亲债主都是对立，冤是对立，亲也是对立。对立存不存在？都不存在。在2000240兆分之一秒之下，没有一样东西是存在的。你的寿命多长？2240兆分之一秒，无法想象啊，体会不到啊，全是盲目。释迦牟尼佛在经上比喻叫可怜悯者，谁可怜？这个迷惑颠倒，把2240兆分之一秒的假象当作我，认定着我，死抓住不放，抓也抓不住，还是溜掉了，没有一个念头能抓住。啊，我们现在想抓，抓什么念头？抓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也是

同样的速度在生灭。啊，都把2240兆分之一秒里面的相分认为真有啊，不知道它是生灭相啊。金刚经的弟子讲得好，一切有为法，有为法就有生有灭，任何相只要是现象，物质现象都有生有灭，生灭的频率是2240兆一秒钟。常作如是观，好，为什么呢？你把宇宙万法的真相看到了，它是假的，它不可得，这个不可得太可贵了。为什么？不可得你才能真放下啊，不放在心上。那什么放在心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啊，阿弥陀佛这个念头也是2240兆分之一秒。是妄，他妄里有真。真是什么？真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这可不得了。几个人知道？知道的人有大福报啊，知道的人解脱了，知道的人不再搞生死轮回了。

啊，干什么？续佛慧命。往生极乐世界，续老祖宗的慧命。谁的老祖宗？全人类的老祖宗。老祖宗慧命是什么？

精实自己，这是人类老祖宗传下来的慧命啊！只要这个慧命不断，人就有幸福，就有快乐。啊，这个慧命断了，地球上人类没有了。佛的慧命断了，众生是无量苦啊，没有人能救你。啊，所以我们要知道啊，为往生即绝学，为天下苍生开太平，这是什么事业？菩萨事业。这是菩萨。

下面正思维，舍妄分别心，随顺一切智故，乃至真定者，善入菩萨不思议解脱门，于一三昧中，处入诸三昧故。这底下有解释，据此文证，岂不深玄呢？这几句话说得好啊，啊，这就知道真定。定是真心，定是本觉，人人都有。每一个众生，连蚊虫蚂蚁也有，不但这些有情众生有，无情的花草树木都有，花有花神，草有草神，我们经历过

还是在中国国内。我在北京去访问一些老朋友，住在一个同学家里。他家还有个小花园，有小洋房，不错。小花园里面种的花草树木，他告诉我，居然有一天，这一些神灵托梦给他，他有意向，晚上进入房间，电灯是一眨一眨的，他看了害怕，知道不正常。

啊，那人看不到形象，他晓得有灵，就求这个灯啊，不要闪光，恢复正常。有什么事情我们无法交通，这或者你晚上托梦给我，我有能力我替你办到啊。晚上真做了个梦，第二天梦醒了，是他家的院子里的草木神托梦给他，他说我们快要干死了，你们浇，我们又浇花了，你浇的是花，浇的是树，地上的草你没浇，我们是草，小草神啊，所以他看见像小娃娃一样。那第二天早晨起来到院子一看，果然他父亲照顾这个树木花草照顾得很好，就是草没有浇水，他就拼命拿水去浇。他爸爸叫他别浇水呀，这浇草，草没用啊。他也不说话，草的灵托梦给他。啊，所以才我们才晓得生的小草它都有神。经上讲的没错啊。整个宇宙是个有机体啊，活的啊，不是死的。念石头啊，那是比草还要低一阶的。有没有？有。尘沙都有。啊，真正是非常奇妙，不可思议。那经过这个，我们才晓得，啊，所以佛在经上戒经里头，清净比丘不踏僧草，这个地方有路走，出家人不可以走草地，要在路上行走，除非没有路，不得已可以。啊，非不得已的话就不可以。我们念佛、诵经、念咒，给这些花草，特别是草地，给它回向。这边的草地好，水分充足，到处看到青山绿草。非常美人啊！我们过去在澳洲就看不到，澳洲缺水，所以草是黄的，很少看到绿油油的草啊，缺少水分。这个地方靠近海很近，啊，宇宙。理神玄，四象微妙啊！那么这段文给我们解释的啊，正思维舍妄分别心，随顺一切之物。万法一体，能生所生都是法性，法性才是真正自己。所以明心见性，见性成佛，道理在此地啊，所以我们要随顺一切之。一切之。知一切法。

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能随顺一切智，就是一念不生。为什么念是妄念？生个佛也是妄念，生个一句阿弥陀佛还是妄念。但是这一念管用，这一念是阿弥陀佛给我们定的约，因为这一念就可以能往生极乐世界。啊，极乐世界是假的，唯心所现。但是这个境界就是没有妄念，所以他的境界也不生不灭。有缘他就现，没有缘他就不现。现不能说他有，不现不能说他无。为什么？所有一切相对的不存在，假的，所以边界不是真的，对立不起来。这个对立，这个边界一定要消除，你这一生才会得大喜乐，才会得大安稳。那为什么？这个东西制造混乱，制造麻烦，制造报应，所以把分别心舍掉。分别心舍掉了，阿罗汉升级当菩萨了。菩萨随身一切智，一切智也是个很抽象的概念。啊，随身好，不生分别心。啊，没有分别心，就是真正的菩萨，超越阿罗汉，超越辟支佛。啊，具思文证，岂不甚学？宇宙的理，神，宇宙的事，玄妙，不可思议。该为七觉知、八正道等三十七道品，虽是小乘，实通大乘，如《智度论》上说。三十七品，无所不涉，即无量道品啊，也在其中，通大小乘。不是说我们学三十七道品就是小乘，不是的。大乘要用小乘，才能够真正如大乘。净明云，道品是法身因的。净明，微摩其心。啊，微摩居士，在家佛，当年跟释迦牟尼佛同时出现在印度，两尊佛，出家佛释迦牟尼，在家佛维摩居士，他不是小乘，他是真的。

究竟圆满发生，给我们做个榜样，实现在家，在家也能成佛，跟出家没有两样。维摩居士讲经说法，释迦牟尼佛派目犍连舍利弗啊，这一些大弟子去听经闻法，庄严道场啊，他们见是维摩居士跟见佛一样，顶礼三拜，右饶三匝。这说什么？这说明佛教教学里头是老师第一大，不能不尊师重道。你虽然证了阿罗汉果，他是菩萨，讲经说法是佛的事情，居士出来代佛讲经说法，他没讲错啊。所以阿罗汉辟支佛菩萨见到化身菩萨说法，要具足恭敬，跟见佛没有两样。即显师道不能缺啊，对老师不恭敬，对老师轻慢，什么都学不到，你所学的全是假的，那么你将来所干都骗人的。所以一切法都在用心啊，要问我们是用什么心，事出世间这些法是真的，正法是真的，要用正解要用正定正慧，你才能得到，跟你自己自信融为一体，你就得到了啊。如果有傲慢，有自大，轻慢别人，错了，你什么都得不到。即使在佛菩萨会下，你也得不到，别说大悟，小悟都不可能。错了，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啊，又《涅槃经》上讲，若人能观八正道，即见佛性，明得体悟。这《涅槃经》上这三句，也是一个意思。你能观，观是懂了，明白了，真正明了八正道。八正道是什么？是佛性。性在此地的意思是永恒不变。

啊，佛是彻底觉悟，彻底觉悟永恒不变。从哪来的？八正道来的。这就是给我们说明，法门平等，无有高下。你是大乘人，学小乘八正道，你能够见性成佛。那么佛法有没有大乘小乘？人在迷，没有觉悟。佛说有大乘有小乘，真正开悟了，大乘小乘全没有了。这真的，这个不是假的。啊，下面弥陀素朝莲池大师说的，道贫是一，观之大小故无定也。这话说得好，莲池大师讲的三十七道贫是一也，啊，众生迷有浅深，智慧大小不定。大智慧人看得大，小智慧人看得小，因人而异啊。道没那样啊。说得好。啊，越是往上层去，分别就没有了。你看六道凡夫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执着没有了，证阿罗汉。六道众生望尘莫及啊，阿罗汉不执着了。那在不分别是大乘菩萨了，小乘也望尘莫及。大乘菩萨如果他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三贤菩萨不能跟他相比。他真的报身，生死报土。这些极乐世界全有，全报了。但是极乐世界有个不可思议的现象，那就是从最上面的等觉菩萨到最下面的凡圣同居土待业往生下品往生，他们的智慧、神通、道理都差不多跟阿弥陀佛平等。这一点要特别注意。十方世界没有的，只有极乐世界有。四徒三辈九品有，不是没有。待遇相同，待遇不二。这个待遇是讲智慧、神通、变化、道理，一切的一切跟阿弥陀佛相同。这是什么原因？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加持的，四十八愿是他发的，
到那边去，无论你是哪个阶层，只要站到极乐世界的边，哎，就好像王子一样，虽然很小才出生下来，他是王子，那个身份地位就不一样啊。下下品王孙小王子也没办法，他就有那么高的待遇啊，跟十方世界不相同，这一点要搞清楚啊。所以你到十方世界去游历，去参访啊，去拜佛，去闻法，那些如来见到你阿弥陀佛学生都特别待遇给你啊，不是一般待遇，特殊待遇，沾阿弥陀佛的光啊。啊，所以莲池大师讲，道平是一，观之大小，故无定也。经心所云，一佛所行，七觉神道。啊，七觉之八神道，该为彼土菩萨一佛观之，入道平。啊，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啊，虽然是凡圣同居土，没入道品啊，可是你的智慧神通道理得阿弥陀佛本愿为神加持，跟阿弥陀佛一样，你看到菩萨所修的马上就明白了，就能契入境界。修行无言，佛有无言，菩萨智求佛德，佛德无量，故略具无言，以开其语。啊，那么这《金刚经》上所说的啊，菩萨只求佛的功德，佛无量功德怎么学的？想学，啊，那么在经上，弥陀疏钞有，金刚经上也有，无眼、肉眼、天眼、慧眼、法眼、佛眼，这五种啊，六道凡夫，人道只有肉眼。升天了，有天眼啊，没有慧眼，没有法眼啊，阿罗汉，正的阿罗汉，慧眼开了啊，正的菩萨，法眼才开。成佛了，这佛眼开了。那么下面这个注解很重要。照真大俗，这是通俗。这五种眼，能见真空，即
如来藏中不空实心，故云照真。佛的无言，佛是无言具足，他能见到宇宙人生的真相，叫诸法实相。我们菩萨一下都见不到啊，见到实相。菩萨必须是明心见性、大彻大悟的化身菩萨，他们有无言了，都得到了，但是没有佛那么圆满。有时候看的时候模糊，不是很清楚啊，好像是隔着一层云雾看东西。能见真空，真空就是发现，自信。我们讲真心都是这个意思啊，他什么都没有，他现的是光，在净土叫长期光净土。啊，不是化身菩萨见不到，化身菩萨见到长期光。如果是实住实行见长期光净土，就像盖一层雾啊，到石灰像，到石地，地位高了，越来越清楚啊，到等觉。经上比喻还像各楼看山，看下看外面进去，楼是楼王，绸缎编的，好像是透明一样，就是看得很清楚啊，但是他不能入进去，不能切入，一定要妙觉。等觉还有一片根本无明，这一片无明破了，实在讲是无明习气啊，那一点点习气断干净了，它就真妙觉了啊，妙觉就完全回归常寂光。啊，这就真正证得究竟圆满，回到常寂光。啊，等觉以下都在十八度。啊，十八图里面诸佛如来现的报身，佛的报身。啊，那我们晓得极乐世界特殊，因为每个往生的人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无量功德的加持，他借着佛的本愿功德能见到常寂光。
啊，但是也是不能完全看清楚。啊，就比其他佛陀菩萨要高明很多。啊，其他国土里面的菩萨不是真的清净法身，他见不到。啊，这是极乐世界殊胜之处。啊，能见无数世界之色照真。啊，他有佛能见无数世界之色，与彼众众生根性及十次生彼之事，故曰大数。这就看到众生生死轮回，在一个世界搞生死轮回，这个世界有尘住坏空，这个世界到空界的世界没有了，这些轮回里的人到哪去了？自自然然移民到另外一个星系去了，跟他同等的果报，他到哪里去了？将来这个世界成了，成住坏空又来了，他可能又回到这来了。通通看到啊。这些东西唯有真正看到。大慈悲心才能升起来。大慈大悲自然出现啊？为什么大慈大悲是自信第一的？佛教是这个说法，其他宗教神圣的大爱啊，上帝爱世人，神爱世人，就这个意思啊！上帝、神都是指法身菩萨。当然，里面也包含着有诸佛如来、道家慈航啊，随众生心应所知量。来帮助众生，教化众生，脱离六道苦啊，脱离十法界苦啊，啊，脱离全教，智慧不圆满，一层一层的把众生向上提升啊，这是大慈大悲。后面经文对这个无言原名讲得很清楚啊，这叫大数，依照真故自觉心源，大于究竟。以大俗故，随机摄教，度生无量。这是菩萨事业。菩萨先成就自己，再帮助别人。啊，前面我们读过，有一类的菩萨，慈悲心特重，

看到人有苦有难，就想去帮助他，奋不顾身，自己有没有这个能力不管，啊，尽心尽力，也算是圆满功德。啊，有这样的人，他方世界也有这样的事，所以大俗通大世俗，随机摄教，度生无量，坚持净土一法正，照正大俗之极致。无论是照正，无论是大俗，都达到登峰造极。那这件事非常稀有，十方世界找不到，啊，只有极乐世界有。

赵正、行政体、大俗、民俗体，双举是中体，三谛圆融，不可思议。这天台下的三谛啊，真谛、素谛、中谛，又照真故如是，大俗故广度，万类其寿，究竟得度。真的是智慧、神通、道理，在这个地方我们都看到了啊，特别是幕后两句，万类其寿，究竟得度。我们要记在心头啊，极乐世界的殊胜无法想象，确确实实是我们想象不到的。我们看底下这一段，无言人民啊，这是特别介绍。若言简则天言通达，法言清净，慧言见证，佛言具足，觉了发现。这无言呢，无言通通具足，这成佛了。为佛觉了发现，我们先看念老的注解。肉眼就是人间肉身之眼，能见现前色相，故名见色。啊，你能看得见清楚眼前，能够分别见色眼前的思想，天言呢，是为天趣之言，就是天道。我们讲六道轮回的天道，大智度论的时候，天言所现，字体，这个字体，就是他所生的地方。啊，天，我们晓得有三。

境有28层，欲界有6层天，色界有18层天，无色界有4层天，啊，4空天，所以总共28层。啊，那么你在哪一层？这一层叫你自地。啊，如果你是忉利天，生忉利天，忉利天就是你自地。如果你生斗率天，斗率天就是自地。啊，其他的是他地。啊，啊，例如色界天，以色界为自地。即下地低于色界的自地之界，例如欲界。啊，六道里面众生诸佛，若精若圆，若粗若细，这一切诸色无不能照，他通通都能看见。啊，在六道里头有静言素说，一切禅定明天住。

禅定当中，一天对应，故名天眼。啊，禅定当中有天眼，能见众生十次生彼，啊，能看到生死轮回。这是真的，这不是假的。为什么？定中得天眼的人很多，不是笑话。人在入定的时候，有的时候入定十天半个月，一个月两个月，出定的时候，那也有人把定中的境界讲给我们听，像讲故事一样，他在定中所见到的。那有些定功前的定中，他还是在入定；定功深的，他可能到处去观光去了。啊，在定中他能自在，啊，到时候出定。有人在禅定的人，定功深，能到初禅定。能到二禅定，当然欲界更不必说了，欲界六层天他都可以去旅游啊，都可以去参观啊。啊，人如果身前修善，没念佛，啊，不能往生，多半升天，升忉利天最多，忉利天以上比较少，像夜摩天、斗率天、化乐天、桃花自在天，定中他都没有障碍。他都能看到这些境界，跟佛在经上说。

讲的一样，他能够去核对啊，知道佛所说的句句是真话，没有假话。人最关心的是死了以后到哪里去。我们在地藏经上看到，像光目女这些孝女、孝子，父母过世，都想知道到哪里去了。阿罗汉入定，把他找到，告诉他现在状况。如果是在卧道，卧道受罪，告诉他怎么样帮助他驾轻眷属脱离六道啊，教给他修法方法。啊，所以读地藏经、学地藏经的人不少啊。啊，当然最殊胜的还是要帮助他念佛求生净土。为什么？救人要救到底啊！帮助他离苦，要帮助他离究竟苦啊！不出六道轮回，那不是办法。你现在苦乐都是暂时的，六道里头没有永恒的东西。啊，所以一定要劝导他，他不能接受，再用别的方法。能接受，头一个就是劝他信愿之名，求生净土。他要真接受了，魔鬼地狱里头有没有往生极乐世界？有。为什么他能往生？过去生中修的有善根，所以只要有人提起，他就真相信，真正接受。啊，不是难事情。地藏经里面讲的话是真的。啊，那么阿弥陀佛，极乐世界里面的菩萨，我们有理由相信，化身到地狱道、到魔鬼道、畜生道，去度化众生的很多啊。我们在此地出门，看到野外山上都是牛羊，牲畜牲道，这些牛羊人养来干什么？养来吃的。他们吃吃呆呆的，吃饱了就站着晒太阳。啊，他们没有做农耕呢，也没有做运输啊。中国古代这一家里养的时候，都是做交通工具啊。啊，有一些慈心的人养他们养一辈子，不杀不吃他。

啊，我们再往下看，天言呢是举以上两种意思，又天言有两种啊，一者从报德，二者从修德，这是讲不一样的。报德是什么？他生下来就有，有没有？有啊。中国大陆常常听说有特异功能，有天眼的，他这种能力从哪来？生下来就报德的。我遇到过，我说你们这个有这种能力，能一生都保持吗？他摇头。大多数都不可能。什么原因？有了妄想分别执着，他就没有了。我们跟他们往来时，啊，年岁越小，心越清净，没有染污，他这个能力保有。啊，在外面多走几圈的时候，慢慢就退下了，就没有了。啊，这从报德的。另外一种是修德的。啊，是从修德的。净严书里头所说的，是指修德的。生于色界诸天，自然生得的净严，是为报德。未从果报而得，不耐修成。啊，又通达者。如大智度论上说的，肉眼见近不见远，见前不见后，见外不见内，见昼不见夜，见上不见下，以此爱故求天眼，得是天眼，缘尽皆见，前后内外。习界无碍，故云通达。这是说明天眼修德跟报德的不一样。啊，报德的里头有修德的，我们见过这些人。啊，确确实实他是真看到。真看得不错啊！我是有一年在洛杉矶遇到三位年轻人，都是从中国，好像是中国派到那边做一些考察工作。啊，也接受那边的邀请。在洛杉矶，我在这边讲经，遇到他们，他们也在来听一堂课。啊，听完之后，我有机会向他们请教。啊，听说真的不少。啊，那么这些现象，如果我们细心的观察。在婴儿很容易观察到啊，小孩睡在床上睡着了，没有声音，你看他的面部一会儿笑一会儿笑一下啊，他为什么会笑？也有时候看到恐怖害怕的样子，他的表演给我们看，那都是他在梦中见到很奇怪的现象。啊，透一点信息给我们，啊，真的有，我不是假的。
那么有些见到了他不说，也许他说话还没说得完全，

0: 那不是正常的。啊，所以讲通达上他说的是，啊，这一种报身，一种是修德，报德修德，啊，通达的是肉眼见近不见远，远地方看不见。啊，见前见不到后面，见外面看不到里面。我们看到人的外表，五脏六腑的运动看不到。啊，太有功能的人有，他真看到。啊，曾经在美国那次见面的时候，他指出我们听众当中有一位女生，啊，得过很重肺结核，但是钙化了，啊，留下来个疤痕很大，他能指出来。这个同学非常惊讶，他自己晓得，一生从来没有告诉过人，结婚连丈夫家人都不知道，真的过，而且他指的那个位置正确，他自己晓得，他这不是假的，他真看见。他不需要借仪器观察，啊，又绘图里头天眼所见，不出三千大千，这大概是一般诸佛刹土天眼最大的。摩西首罗天王，四禅天的天主，啊，四禅五不还天，那是圣人，那是三国
1: 阿大汉，
0: 在那个地方修正阿罗汉，那是圣人，他不是凡人。他住在那个地方，不随轮回流转，啊，一直证他证得阿罗汉，超越轮回，他往生十法界、声闻法界、圆觉法界，啊，这是他们往生的地方。所以，阿罗汉的天眼能看到三千大千世界。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就很大了，我们这个银河系是个小千世界，一千个银河系
1: 是
0: 中千世界，一千个中千世界
1: 是
0: 一个大千世界，这都是不可思议的境界。啊，彼土菩萨天眼，见十方恒沙世界，即其中众生生死。这一句要注意到，所以极乐世界非去不可。为什么？只有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十方恒河沙数的世界及其中众生生生死死，你全都知道了。你愿不愿意？你害不害怕？

害怕的什么？哦，这么多恒河沙数的众生过去都跟我有缘的，都是冤亲债主，现在怎么办？要行菩萨道，那度不深度太多了啊，还是要行菩萨道，还是要帮助他们啊。他跟你有缘，你说话他听得进去，他欢喜啊，通通要劝导他们信愿持名求生净土啊，将来我们都到极乐世界一个地方去同居啊，大家住在一起啊，生活在一起，学习在一起啊，研究学问在一起，教化众生在一起，极乐世界真正是老家。啊，下面是发言。什么叫发言？往昔大师说：“缘俗地之，能照法故，名为法言。”啊，俗地之是指世间一切法，包括现在科学一类的。啊，能照法故，这叫法言。景心大师说：“法言即有智为体，能见众生。”根，根心，欲，心，心，集诸佛法，这叫法言。发言的能量可大了，能知道众生根性，所以度众生成绩可观啊！知道过去这个众生过去生生世世学什么的，他对哪一行熟悉，现在再教的这一行很容易学会，过去生中没学的教他学他很困难啊，他有这个能力啊。第二个是欲望，能见众生，根、欲、信、心，记住佛法啊，这句这么念，故名法言。用一个简单的话来说，能知道一切思想，这叫法言。建筑里面说，这个是民国初年无量寿经典注解，是丁福宝的，这丁福宝的著作啊，一前清彭继清居士的无量寿经起心论做了一个注解，叫建筑分明观达原生差别之法，这叫法言啊，分明是清楚，你见到你们达是了解，一切法离不开因缘，是因缘生法啊，这里头写差别法，这叫法言，跟前面合起来看

0: 四相，一切四相他都能知道。这个就是为什么成法眼，他的对象是万法。那我们今天把万法分类为动物、植物、矿物，那生物跟无生物他全都懂得啊，他有这个能力，他看得很清楚啊。唯一的说，法眼观察究竟诸道啊，精进云法眼清净，其意应如三藏法书所云：法眼者，菩萨为度众生，以清净法眼遍观一切诸法，能知能行，为因行施法得证是道，亦知一切众生种种方便门，令修令证也。由上可见，菩萨于一切法能知能行，能知种种所行之法与所证之道，复知种种方便门，以普度众生者，为清净法眼。极乐菩萨法眼亦复如是，故云法眼清净。这个法眼，我们读这些能体会到，法眼能知一切法，也是神通。那我们一般人没有啊，所以只能看外表，不能看里面。他能看过去，能看到未来啊。内外究竟他都有能力看到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受三皈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请看《大经国注》第848页最后一行，慧眼，这是无言第四。什么叫慧眼？往昔法师告诉我们，圆真谛智，能照空理，故名慧眼。慧眼的作用很深，

能照空理，真空之理，菩萨正得的啊，也就是说能知性理，故名慧眼。自信，自信有事有理，事是有，有生灭法，有不生灭法，理完全没有生灭啊，有生灭是六道，是十法界；没有生灭是十报土，一切诸佛十报庄严土都是不生不灭。它的相是从法性变现出来的，法性怎么变现出来，一定有个理，这个理慧眼见到啊，慧眼是法身菩萨，阿罗汉见不到，啊，所以他见到真空。念老在这一段呢，有不少的文字，我们看，景心法师说，慧眼即以空之为体，照真空里。这个话很难懂啊，空知什么是空知，在大乘这个大乘义章里面，是慧眼者观达明慧，分开来讲，慧能照出，故名慧眼。又见真者，净言素语，能见真空，故名见真。大乘义章上说，慧眼了见破相空理，即见真空。这些话很难懂，难懂的原因是我们没有，我们怎么去体会都是错误的啊！为什么错误的？他见破相空理，或者我们讲的近一点，相似法，可以说今天量子力学家发现的念头在高频率，就是非常快速的生灭，前年灭后年生了，一个紧接着一个，一点都不会差错。这个思想他能见到了，
这是慧眼。那今天科学家怎么见到的？是用高倍的显微镜啊，在仪器里面观察到了，肉眼见不到。啊，但是科学家用仪器见到了。啊，见到啊，破相空体。所以科学家看到之后告诉我们一个真相，这真相就是真理，就是此地讲的真空。他说根据他们研究所得到的结论，这个世界根本不存在有物质，物质是假的啊，是念头在2240兆分之1秒看到的真相。那也就是说，四象的空里

也就是此地讲的破相的空体啊，不承认有物质存在，这是破相。凭什么说？凭空理说啊，在理上讲它不能成立啊，也就是见到真空，真空不空。不空跟真空是合而为一啊，所以这真空也是假名而已。为什么？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是谁见的？佛言所见的。啊，也就是诸佛如来他们见到的，慧眼化身菩萨见到的，一般大乘经里头用的名词叫诸法实相啊，也就是一切法的真相，真相是真空啊，破相空理就是真空。慧能照，照见了，所以叫它是慧眼。而又见真者，净严书记都说的，能见真空，故名见真。大乘一章里都说，慧眼了见破相空理，见真空。啊，知足论里头说，为实相故求慧眼，得慧眼呢，不见众生，尽灭一意相，舍利诸诸，不受一切法。啊，智慧自内灭，是名慧眼。这个智慧自内灭，就是心经上所说的无知有无德。

我们从前面一直看下来能体会的肉眼，这也是我们明白为什么我们现在有，现在就用它。天眼我们没有，我们有障碍就见不过去，墙壁是障碍，墙壁外面的事情我们看不到，如果有天眼他能看到，这个障碍是假的，障不了他。啊，如果有法眼那就更高一层了，法眼是大乘菩萨，小乘还只有天眼啊，阿罗汉的天眼能见六道轮回，菩萨的法眼比阿罗汉高明多了，他念的能见到真空，心经里面所说的无知也无得，

觉般若的菩萨能见到啊，正般若的，正般若的菩萨破一片无明，正一分法身啊，他们能见到。知足论里的这几句话好，应该把它记住啊，为实相故求慧眼。是实相就是宇宙的真相啊，大乘经上常讲的实相。那么换一句话说，不是假的，金刚经里告诉我们，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那是假相。对我们说的啊，那我们要问，四圣法界的相是不是虚妄？是虚妄。一真法界，一真法界菩萨慧眼见到了。换一句话说，我们如果能够念佛，真的往生到极乐世界。得阿弥陀佛本愿加持，无言都得到，真难得了啊！如果不求往生，我们一定要达到明心见性这个境界啊！也宗门讲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要到这个境界，慧眼才出现，才能见到法界的真相。真相是什么？真相是不可得啊，也就是般若经上告诉我们，一切法，这个一切法世间法、出世间法，通通包括在里头，一样也不漏掉。一切法怎样？毕竟空，就是我们此地所讲的空，空理，毕竟空，无所有，不可得。化身菩萨的慧眼见到了，佛也见到了，啊，《四业经》里面说，慧眼未见佛法，大眼若有所见，不明慧眼。这句话说的没有啊，你有所见，就不叫慧眼。那慧眼什么？啊，下面告诉我们，慧眼不见有为法，不见无为法。有为法是六道众生，小乘圣者所见。无为法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之后所见的，有为无为都不见了。所以佛告诉我们，心不能住实相法，也不能住出实相法啊。金刚经上说的很明白，法上应舍，何况非法。舍就是放下，

是什么？法是佛法，佛所说的一切法都不能放在心上。为什么？佛所说的一切法是佛的善巧方便，诱导我们误入真实，可别错会了意思，以为佛说有的就真有，那就错了。啊，大乘教里佛常讲，真空不空，妙有非有。啊，妙有是对，没开悟的人说的。啊，真空为什么说不空？它能现，虽然能现，它是假的，也不是真的。啊，所以你要真正见到，有为法、无为法是一，不是二，这就对了。啊，不能说有为法有，无为法无，不是的；也不能说有为法无，无为法有，不可以。啊，那你完全错会了意思，你没有见到真相。真相是不能思议的境界，也就是我们讲无法想象的境界，为证方知。你要不证，言语讲不清楚啊。言语里头极其善巧，是佛经啊。啊，佛经要怎样才能真实体会到离一切相，见一切法，就这个道理。六道要离，十法界要离，一真法界也要离。恭喜你，你就入常寂光净土了。常寂光不见有为，不见无为，入常寂光了。你看下面说，所以这后为什么有为法皆虚妄分别，无虚妄分别是名慧眼，慧眼清不清楚？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知道是虚妄，

法，空无所有啊，故诸言道，是故慧也。亦不见无为法。无为法，你明白了，你清楚了。有为有生灭，阿赖耶的现象，无为自性。但是自性能生能现，阿赖耶只能变，把自性所生所现的把它转变，自性所现的相是十八图，十八图

有身相，有境界相，但是这些相没有生命，无为。佛称他做一真法界，又叫他做十报庄严土。啊，十报就是实相。啊，为什么说实相？对十法界来说，十法界的相是生灭的，十报土的相没有生灭的现象。啊，它有。啊，为什么会有？无中生有，自性无啊，自性没有相啊，常寂光啊，常寂光回现象，现极乐世界，现华藏世界，现一切诸佛十八土，什么人住在里？化身菩萨啊，破无明见法身的菩萨，他们住在这里。无明没有破，没有见法身，这个相在他面前他也不认识，他也没有觉察，像我们现在一样。我们必须要知道，佛所说的一切刹土都在一念间呢，一切法从心想生，这话说的一点都不错。那心为什么会想？一念不绝。那到化身菩萨，这一念不绝也没有了，真的入常寂光了。这是什么样的地位？妙觉位啊，等觉还做不到，等觉必须把最后一品身相无明，我们常讲的习气。最后的习气，那一点点的习气断掉了，确实没习气了，归于常寂光。那常寂光才是究竟圆满，无言圆明。

所以这个地方第一，《西业经》跟我们说的，无为法，空无所有，故注言道，这个故是超过。注言是指的肉眼、天眼、法眼，指这些。啊，这个地方讲的慧眼，慧眼也没有。啊，所以他也不见无为法。那么以上《广引经论》来解释慧阳见真之旨啊，这个旨趣内中义四义经与大论之说最为精妙，盖寥寥见无所见，不见有为，不见无为，方明见真。

四义经里头所说的，啊，智慧自内灭，就是心经里头所说的无智也无德，乃了因佛性之所了也。啊，三因佛性里头，了因佛性，了是明了，所了，了了，能不能说，同一个阶层的人，他懂，不同阶层的人，他听了很难理解啊，所以佛为我们说法，一个层次一个层次向上提升，提到最后，最后是真相啊，真相确确实实像心经上所说的，无知也无德，这就是学佛为什么要放下，不但所得的要放下，连能知也放下，为什么？智也不是真的，智是自心觉啊，自心本来就觉啊，是我们因为有智，佛说了个智，我们就被这个智迷了。佛现在给我们讲真话，无智也无德啊，得是得失，你在这个世间头一个得到的神，第二个得到的是智啊，身假的，智也不是真的，《般若经》讲的透彻，啊，不见有为，不见无为，这见到什么？见到真相了。有为，十法界，包括六道；无为，包括十八图，包括极乐世界，所以我们到极乐世界是干什么？不是成佛，是修行，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在六道，在十法界，有为跟无为只是一个概念，实际上不得受用。到极乐世界，那是阿弥陀佛办的学校，我们去上学，阿弥陀佛是指导老师，他帮助我们放下，他帮助我们用一个最简单的方法，你看一句阿弥陀佛用它干什么？用它放下万缘，

你就念这句阿弥陀佛，其他的都放下，容易啊！不念这句阿弥陀佛，统统放下，难呐、啊，很难呐、啊！啊，用这一句阿弥陀佛来代替、啊，这个也是假的。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放下，就见到真的了。啊，我们是换一个环境好修行，是这么个道理。啊，而且把修行正果的时间大幅度的缩短了。本来是无量劫才能成就的，现在一生就把这个事情做到了。这是无比的殊胜啊。你不了解，不知道净土，不认识他，了解之后你晓得他太殊胜了，那怎么能不修啊？如世间法从哪里学起？还是从放下放下是世出世间共同修学的大法，不能执着就对了，执着就错了啊！我们在先前这个时代还有个身体存在啊，随缘度世，别当真，努力学放下，放下了再放下，啊，到最后到极乐世界见到阿弥陀佛了，才可以把阿弥陀佛放下。没见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我们的护身符啊，不能丢掉啊，他保护我们呢。

啊，所以心经上无知亦无得，要不要求知？智在哪里？智是自信本具的第一德，啊，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智慧就现前。释迦牟尼佛如是，十方诸大菩萨也如是。啊，在中国我们相信孔孟老庄也如是，啊，我推想往上推，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也如是，这都是明心见性，大彻大悟，他们真正是无知也无德，无知智慧圆满现前，有知智慧不能圆满现前。啊，为什么？我们常讲小悟、大悟、大彻大悟。把它分成三个阶段，那个悟就是智，智慧现前的。啊，一般人都羡慕，我们也羡慕啊。我们羡慕能得到吗？得不到。为什么得不到？你有羡慕智的心，这个心是妄心，妄心是真心的障碍。道理就在此地，那要怎样？无知亦无德，就容易开悟。中国人，我们对中国人有一份感情。慧能大师是中国人，大彻大悟。他怎么大彻大悟？无知也无德。那三年前，海贤老和尚112岁往生，他大彻大悟了。为什么？也是无知也无德。无知也无德。表什么呢？彻底放下，心里头没有念头了。没有念头是真念呢，有念头都是妄念，没有念头是真念，我们做不到啊，肯定做不到。怎么办法？用阿弥陀佛这一念代替一切念，这一念不是叫我们成佛，不是叫我们大彻大悟，这一念帮助我们往生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换一个环境修行，那个环境好，没有障缘，那是阿弥陀佛为我们建立最理想的修行环境。就往生极乐世界，往生极乐世界没成佛，但是什么？等于成佛，因为你在那个地方时间久了，是非成佛不可，不成佛也得成佛。道理在此地，我们都搞清楚、搞明白啊！为什么我说中国人？儒家，因为儒家一开头跟佛一样讲放下，
啊，佛讲看破妄想，儒也讲看破妄想，各无是放下，智知是看破。智知什么？智慧先前明白了，不再迷惑了。怎么明白的？放下明白。你现在为什么不明白？你妄想很多，杂念很多，分别很多，执着很多，所以这叫道道地地的六道凡夫，这个麻烦大。儒家这些祖师大德了不起啊，告诉我们修行，佛法叫修行啊，儒家讲修身，修心，意思都是一样的。从哪里修啊？修学终极的目标是什么？佛法是大般涅槃，大般涅槃是不生不灭啊。儒家修行的大学里头的第一章，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知遇之上，儒家修学的终极目标。

明明德就是大彻大悟，跟佛法没两样啊。明德就是自信，佛法里面讲的自信，真如本性。

明德是自信，现在不明，那怎么办？怎么样叫他恢复明德？啊，明德，上面这个字是动词，下面是名词，叫明德恢复他的光明。那个光明就是照见呐，明心见性呐，一个意思。那见性之后的第一德起作用了，什么作用？大慈大悲啊！儒家没有讲大慈大悲，讲亲民，亲是亲爱呀，民是对一切众生的，就是西方宗教里面讲的上帝爱世人啊。你看大学里头亲民是不是上帝爱世人啊？他为什么会爱世人？因为他明德现前，明德是真正确了整个宇宙跟自己是一体，慧能讲得很透彻，何其自信能生万法，万法就是全宇宙，一样没漏，整个宇宙从哪来？自信变现，自信就是明德啊，明德了，慈悲心露出来。我们今天慈悲心露出来是什么？自信在迷，没开悟，小悟有小智慧，小慈悲，大悟大慈悲，彻悟圆满的慈悲啊，这才叫至于至善。至善不是升官发财，至善不是名闻利养，至善是明心见性，这个是至善。那下面教给我们方法，你真正想走这条路，这个路叫大学之道啊，大学是大学问，是成圣成贤，这叫大学，培养圣贤的，在佛法里面是成佛成菩萨，这大学啊。道路了，下面拔木就是路啊。你看头一个个悟，放下欲望，不管什么欲望统统放下。为什么？自信清净心里头没有欲望啊。世间人名闻利养是欲望，五欲六尘是欲望，七情是欲望，欲望生烦恼，对内生贪嗔痴慢疑，那对外表演的怨恨恼怒烦，啊，这都是负面。正面也不例外，正面纯正的是圣贤，是佛菩萨，

在慧眼里面，圣贤佛菩萨都不存在。为什么？你不能有分别，分别就错了，完全是一体同观呐。你怎么个看法？整个宇宙是一体，上面从诸佛菩萨，下面到地狱众生，一体啊，只是迷雾不同啊。啊，儒家讲圣凡，最高的是圣人，最下等是凡夫，迷惑颠倒的凡夫，跟至圣、大圣是一不是二。给我们讲的是这些这个道理。

啊，知足论你说的好。念老在这个幕后，啊，为我们说明。啊，他这里提醒我们，四业间与大论之说最为精妙。啊，妙在哪里？知足论上讲的，为实相故，我们是为了了解真相，求慧眼。得到慧眼什么样？得到慧眼是不见众生，尽灭一切相，舍利诸浊，所有一切执着都放下了。不受一切法啊，智慧自内灭呀、啊！第一句重要啊，这就是《心经》上讲的“无智亦无德”。这叫真的见了，真的契入境界了。啊！四义经里头

不见有为，不见无为，还有这个念头，就是障碍。慧眼，我们称大菩萨、化身菩萨。啊，实在讲，佛眼，我们看末后这一段，如来之眼名为佛眼，即照了诸法实相之眼。佛的眼是最圆满的，佛眼谁有？每个人都有。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这个要知道啊，本来是佛啊，无言圆明啊，每一种都是圆满的，我们自己有份呢、啊。现在迷了，迷得太深，迷得太久了啊，久远。

缘界就迷了，迷了之后在六道轮回打滚，无量劫来就出不了六道轮回，想出出不去。啊，今天我们遇到了一个能够出去的机会，问题这一个缘分你能不能掌握，你要能掌握了恭喜你，你一离开这个人世界往生到极乐世界，无量寿经所讲的字字句句你完全兑现了。那你生活在这么美好的境界里头，设法一切诸佛刹土不能为比，比不上啊。你要不要去？要去很简单，放下。有为无为统统放下，是法佛法也都放下，心里头只有一个尊阿弥陀佛。海贤老和尚给我们做证明，他就是这么学的，一生又没念过书，不认识字，学了佛之后了，出家了，师父教他这一句佛号南无阿弥陀佛，嘱咐他一直念下去，将来明白了不能乱说，不能说，他把师父这几句话牢牢地记住，一生一时一刻没有丢掉。真的一教奉行，所以他念佛的功夫通过功夫成片小悟，四一心不乱大悟，离一心不乱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性之后智慧开了，什么都知道。师父说了不能说，他就不说。那我们从他老人家留下来的光碟，从接近老人啊，讲老人一生的行为，我们细心从这里面去体会，看出他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我们死心塌地了，还要学这么干什么？还搞汉学院干什么？都是为自己啊，是为佛法的复兴，为这个，为众生啊，不是为自己，为自己这一句佛号够用了，何必惹这些麻烦啊。但是我们眼看到佛法衰了，衰不要紧，怕断了，这个关系大了啊。我们在那办汉学院就是办佛学院啊，你们不要操心，认真学习啊，大乘八个宗，小乘两个宗，希望十个宗派里面人都有人来继承，
不能让它断掉。

要传下去。我们目的在此地。啊，道家也如是。啊，佛法里头我们还能找到几个真正修行通宗通教的，那找几个老师。啊，道家我们不很熟悉，如果真有学道的啊，有志把道教再恢复出来的，我们也要帮助他学费生活费。啊，儒家的面广，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啊，所以是为法我们干这个事情。因此我们干这个事情抱的什么心态呢？事出世间一切法空无所有。啊，也就是般若经上所说的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啊，决定不放在心上。心上只有阿弥陀佛，心上只有极乐世界，没有别的。啊，所以我们干这个事情不爱修行，啊，也就是坐而无所，无所而坐，不放在心上，认真努力写书，希望这个事情能成就。啊，给整个人类带来真正永恒的幸福、快乐、和谐、安定。啊，这是我们想要做的。能不能做成功？有两个依靠。一个依靠，诸佛菩萨加持；第二个依靠，众生有福。这很重要，众生有福，佛菩萨加持，没有不成就。啊，众生怎样呢？断恶修善。啊，儒家要把无常、无伦、无常四维八德恢复。佛法要把净业三福六合三学六度普贤十大愿望恢复。啊，一般人要依佛法的三规五戒、十善业道，真正修福。啊，众生有福，三宝加持，这个事情就很顺利成就。我们看幕后这个念老的这个注解，居住者景仙大师说，一切种智为体，无法不照，古人居住。啊，你看一切种
种子在哪里？真如自性，本自具足。啊，能大师的五句话说得好：何其自性，本自具足，具足一切种子。这是体。啊，这一切种子，通常我们没有用这个名词，我们用无量智慧，跟无量智慧是一个意思。啊，无量智慧是体呀，无法不照是用，就是说无法，他不明了，他全都知道。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30岁出家教学，79岁圆寂，讲经教学49年，他所讲的一切经教从哪里来的？就是一切种子为体，49年一切法都从这个体流出来的。啊，慧能大师不认识字，开悟了，什么也没学过，听人念经安静开悟了。大彻大悟之后，他世俗世间一切法全都通了。为什么会通？一切种子为体，无法不着，他全通了。啊，海心老和尚也是一切种子为体，无法不着，他也通了。啊，那么这个我们有没有办法学？能学。问题就是你肯不肯？啊，能大师那个难，那是上上根人，那不是普通人。啊，但是海心老和尚他容易，我们可以学，六祖慧能大师学不到。那是天才，我们比不上。我学佛的时候，我的两个老师都警告我，方东美先生、李炳南老居士，啊，叫我不能学慧能。啊，慧能的大彻大悟我们做不到。啊，叫我学印光法师，我真听话。我这一生走印光大师的路，印光大师十方供养都拿去做佛教文化事业。啊，你看十方供养他开了一个红花市书店啊，印书啊，印刷厂啊，我去参观过。啊，完全做流通经书善书。我们这里这一套道德丛书就是红花市出版的。啊，我得到之后看到老和尚前面的序文，我交给台湾世界书局印了10000套。啊，供养大众。这一套书你要是真正念完了，你对于因果报应，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决定不会怀疑。
你决定不会动一个坏念头。好啊，这部书太好了。一万套送完了，就再印第二一万套。我印这个一万套有感应的。原本交个数据。给我估价。估出来的价钱台湾钱600多万。第二天就有人送两张支票供养我。我打开一看6个万正好印度书。感应不可思议。可见的鬼神在当中帮助我。这个东西管用吗？赶快印呐！现在这一万套还没送完，送完之后赶紧借出去。为什么？这一万套不是我拿的钱，是佛菩萨送来，哪有那么巧？数字正好。所以我许的愿一万套还没用上，送完了之后马上开始验第二个一万套。所以儒家也不例外，你看各物放下了，置之堪破，放下堪破，义才成。中庸讲这个臣字才做到，臣说不自欺，不欺骗自己就不会欺骗别人，用真心老老实实生活处事待人接物，完全用真心，不用妄心，诚意真心，你心才正，然后心正了身就修了，身修家就齐了，家齐国就治了，国治天下太平。这是哪里？四书啊，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儒家的精华。宝典就是大学中庸的两篇薄薄的两篇。论语是孔子做到了，做出榜样来给你看。孔老夫子一生如何落实大学中庸，他做出来圣人。孟子是贤人，你看贤人怎么样将学融落实，圣人怎么落实，圣人是圆满的落实，贤人虽然落实还有一些缺陷，不能讲究竟圆满，夫子是究竟圆满，朱夫子编这个书，朱熹宋朝人，我有很深的感觉。我认为他的灵感是从华严经得来的。大方广佛华严经佛说的很像，跟四书很像，华严有理论，有方法，有表演。确实他有高深的理论，有周详的方法。后面表演53层

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如何把华严的理事落实到生活当中，做出来给我们看，这套书妙极了，它代表整个佛法。我们今天不取华严，华严太大了，分量太大了，五年学不了啊。我过去讲过两遍，第一遍没有录像，第二遍有啊，第二遍大概讲了五分之一，用了多少时间？4000个小时。那么我的讲法从头到尾要讲一篇，照这样的讲法2万个小时。大学里头哪一个课程有2万小时的？所以我选了无量寿经，无量寿经从头到尾讲一遍，1200个小时。这是我过去第一遍、第二遍、第三遍讲的，有受用啊，越讲越欢喜啊，越讲越契入啊，啊，所以我们现在不急着要把它讲完，怎么样得受用？如果不得受用，白讲了。这个受用，增长我们的信心，对于大乘佛法，对于净宗，决定没有怀疑。第二，坚固我们的愿心，极乐世界非去不可。啊，不去极乐世界，那就太可惜了，你白说。啊，所以我们主要的是学了要有受用。下面举《法华文句》，这是智者大师的作品。佛言圆通，举胜简烈，四言入佛言，皆名佛言。盖为佛言之本，是无上殊胜，谓之本胜。

0: 这八个字说得好，佛言之本是无上殊胜本身，自性本来具足，无比的殊胜啊！前面四种也都是说他带着妄，带着障碍，强弱起的作用啊不一样。像我们晚上看月亮啊，事物的光明最圆满，全露出来了啊。初三初四是月牙，十一十二是半月啊，这个光亮啊不相同。我们自性里头有眼，这个眼叫本身，就是佛眼啊。带着根本无明，就是慧眼，根本无明没断啊，根本无明断了，慧眼就开了啊，法眼见思烦恼断了，尘沙烦恼没断，这样看就很清楚了啊。我们再看下面说的，兼列者，兼具其余四言之用，故能照真俗二谛一切法也。或以佛舍肉身，何有肉也？知足论语，慧眼、法眼、佛眼虽胜，非见众生法，愚见闻已，肉眼啊，这唯有二眼，二眼就是肉眼、天眼，才能见众生法，就是能见到六道轮回啊。由华严见所缘，由肉眼见障内色故啊，障有烦恼障，有所知障啊，二障之内，那就是六道还不能讲四圣法界啊，障内也严格的说就是六道轮回啊，能够见到六道轮回的事情，为化度众生呢，现有相符，故见肉眼啊，来教化众生。教化众生一定要实现跟众生同样的身，楞严经上所说的诸佛菩萨还包括罗汉，度化众生无不是随众生心因所之量。那印度人心中向佛，佛有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所以佛要度那些人啊，那些人的水平都很高，他们信仰宗教，他们哲学的根底很厚， 啊，在地球上来说是一帮聪明人，佛先度他们，啊，世现成佛，跟人没两样，也是母亲怀胎十个月，啊，生下来是跟别人不一样，很聪明，很有智慧，啊，19岁出家，30岁成道，19岁出家放下烦恼障，记住，做过往是烦恼。30岁不再求学了，学了12年，不学了，放下所知障，到菩提树下就入定，夜读明心，大彻大悟。
1: 开悟，大彻大悟。

明心见性。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示现的境界，跟慧能大师在五祖方丈室的境界相同，同一个的等级，跟海贤老和尚念到理一心不乱也是同一个阶层。这三个人为我们表法，告诉我们事实真相，不是假的，是真的。经上讲，觉了法性，

净饮书啊，曰：佛言能见真实如来藏中，不空实性，明了法性，净心法师说，能与佛一切种智相应，觉了中道第一义，故曰觉了法性。啊，又云一见佛性，故名故云觉法性，故知佛也能觉了法性。即文句，文句是《法华经》的所谓的本身，非语言所能解也。我们念到这个地方。

这个这里的后头还有两句啊，我把它念下去。问句：世贤佛言至此，至于具足者，显佛言之愿，具足一切言之用也。啊，这一段文，佛言是大圆满，自性本具，没有成佛，我们总是有障碍，障碍三大类，无明障碍我们。啊，无明是痴啊，本来知道的，现在全不知道了。啊，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这三大类。啊，无明是根本。从无明演变为尘沙，从尘沙演变为见思，啊，一层比一层严重。那我们现在这三种烦恼具足，谁做主呢？见思烦恼做主，就出不了六道轮回。啊，见思烦恼放下，尘沙烦恼做主，能出轮回，出不了十八界。啊，必须要破一片无明，尘沙烦恼不做主了，啊，无明烦恼做了主了，你超越十八界。去一重障，提升一个等级。啊，那我们现在连见思烦恼的方法

下，见思烦恼五种见惑，五种思惑。见是见解上的错误，看错了，把假的当作真的；思惑是想错了，把虚幻不实的认为真有。这是六道轮回的众生，纵然往生道非想非非想出天，寿命八万大劫，可是在无量界里头，八万大劫总有一天会到，到了怎么办？再不能往上提升，只有往下坠落。坠落，坠落到哪里？爬得高，摔得重，从四空天、四禅天堕落下来的，多半都是无间地狱。为什么？这里面的人福报大，有定功，智慧没现前，我总误会自己修行成佛了，入了四空天，以为是入大般涅槃了，佛说的，那他已经成佛了，到寿命到的一天，他就谤佛，佛说我不生不灭，为什么我现在还有生命？这个念头一起，阿鼻地狱，谤佛谤法，肯定会有这个现象出现。如果他真正通达佛法，他知道那不是涅槃境界，那是四空天的境界，是四禅天的境界，还是凡夫，没出轮回，千万不能发生错误，诸位要知道，好多修行者误以为那是佛境界。所以最安全、最有保障的，还是往生净土。阿弥陀佛保护我们，不至于叫我们产生错误。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

对我们一般知识分子来说，经教重要，多读经，变数越多越好。为什么？慢慢会开悟，读不懂也读，有好处。不懂读它，不求懂，那是修定。用读书的方法来修定，因为你读经这个时段里头，没有妄想，没有杂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这就是修定。啊，如果修定久了，定功产生功能的话，会帮助你开悟。小定小悟，大定大悟。

一千遍小悟，两千遍大悟，三千遍以上大彻大悟。好，啊，千遍下来，这个经本应该都可以背诵，时时刻刻心里头有经，清清楚楚，字字分明，不产生一个妄念，不夹杂一个妄念，分别之处。对了，这真功夫。啊，这样能与佛一切种智相应。啊，能够确了中道第一义。大乘教里最难懂的、最难体会的，你明白了，恍然大悟。啊，这就叫觉了法性，也叫明心见性。后面还有一段。

这一段会议，他经中有会言为第三，法言为第四者，何以与本经相违？这是个疑问，这个疑问很重要啊，必须要把它化解。如果不化解，它会产生障碍。啊，念老很慈悲，把这一句念出来了。确实，无量寿经是法言排第三，慧言排第四。啊，但是其他经里头，佛常说的，慧言排第三，法言排第四。啊，下面引一集与妄喜，均是为本经所云发言之间，于前而言啊，前面所讲的肉眼天眼同是所言，慧眼呢，它才能见真谛。是世俗见不到的，慧眼他见真谛。那故本经法眼第三，慧眼第四。啊，慧眼见真，取这个意思。啊，若论修其至次第。心虚大真，然后方能导数，导是指导，就是教化众生。故他经中有以法眼居于第四者，啊，是这个意思。故他经如华严演义钞里头就有。为道养生，先修肉眼，肉眼见粗不见细，次修天眼，天眼见色未见真性，故修慧眼，慧眼见理不见不能见思，故修法眼，法眼未圆故修佛也。又知足论上有一段文说，菩萨摩诃萨初发心时，以肉眼见世界众生受诸苦患，心生慈悯，下面

觉，主禅定，修得无通，以天眼遍见六道中众生，受种种身心苦，亦加怜悯苦，故求慧眼以救济之。啊，那么这一段文，大真才能够倒数。啊，是为他经秩序的排列的顺序。啊，确实，阿罗汉、全教菩萨有一些人。啊，这些人慈悲心很重。啊，他没有按顺序来修。本经是按顺序的。啊，我们看到这样的文，就知道这些全教菩萨他先修慧眼，后修法眼。为了他有能力见到事实真相。啊，他知道怎样戒引众生，教化众生，利益众生。如果他没有见到真相，他的功力差一等，教化众生不就行。遇到众生问到这问题，他没有办法给他解释。啊，所以他就先学，也正像我们现在遇到的情形。啊，我们原本想到先学古人的经教，在那学位，这是一般学校的规矩。那现在古人的东西深奥，有一定的难度，那我们找到的老师有真正通达的，他们有学位啊，他们有资格在大学来上课，怎么办呢？我就突然想到，我们先拿学位，拿到学位再念书，再一门深入啊，这个办法好啊，大家不冲突，不能够接受啊，所以我们今天走这个路子啊，先求学问再拿学位，这是常规，校长同意，我讲他能体会啊，但是学校有学校的规矩啊，依照学校这些规矩要排很多课程，那有很多课程我们用不上，我们希望一门深入尝试寻修啊，比如说易经，用十年的时间专攻易经啊，读易经学易经啊，与同学们来分享，分享你的心得报告，你譬如你把易经从头到尾念了1000遍，肯定有悟处啊，不必参考古人注解，你讲一遍，或者你把你的心得感想写一遍写出来

写这本书，然后再念一千遍，第两千遍完了之后，你再做一次报告，你的看法必定比这看得深，比这个面看得广。然后你再看第三千遍、第四千遍、第五千遍，不一样啊。这样下去

程度，豁然开悟。啊，小悟、中悟、大悟，一个层次一个层次向上提升。啊，学位可以先拿到，然后读书，我怎么读，没有人干预到。啊，我去找那些没有学位的真正高人，啊，去跟他们在一起参学，跟他们在一起研究，没有障碍了。啊，那你学成了，你有学位，你可以在大学叫真正好东西了。啊，你这个教授比一般教授高明了。啊，这是我们遇到事情要知道通权大变。啊，所以这是两种不同的排列，说出两种不同的需求。一个是先成就学问，再帮助别人。一个是先帮助别人，然后成就自己的学问，于是就有先后次序不一样了。啊，这是我们能理解的。佛法没有定法。啊，这早年张家大师告诉我，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佛法没有定法，给你说到最究竟处，根本就没有佛法。所以，释迦牟尼佛临走的时候，告诉大家，他49年没有说一个法。如果有人说佛法说法，叫谤佛。那佛说的是49年说的什么？用《金刚经》的解释，无住身心，身心无住，身心是有数。无住是无数，有数就是无数，无数就是有数。说了49年，等于一个字也没说。你要从这当中去领悟，你才真正明了释迦牟尼佛说些什么。如果不从这个地方去体悟，真的入大乘之门，如入无离梦中啊，无离物中啊，像大悟啊，你进到里面去的时候，伸手不见五指，没有方向了，你迷，完全迷了。啊，确实如此，一点都没错。啊，特别是大乘经，你真正有领略，它真管用。啊，四书，我把它宣出。儒家第一经，儒学概论，儒学纲要。啊，那么一切典籍都是这部书的解释。啊，注解。在佛教里面就像华严经。华严经是整个佛法的

总纲领、总原则。方东美老师早年把这个书介绍给我，告诉我这是佛学概论、佛学纲要啊，不但大乘八个宗，显教、密教、宗门教下，都离不开这部经。啊，这部经展开就是显密宗教，啊，大乘八大宗，浓缩就这一部书，啊，就是分量太大。那古人讲的《无量寿经》就是中本华严，意思就是华严所说跟无量经所说相通，无二无别，都讲到了。啊，华严细数，无量寿经没有那么详细，但是通通讲到。啊，阿弥陀经是小本华严，啊，可以当作早晚扩诵，它很短不长，里面也是说得圆满。啊，所以华严经有三本，大本华严，中本无量寿，小本弥陀经，一二三，三二一，是一部啊，分为大中小三本。我们懂这个意思，就知道我们如何去学习。要想把无量寿经啊，讲好，把《阿弥陀经》讲好，讲得详细，你要读华严，你就会讲得很好。啊，如果想把《华严经》六书简单地给大家介绍，学《无量寿经》，《无量寿经》中本华严。啊，我记得我早年讲弥陀经疏钞，莲池大师的注解，连经带钞一起讲，那个时候用录音啊，卷盘的那个录音机录音，一盘带子是90分钟，我讲了多少次，讲了300多次，啊，差不多将近500-600个小时。我到美国去，就把这套袋子带去，带在我面前。人家来看，这什么？阿弥陀经。从头到尾讲一遍，一看这么多，都呆了。认为弥陀经里头没有什么东西，几句话就讲完了。讲了500-600个小时。啊，让大家对于净土肃然起敬，不敢轻视。啊，我记得那一次的讲演，夏金山老居士在，啊，现在在北京，夏老居士，啊，他看到这个现场，原来轻视净土。啊，兴趣都在禅，都在密，认为净土没什么东西。啊，所以那个经讲完之后，这套袋子带到美国去，起了很大作用。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利存念，

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清可注》第851页，851页，从第一行看起。右段经文中，无不圆满。以前是总赞。那么从这个以下呢，是说明一切圆满之因，守在究竟明了佛之密藏。故如探水得源，寻之得本，得其根本，不愁之末啊。古人云，得其一，万事毕也。佛法啊，确确实实无不圆满。什么圆满？一切圆满，万法圆满啊，总的来说圆满，枝枝叶叶还是圆满。为什么？一切一切，一切皆一啊，它是一体，它不能分割啊。你怎么分？那是你自己的妄想分别之主啊。实际状况它确实是一啊，所以古人说十得一万事毕啊，这底下讲的啊，得其一万事毕，一个意思。那么若能了了常知佛之本体，自然调伏诸根啊，这是说明本重要。也就是前面说的探水的缘，寻之的本，长江黄河啊，我们能把它源头找到，那个源头的一股泉水不断地涌出，那是个本啊。从一棵大树啊，枝叶里面你去找，找它的小干，找它的大干，找它的枝条啊，最后能找到它的本，找到它的根啊，根埋在地下，地面上看不到啊，地面上看到的是本。那么这就是事法佛法不外乎这个原理所显示的啊，我们要认识它，必定要寻根啊，去找它的本。
那么真能够了了常知佛之本体，佛之本体是万法皆空，一无所得啊，最后的结论，这得的什么？这得的是全体，不是枝枝叶叶啊。我们讲佛、讲菩萨、讲罗汉、讲世法、讲佛法，那都是幻象。幻象从哪里来的？从本体来的。什么时候对于这一万法寥寥常知，完全明白了，这成佛了，等觉菩萨还做不到啊，还有一念生相无明没破啊，最后这一品生相无明破了，就寥寥常知佛之本体了。心静居空，能空所空都了不可得，这是佛法终极的目标，我们学佛就想证得这个境界，这个在净土里头就是常寂光净土啊，一片光明。这个一片光明里头虽然什么都没有，真没有，但是它能现象，能生万法。慧能大师说啊，他所生的万法不是真的，能生的离体里头没有相啊，不但没有物质现象，也没有起心动念的现象，那佛法叫它做真空。他遇到缘，能生万法，能现万法。啊，能生能现，通通不可得。啊，不可得这三个字，是诸佛如来所证得的总相，于是我们就明白了，为什么世出世间的圣人都教给我们看破放下，道理搞清楚了啊，不放下，你所得到的是偏不圆，彻底放下了，你是圆满得到了，所以无不圆满。啊，若能寥寥常知佛之本体，自然调伏住根，不必起心动念，住根是指六根，眼耳鼻舌身意，怎么调伏了？眼见色，耳闻声，乃至意之法

都能做到不起心不动念。不起心不动念是究竟调伏。那凡夫做不到，凡夫见色，在色上就起心动念，轻的，这是菩萨们。往下说，三界六道的凡夫，起心动念还在加上分别之处啊，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不错啊，都不造业了。那么我们就晓得了，起心动念就是造业。起心动念我们知不知道？不知道。完全不知不觉，起心动念没有停止，不住啊，没停止啊，频率之高，我们无法想象。高到什么程度？根据弥勒菩萨所说，我们把它换算于现在的时间啊，就是我们常常想到的2240兆分之1秒，单位是兆，不是万，不是亿啊，这样高的频率之下，每一个念头，每一个画面都不相同，没有一个是相同的啊！如果是相同的，那就是相续相；不相同，那就是独立的画面，像幻灯片一样，没两张相同的，所以它不是真的啊！不可得了，毕竟空不可得，事法如是。出世间的佛法也如是啊，所以佛给我们说真话，说到最后佛说，我一句话也没说，我一个字也没说啊，谁说佛说法，那叫谤佛。这是什么境界？这是无不圆满的境界。啊，下面是佛举个比喻，譬如手握金刚王宝剑，啊，最锋利的，来者俱斩，这个俱斩就把它放下，就是放下。自业不存，也没有自己，有自就有他，啊，自是什么？自是法身，执着有个法身，错了。啊，不但所砍的人不存在，那一把能砍人的剑也不存在，这个剑代表什么？代表佛法。佛法也不是真的，佛法叫你放下，放下原来就是。啊，放下不能有个放下的概念，我放下了，你放下什么？什么是你放下的？

这些句子常常啊，你先去想想，常常去念念，很有味道。啊，一定有一天，你恍然大悟，那什么入境界了。下面是故善调伏，放下也放下，这叫善调伏啊。

身心和顺，深入正慧，这是如来的境界。啊，身心俱调，正慧明了，故烦恼愚习不断而断。这些法身菩萨明心见性，究竟明了烦恼习气全没有了啊，这个时候心得显现啊，自性里头本有的大智慧、大功德、大神通、大道理，一切具足，没有一样欠缺。大到什么程度？大到能现虚空法界啊，不是大千世界，比大千世界大得多了。大千世界是一个佛国度啊，变法界虚空界那是无穷无尽的，无限大了，是自性现啊，自性能现，一切法是所现。那么现的有没有呢？没有。现象就像我们今天看电视一样，电视屏幕里头有没有影像呢？有。说有是反复说的，实际上呢非有非无啊，不能说的有，也不能说的没有。你说的没有，它有幻象，幻象不是真相，幻象是生灭相。设法界一真庄严是生灭相，我们能知道。一真法界也是生灭相吗？能现的时候叫生，不现的时候叫灭。凡夫之间啊，法身菩萨之间的，不见他生相，也不见他灭相，生灭俱不可得。

生灭万然，为什么居不可得？那就是无住身心，身心无住。身心是现，无住是不现，现与不现是一不是二，这你才叫真正见到真相的。啊，所有一切相都是这样的。啊，摆在我们面前，佛看到了，我们没有看到。我们今天学佛，这个事实真相，佛给我们说清楚了，我们也听明白了，也能够体会到一些了。那所出现的，就是佛见到我们还没见到。我们怎么样才能像佛一样？圆满的见到啊，那就是《金刚经》上无住身心，身心无住。门道体会到了没有？身心的时候有相，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清清楚楚，寥寥分明。佛的功夫，佛的殊胜，就是在无住。无住什么呢？不起心，不动念。

我们起心动念的，不但起心动念，还分别执着。啊，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这化身菩萨，化身菩萨不造业了。永远脱离十法界了啊！只要起心动念，他就出不了十法界。起心动念，这个念有善念，有恶念。善念变现的三善道，恶念变现的三恶道，唯心所现，唯识所变。起心动念是迷，是无明，分别执着是造业。业带来的果报就这么回事情啊！佛把世俗世间一切都给我们讲清楚讲明白了啊，他老人家做到了，为我们所见证啊，我们向他学习就对了啊。怎么学习？学无助跟身心同时存在，先学这个，从这里下手，然后熟透了的时候，无助身心，身心无助，都了不可得。了是明了，

那再不动这个念头了。不起心，不动念，境界清清楚楚，寥寥分明。啊，这是化身菩萨的境界，连这寥寥分明也没有了，回归常寂光。那是圆满大觉的境界，啊，与一切万法的光，光是本体，完全融成一体，啊，像我们这个房间十几盏灯光，通通打开了。光跟光完全融合成一体，你分不出这一盏灯那一盏灯，分不出。虽然分不出，确确实实知道，啊，光光融在一起，回归自性，自性就是常寂光，光明遍照，啊。常寂光遍照，这个里头没有时间，没有空间，啊，过去无时，未来无踪，这世界十方三世都在光明里面，啊，光无所不照，这就是你成佛所证得的，啊，身心和顺，这两个字记住。我们的身心不和，为什么会有疾病？人生病了，病什么事情？就是身心不和。心是念头，是思想，是精神现象。啊，身是物质现象。我们这个身是身心合合而现前的。身心合顺就是身心健康。身体小宇宙啊，外面是大宇宙啊，小宇宙跟大宇宙是相等啊。大宇宙很复杂，小宇宙的复杂跟大宇宙完全平等。啊，所以把小宇宙修好，大宇宙就真的。这真的不是假的。佛菩萨做榜样给我们看。同样这个道理，我们在这个世界，在这世界干什么？下面所说的智愿无上，随顺如来，依佛之教，行佛所行，就这几句。这几句话是什么？是自性本有第一德行，大德。这个大德综合起来讲，就是大慈大悲。学佛了，学佛干什么？学佛无处不现身，无时不现身。现身干什么？现身教化一切众生，一切众生不是真的，佛寺也是假的，啊，都是假的，但是语言现前了。

有缘，那就得随缘度众。啊，不要去找，找来的不是缘，那是业。啊，随缘的是缘，不是业。差别在此地。啊，随缘就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为一切众生实现的是什么？这一句话重要，没有这句，没有比这句话更重要的。啊，我们要把它好好的抓住。

身心俱调，身心和顺，就这一句。家和万事兴啊，身五脏六身心要和了，不起冲突了，这人身体健康长寿啊。这个心上得意的事情不能有，不得意的事情也不能有，全都放下。那什么境界？真心现前的境界啊！还有起心动念妄心，记住要放下，不起心不动念，守住真心，守不住就念阿弥陀佛啊！不许第二个念头，阿弥陀佛是一念。这一念最大的好处是帮助我们到极乐世界。极乐世界虽然不究竟，是个很好修行道场。在极乐世界得阿弥陀佛的加持，决定证得常寂光。没有证得常寂光，你不会离开极乐世界。证得常寂光就得大圆满，真圆满了。所以和顺呢，你看这两个字，和怎么和？顺就和了，那不顺就不和了。是叫他顺我，还是我顺他呢？一定要我顺他。他不会顺我的，就活了。一活，万事兴啊！生在今天这个社会，这两个字妙极了。你要学会这两个字，你身心快乐，你真正幸福。什么都可以顺啊，不要害怕，什么都能顺啊。为什么呢？法法都是圆融的，法法都是互通的，没有一法是死法。你要明白这个道理啊，这边可以顺，那边也能顺，四面八方都能顺啊，过去未来也能顺啊，就得大和，就得太和。古时候你看皇上办事这个大殿叫太和殿啊，提醒自己要和。要跟别人好，

要给万事万物活啊，具体教给我们随顺如来。如来在哪里？经本就是如来，如来不在世间，留下的是经本。展开经本就是随顺如来，啊，至于无上，这一句重要啊。志愿是什么叫无上？我们今天真正做有把握的事情，不去冒险，我们一心一意求生西方净土，求随顺阿弥陀佛啊，依阿弥陀佛做老师，我们跟定了，这就是随顺如来。如来是代表一切诸佛如来，一切诸佛如来都劝我们念佛求生净土。你看看是不是随顺如来啊？至愿无上就是随顺如来，随顺如来就是至愿无上啊！这个目标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决定没有疑惑啊！我跟定了好啊。下面接着说，依佛之教，行佛所行。佛的教我们知道啊，这一部经典下莲居老居士所汇集的无量寿经，是无量寿经里面第一善本。这个里面字字句句就是佛之教，不仅仅释迦牟尼佛之教，设方三世一切诸佛之所教啊。行佛之行就是信愿持名，这就是行佛所行，保证我们这一生当中往生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那么在这个世界随缘，啊，随缘是与我有缘，我们恒顺众生，成就随喜的功德。啊，第一，不能叫众生讨厌我们。啊，众生讨厌你，你想渡他渡不了。啊，他不愿意跟你往来。啊，那这就是最重要的一个条件。我们要把边界放下。边界简单的说，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对立。那放下边界就是不跟任何人对立，他跟我对立，我不跟他对立。那一面对立是对不来
这个不能成就的，必须双方面的啊。所以我要化解对立的话，把我这一方对立化解了，对方他就立不住足了啊，他也得化解。所以一切发生本身作起，古人所谓行有不得，反求诸己，非常有道理啊！啊，这就是不对立，跟人不对立，跟事不对立，跟万物不对立啊！我们跟佛的经教不对立，依佛之教，跟所有一切宗教都不对立。那为什么我们知道所有宗教都是佛菩萨的之一啊，佛菩萨所随的缘不一样，现的身不一样，讲的教不一样，但是终极的目标是决定一样啊，他慢慢在引导啊。啊，在我的想法看法通通都是把你引导到极乐世界啊，为什么神思把你保送到极乐世界去，你就决定成佛啊，否则的话这佛照顾你要照顾无量劫啊，也很辛苦啊啊，所以他肯定是保送到西方极乐世界啊，阿弥陀佛欢迎啊，满足阿弥陀佛的大愿，也满足一切诸佛度众生的大愿。行佛所行啊，佛所行的要真学。佛行什么？佛行放下，我们要放下啊！今天我还很感叹的是，你看在这个世界建立一个学院，建立一所大学多难啊！在马来西亚，马来西亚的华侨有62个中学，有1000多所小学，就是希望建一个大学，几十年都建不成功。

不容易啊。那说修佛修行的那就很容易啊。释迦牟尼佛有没有建大学？有啊，真办了大学啊。啊，你看他一生30岁开始教学。啊，他是不是一个大学？世界上最伟大的大学。什么麻烦都没有。

19岁出家，出家参学啊，广学多闻，印度在那个时候是宗教之国，哲学之国啊，所有宗教他都学过，哲学的学派他也学过，学了12年，明白了那些不能解决问题。解决什么问题？六道轮回的问题。超越十法界的问题，做不到啊，所以放弃了。啊，我们学佛学这么多年，就明白了，他出家是放下烦恼障，

我们到那边入定，为什么不能开悟？许多修定的人也到菩提树下去坐，坐上两个月、三个月、半年或者一年，出定了，没开悟。什么原因？二障没放下。问题就出在这，二障果然真正放下了，入定肯定开悟。啊，根源找到我，你才有办法。啊，释迦牟尼佛开悟之后，出定，在鹿野园开始教学。把五个随从人员找来，给他讲经，讲四谛十二因缘。啊，以后听众越来越多，我估计世尊当年这个僧团，这个团队，不会少过3000人。长随弟子1255人，啊，这是跟佛一辈子，等于说是跟这个老师从小学到大学研究所毕业，啊，一生跟定的，这1000多人，其他的还有来学个1年2年的，1个月2个月的，啊。甚至来学习几天的，来来去去不定的，不会少过3000人。这样的团队，啊，他讲阿含12年，扎根呢，扎根教育，啊，这就是小乘。啊，小乘地经。也有将近3000多部，啊，12年过去了，他接着讲方等，好比是中学8年，啊，中学8年，啊，8年之后，8年加前面12年，20年。扎根教育是20年，办大学，大学讲般若22年，那是佛陀一生最主要的相传的法，啊，般若真是智慧也。最后8年研究所，把这一些学般若的菩萨提升到法身大师，法身是研究所博士班的，啊，提升到这个境界，就他老人家才离开世间，啊，所以看他一生的事业，他是办学很负责任，从扎根教育开始，一直到你证得法身菩萨。

那么有人说佛教是无神论，这个神就讲上帝造物主。确实佛经上承认有上帝存在，上帝也常常请佛陀到天宫里头去讲经教学。这个我们在经典里面看到的。他承认有。但是这个宇宙万物是不是上帝造的？不是的。从哪来的？从心想生。谁的心想？就是你的心想。你的心想现你的境界。

的心想现他的境界，他的境界不是你的境界，你的境界也不是他的境界啊，整个宇宙是个幻象，不是真相啊，变化多端，这千变万化不能形容，妙极了啊！你要明心见性，你就见到了。为什么呢？真的见到了，妄的也见到了啊，然后才得到一个结论：真妄不二了啊！不二什么？都是假，都没有，都不是真的啊！真妄都不是真的。真妄是相对的，相对的是二法，佛法是不二法，妙啊，妙极了。啊，所以办学要向释迦牟尼佛学习，啊，哪有这么多困难，哪有这么多的麻烦，啊，这一个老师成立一个学术团体啊，树下一宿，日中一时，三衣一钵，什么都不要求人，得大自在。

这是我们要学的啊，正是此地教导我们的依佛之教，行佛之行，故以祈求圣道为所履行。他们所依据的七觉知八圣道，总的来说就是三十七道品。三十七道品是从小乘时候提出来的，但是他通大乘啊，想建一栋房屋，他是第几啊？最初从他那开始，最后建成他是一头，没有他建不成功啊。所以三十七道品它的内容是整个佛法啊，无论大乘小乘显教密教宗门教下都离不开它。

佛智无眼，为所修习，照真大俗，从容中道。啊，是讲无眼圆明，他见到了。我们今天说见到什么？见到实相。佛法叫实相，世间人叫真理，跟实相的意思相同。啊，他见到真相，他不迷了。啊，见到真相的人，照真大俗，真相完全通达，对世俗呢随缘，恒顺众生，随喜功德，成就不可思议啊！成就自己，成就众生。啊，从容中道啊，精进不移啊，则明本佛也，觉了法性，明了根本啊，觉了法性。这个明本佛言，佛言是圆满的，无言都叫佛言啊，所以佛言还是个人功夫不一样啊。小乘人只得慧言，菩萨的发言啊，本经是把慧言放在后面，发言不在前面啊。什么原因？祖师大德已经给我们说明白了啊，那是有一类慈悲心切，自己没有证得究竟圆满，不忍心看众生苦啊，他就发心行菩萨道度众生。那度众生必须能够照真啊，所以他是把慧言提前，而后才有发言，发言放在后面，是这么个道理。那勇猛精进，绝不退转的 啊，这一路路不同，还有别的路啊，门路多得很呐、啊，决定可以找到啊！啊，为什么？这不是为自己，是为众生，是为佛法在世间常住。啊，众生就得利益。啊，如果是为这个，这是智愿无上。啊，必定得三宝加持。啊，自己能力虽然有限，得佛菩萨保佑，也能贯通。那我们在历史上看到，像慧能大师，像海贤老和尚，那他们肯做牺牲奉献，不怕苦难，那个苦都叫做待众生苦，他到极乐世界多自在，为什么不去？在这个世间多住几年，
为学佛的同学做榜样，为求生净土的人做榜样啊，像他那样精进不已就对了。

啊，下面是觉了法性，究竟真如，如来密藏。前面有说，圆满之因，守在究竟明了佛之密藏。佛之密藏就是常寂光净土啊，我们也叫它做华严，成为大光明藏。密宗成为大圆满，都是一个意思。密藏

有没有？佛法没有秘密，哪来的秘藏？那秘是不可告人，佛法没有秘密，大公无私，怎么有秘密？佛家讲的秘是深秘，道理太深，事相不可思议，一般人给你讲你也不懂，不讲还好，越讲怀疑越严重，是这么个道理叫做秘啊。行教你，秘让你自己证得，你到一定的程度自然证得。贤秘是一，是秘是贤之秘，贤是秘之贤。我们的根性从贤教入容易，你就走这个门。根性属于秘教啊，喜欢吃粥，从这个里面入也行，你就走那个门，走进去都一样，没有两样。那所以说门有多少？84000法门，门口太多了，进去是一不是二，万法归一啊，一就是真相，但是一也不存，还有个一，你还有烦恼习气没放下，一也没有啊，这是这个大乘里面所说的两边不立，中道不存，就是般若经上所说的一切法没有例外的，一切法啊，包括世间法佛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这是真的啊！极乐世界也是阿弥陀佛现的，无中生有啊！等你真正成佛了，彻底放下了，极乐世界也不见了，你入常寂光了，十八土不见了，方便土不见了，同居土也不见了，那你入常寂光土，这叫究竟圆满啊！这如来密藏，故知一切妙德无不道源于佛之密藏，一切妙德无不还归此密藏。这句话说的有味道，无不还归密藏。密藏是什么？密藏是体，能生万法。体是什么？自信呢？啊，从密藏开始，到最后还归密藏。从明心见性开始。做菩萨善行是甚呢，在变法界虚空界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功德圆满还归密藏，还原了又回归常寂光啊，归此密藏。前面所说的是自利，下文呢，这讲利他了啊，利他的满的啊，自行的德是圆满的，利他的德

也是圆满。请看经文，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的，所以沉地深如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土，无住分别，原理颠倒。我们看念到的注解啊，这是第二大段，分三个小段，这是第一个会辩说法啊，智慧开了，辩才无碍啊，明极乐大师利他圣贤功德圆满，我们要帮助众生，要教化众生，看这样子是非到极乐不行，不到极乐做不圆满啊，做不究竟啊，一定要到极乐世界。此中佛含三义，它里头三个三桩事情，第一个演说妙法，第二个游住佛刹，第三个普利众生啊。那么上面这段文，这三桩事情通通都有，互相含摄，一界是三，三界是一，我们看底下注解，就依这个分三段。第一段，从辩才到原理颠倒，这是讲菩萨会辩辩才总持啊，

五种原译本里头，唯一是康僧开译的经文，具足辩才，故知宗旨同笔居住之意啊，这叫宗旨啊，也就是自信本具无量的辩才。啊，所以修行中国佛教在过去一千年禅定见苦，修得禅的人多，那佛教传到中国来，在整个佛的法运啊，佛是正法一千年，相法一千年，末法一万年啊，正法时期佛灭度之后的第一个一千年，戒律成就，持戒非常认真，就能证果。那这个证果是证阿罗汉，从须陀洹到阿罗汉，成就的人

第二个一千年更新就差一点啊，靠持戒已经办不到了，佛说禅定成就啊，第二个一千年，那么正好佛法传到中国是佛灭度的第二个一千年，这一千年的时候在中国成就啊，中国的禅宗非常兴旺，大摩祖师传来啊，从持戒修定啊，这个禅宗是要靠禅定的啊，要修定开悟啊，有小悟，小悟多很普遍，大悟也不少，大彻大悟啊，像八个宗的这些祖师大德都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慧能大师的麾下跟他修行的人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就有四十多个人啊，在中国佛教史里头空前绝后啊，能大师之前没有这个现象啊，一个师父开悟的三五个人有啊，四十个人以上没有听说过啊，能大师之后也没有啊，早些年来三五个有，最后是一两个啊，现在没听说了啊，禅定坚固啊，第三个，这个第三个是叫五百年，五百年啊，第三个是多闻成就，就是出了不少大乘八个宗建立啊，是佛法到中国来第三个五百年。讲经说法研究经教的人多啊，第四个五百年讲经的人慢慢少了，他是成就啊，到处都能看到佛的寺庙，佛的舍利塔啊，那么再往后五百年塔庙也没有了，现在还算是大家见道场的人还很多啊，那就到末法了佛法就慢慢就消灭了，在这个世间消灭了，形式上塔庙佛像还存在，经教没人修了，那对于经教批评的人多了，不相信的人多了，佛法慢慢就衰了啊，到最后法灭尽，法灭尽经里头告诉我们，经典在这个世界虽然有诸佛护念、龙天善神护持，到运衰了的时候，释迦牟尼佛灭法时期现前，

护法神也不是护。为什么？众生没福报啊，发灭，发灭的时间很长，一定等下一次。释迦牟尼佛是第四尊佛，下一尊是第五尊弥勒菩萨到这个世间来成佛，三会轮华，弥勒菩萨讲经说法，这个世界佛说了，这个大劫叫贤劫啊，为什么叫贤劫？在这个大劫里头有一千尊佛出世，释迦牟尼佛第四，弥勒第五啊，王后佛还很多，出现在这个世界也相当的长久啊，995尊佛，千佛出世啊。那么 说起来，还是过去诸佛在这个世界教化众生时间久，这个地区的人有佛的根性，跟佛有缘，这是很难得的好现象。那我们生在这个时代，释迦牟尼佛的末法时代啊，释迦牟尼佛有正法有相法，有末法，那么总持跟总持，实际上总持从哪来的？是自信里头本具的啊，能大师所说的，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具足什么？具足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辩才。必须静心开悟了，这个辩才才能显现啊，自己没有开悟，那有辩才的福利价值。行，历史上有这个例子，但总的一句话来说，没有离开真修真干啊，永明延寿的观世音菩萨甘露水啊，灌在他口里头的辩才，那没有真修啊，那就不是真的价值啊，没有真心，那个心不是从大慈悲心出来的，从什么？从名闻利养，那是假的，那不是真的，那个说法有问题，把法说错了，经说错了，误导众生，这个罪过很重啊！所以在中国，儒释道三家都重视师承。你跟哪个老师学？你这个老师又跟哪个老师学？代代都是高人，都是开悟了的人。

这个传承是真的。那么现在我们遇到这个时代，众生福报，对于圣教回谤人多，赞叹人少，怎么办？我们是非常侥幸，生在这个时代占少数，我们还能相信，还愿意接受，也很认真学习，学习的认真实在讲比不上古人，我们跟古人比差距很大，那么我们跟未来下一代人相比，我们看见了也有很大的差距，这个差距是向下的滑坡，所以我们担心决定不能让佛法灭了，一个人也要教，也要传。我跟方老师跟张家大师是一个人一个人也教，也不怕麻烦我跟李老师，他是开个班，经学班，专门研究经教，讲经讲演这个班上有20多个人虽然20多个人上课还是一对一老师讲教的经，条件是你要上台去讲，你不上台去讲，我教你上台讲是2个人同时上台一个讲普通话，一个讲台湾话，好像是翻译，其实他们2个人用同样的讲稿在台上宣讲的时候，一个人读一段看起来好像是翻译，这2个学经教的人是跟老师坐在面对面，这张桌子上跟老师一张桌，就对着2个人讲，其他同学主外围在周围旁听他是这么讲法的这一部经讲完了再换2个人叫第二部经，我就是这样的，一共跟老师学了10几部经，我是旁听学会的，还没有轮到我，我去的是最晚，他是按时间先后排顺序但是我那个时候记忆力好，现在记忆是明显衰退那个时候我听老师讲经听一遍，一个星期之内，就是7天之内，我要跟着从头到尾复讲一遍，几乎跟老师差不多，能达到95%有这个能力，所以学东西学得快我在旁边全学会了他们有困难的问题来找我，我等于是老师的助教老师叫人只讲一遍不讲第二遍，第一遍没听清就忘掉了，老师先打手心，打了之后不跟你讲老师说得很明白，打了你再跟你讲你还有依靠没听清楚不要紧，顶多打几番首先打了不跟你讲你没办法了，逼着你听讲经的时候全神贯注不能听漏掉，不能忘记

啊，这是李老师的方法。啊，那么经上所说的表彼土大师具足种种辩才，又总持即是陀罗尼，故亦可解为得辩才陀罗尼。这是非常难得的啊！陀罗尼是梵语音译，它的意思就是总持啊，就是抓住总的纲领、总的原则，只要不离开这个总原则，可以自由发挥，都不会有错误。那说明往生到极乐世界，极乐世界的菩萨从哪里说起？从凡圣同居土说起啊，像我们这个世界，凡圣同居土，凡夫造业很重啊，待业往生啊，戒定慧都不足啊，只靠信愿持名阿弥陀佛接引我们往生净土，这是真正靠得住的，真正给我们有把握，我能办得到的，其他法门没有代言，都是要断烦恼证菩提。你试试看，你的烦恼能不能断？啊，贪嗔痴慢疑是烦恼，能不能这一天不起贪心？能不能这一天不发脾气？自己考验自己试试看，行不行？啊，一有贪心，一发脾气，怎么毛病又出来了？这都是极乐世界的障碍。啊，那么到极乐世界，我们的身份还是凡圣同居土，很可能是同居土下三品往生。下下品、下中品、下上品，非常有可能啊！但是怎么样，就太难，我们意想不到。道道地地是六道凡夫，往生到极乐世界还是六道凡夫，可是我们的待遇、智慧、神通、道理，得到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加持，得到阿弥陀佛无量界修持功德的加持，让我们在极乐世界智慧、神通、道理，包括辩才，好像跟阿弥陀佛差不多啊，就有能力每一天化身无量，到十方无量世界去拜佛、去供佛、修福、去听经闻法、成就智慧，所以极乐世界是福慧双修，而且非常快速。阿弥陀佛给我们的恩德太大了，用什么来报答？信

求生就是真正报答。阿弥陀佛对我们只有一个愿望，快快来到极乐世界。所以我们真能相信，真正发心满阿弥陀佛的愿望，真报奉恩啊，在极乐世界一生真的究竟圆满的佛果啊，不可思议。那么这一句表菩萨所具乃无碍之身边殊胜的辩才，无碍辩者有四有九啊。四无碍辩，又名四无碍智，又名四无碍解。啊，讲辩、讲智、讲解，都是一个意思，是为菩萨说法的智辩。啊，这四种大小乘经里面常说，啊，是为菩萨说法之智辩。那么从意业之言，这说了就叫解，你明白了，你理解了啊，所以称之为解，或称之为智，这都是智跟解是一个意思。如果是说法呢，那就叫辩，叫四无碍辩才啊。《涅槃经》上跟我们说了，菩萨、摩诃萨的四无碍，法无碍、意无碍、慈无碍、药水无碍。啊，得这四种，这是我们在佛经上常常看到的啊，四种无碍辩才。圣天王般若经说九种啊，九辩者说无著辩才，著是执著啊，没有执著。那么换句话说，凡夫没有辩才是什么？执着就是我们一般讲成见啊，你有你自己的想法看法，啊，不知道那些想法看法都是错误的，所以诸佛菩萨这个东西断了，这是属于五种见惑里头。啊，第一个身见，第二个边见，第三、第四，第三是见取见，第四是戒取见，这两种合在一起，我们中国人叫它做成见。某人成见很深，很固执。啊，这五种见惑断掉了，
幕后叫邪见，

不属于前面四种四大类的错误的见解，都叫做邪见。这五种都断掉，都放下了，才证小乘虚陀洹果啊，小小圣啊，证虚陀洹果，他不会再推转做凡夫，就证微不退啊。啊，小小圣也很可贵啊，也很难得啊。他没有身见，他不执着身是我啊，身是什么？身是我所有的，像衣服一样，舍身受身很容易。啊，那什么是我呢？我们现在一般讲，灵魂不是我，灵魂也是我。为什么这个说法？魂不灵啊，真的灵，那就是它不灵啊，它有妄想分别执着在里头啊，那是它不灵，迷魂。啊，中国人讲迷惑颠倒，真的魂是迷惑颠倒的，所以是讲的正确，是灵性是自己，我们有灵性，迷了叫灵魂啊，灵魂在六道里头投胎，啊，它是很麻烦的东西。我们如何能够把迷魂呢转变为灵性，这就好了。但是怎么转变？放下，心里头没有执着，凡是有执着有分别的都不是心。心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我们从这个路子进去就对了啊，知道一切法都是自性变现。慧能大师讲得好清楚，何其自性能生万法，所以我们六根所接触的六尘真境界叫万法啊，万法是自性所生所现，是阿赖耶把它转变，变成十法界，变成六道轮回。啊，这些总得要有个概念，搞清楚、搞明白，为什么就肯放下了？就知道这个东西害我，它不是成就我。他是找我麻烦的，不能不放下啊！放下就证虚陀洹果，放下在大乘教里初性位的菩萨啊，就是如来真正的弟子，小学一年级啊，上学正式成为弥陀的学生啊，这个要知道。那么圣天王经里面告诉我们九种辩才，第一个无着辩才啊，对，着执着的着啊，无着辩才，不执着，不执着能有辩才吗？有，为什么？不执着是自性，执着是阿赖耶识。不但有辩才，有无尽的辩才。

只要你不执着，它就会现前。啊，所以我们学佛要真学，真学就是要学放下。世间法都教我们各无智智，各无就是放下，放下物欲啊，无尽的辩才就是智智，智慧就现前。所以最大的障碍是执着，跟别人对立，造业。啊，对立就产生竞争、斗争、战争。啊，如果一切都不执着，什么事都没有了。无尽辩才，相续辩才，不断辩才。啊，相续也有不断的意思在里头。啊，不切入辩才，不进步辩才，不共辩才。啊，不共是跟一般凡夫不一样，跟一般天人也不一样，这个是自己自性里头本自具足。在这个时候，你烦恼习气没断尽，啊，自性里头究竟圆满的辩才不能现前，但是得佛力加持，啊，尤其是讲经教学。真正发现求佛加持，不是我们自己有能力讲，我们上台全蒙佛菩萨加持，诚诚恳恳啊，不自以为是，哎，确确实实有些说出来之后自己想想都很得意啊，虽很得意感谢佛菩萨，那不是我们自己想出来的啊，自己没想过，是过去也没有这个经验啊，所以有不共辩才。后头无边际辩才，啊，下面天人所种辩才。诸天，诸天也是凡夫，他们的智慧比我们高，他们的福报比我们的大，都是在人间修的大福报，修因的。地球上没有这么大的福，所以他不来生，天上有，自自然然到天上去了。天有欲界天，有色界天，有无色界天，二十八层啊，福德智慧不一样。世间修大福德的人有啊，人间修大福德不求往生，大概90%都是升天，欲界天，以四王天、他利天最多。啊，为什么？夜摩天以上要有一点定功，才能往生。啊，没有定功升不上去，啊，欲界六层天，一层

曾定力深，但是没修成，修禅定。真正得到禅定，出禅定去了，得到色界去了，他不在于界。啊，福报再大，没有得出禅，最高的到他化自在

你得初禅生初禅体，得二禅生二禅体，得四禅生四禅体。啊，这个禅定有四等级，从初禅到四禅，四禅上去四空天，修四空定，修成功了到四空天。

修禅是能够叫你心地清净啊，暂时得到清凉自在。不究竟的，不能解决问题。我们要想到释迦牟尼佛当年为什么放弃学习啊，印度那些宗教学派都不去了，就是不能解决问题。他们那些宗教修四禅的很多，还有修四空殿，所以二十八层天印度修仙人去的很多啊，在中国也有，小城里都有。啊，一般不用佛法修行的方法，用其他的方法来修，也有能修成。啊，升到四禅，或者升到欲界的六种啊欲界天。都很多啊，那么天人终是辩才啊，天人喜欢听经，也经常请佛去讲经，这个经典上都有，请菩萨去讲经，请阿罗汉去讲经，请仙人去讲经，都有啊，所以这是说天人很看重辩才。那么这九个也名为无碍辩也。极乐大师具足如是种种无碍妙辩，无有障碍，故云辩才宗旨，自在无碍。

智慧、辩才跟修行悟入的层次有关系。与放下、看破有关系。放下是烦恼，看破是所知，两种障碍啊。这两种障碍都很深啊，我们每个人都有。往往不知不觉被这两种障碍障住了，对于经意思看不懂，看不到经里头甚深的无量意，经里头确实是无量意啊，所以经是永远读不厌的。为什么？随着你的精进，

0: 入得更深。那你这一步行，佛来讲跟菩萨讲不一样啊，佛讲的深，菩萨讲的浅啊。大菩萨讲，法身菩萨讲，跟全教菩萨讲的又不一样。前身味道不相同啊。啊，这就是我们自己学习都能够发现。啊，你们这不信，我们讲了很多遍了，遍遍不一样。没有一遍是相同。啊，越讲越欢喜，越讲悟入的越深。前面这个地方不是个想法，现在突然的时候明白了，有更深的意思，有更深层的想法。那我们能不能彻底把它讲解？不可能。那无量寿经别说，我们这一次讲了两三年了啊，真的要欺负进去可以讲二三十年了，这不是假的。你别看它不长啊，就是一部心经260个字，可以说你从年轻学会讲，讲到胡须白了，讲到老死都还没有把它讲完全。你想到某一个程度寿命到了，哎，其深无底呀，其广没有边际呀，你怎么能讲到究竟圆满？讲不出来的啊。跟着我们的境界，我是什么境界，止于这个境界，没办法越过啊。所以看破放下是修行的总纲领总原则啊。怎么办？想什么方法把自己提升？再放下，再放下，再看破，再看破，这是秘诀啊。绝对不能有意思，一点肯定，经教里头字字句句没有意思，别去想的什么意思。用的时候，当你讲就用啊，我叫人呢用啊，用的时候有无量意啊。这个意思从哪来？从听众来。听众的意念到我这，我接受了，我说的讲的做的要齐齐啊。这听众看了欢喜，听了欢喜，那为什么他能听懂啊？讲深了听不懂，讲浅了他不要听，没意思。一部经讲完一部，从头再来还是很有味道，那就自己提升。后头一遍比前面一遍讲的深啊，越听越有味道，所以经讲不完，经也听不完啊。这是经典微妙处。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0: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1: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
2: 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1: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工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实质，完成了注释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详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00。

0: 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敖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冈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梵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1: 这个印坛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马上都干完了。
0: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呐。
1: 他是每天夜里1点多起来念佛，3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6点多，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心想，脸也是红红的。
2: 到6天7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合了一半，眉毛整个合完，胡子。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氏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3: 我来这一趟，我都用不来了。我问他，我来这一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头也不给你走路的，咱也在这再住2年了。这一站你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头呀，2天都找着我，叫我这个马上都愿意走了。
4: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出见。天天老往上给我说呀，叫人出见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会不出见，我自个都走了。”最后百分之百把握，
5: 师父与之甚至自在往生，谁能抵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6: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甚至，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7: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8: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贤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0: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

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10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再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4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后来失中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

0: 拜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坐下。
1: 感谢师傅，当年圆桥时候，就是到这儿，就是传讲师傅提的度。
2: 谁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十人也没出禅堂。回到崇拜山，好几个人搁了个荒草，扎着有病药了，他都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白了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妻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1: 当年他们在这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找头骨灰没找过，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0: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下城南的也都没欢喜。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3: 都是挖荒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5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3: 不留白虎白天露，变丑女莲花呀，还得挖药呀，变成一个老母亲。
2: 他们当时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一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4: 是这样的，菜园里有三爷锅，锅疼了他，我回家里吃这只锅。
5: 啊，你这锅回去？
4: 在那吃的饭，不许开这锅烟，和这儿放的，吃了这些。
5: 哦，这样
4: 啊。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5: 从小都吃这
4: 个。他回头办了，还保命是。
5: 保命叫什
0: 么？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师为母亲

0: 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1: 也不是太了一例子，
2: 太了一例子，
1: 说的这难听啊，再也不敢吭音。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3: 电工老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萝卜子，师傅把电费子掏出来都搁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理。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4: 不能信任他老人家信了，不能信任他老人家能信了。
0: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洋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阳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圆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5: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
2: 是。

0: 独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是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使谈笑世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使坐更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徒皮入塔。寿刚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似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 参与修筑当

0: 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旗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1: 重复是的，
2: 是的。
3: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平平常常才是这样。很简单，念法门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空。
4: 那哥有钱下猛雨，人们都往那大门上跑，他大门上往地里跑，想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也不下雨了，呀，到了哥。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们干算了，你光念佛就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上就是有禅定有神通，人家不闲到。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上说。
0: 当海贤。

0: 剪树枝。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在念着佛嘞。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容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针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啥？你掰吧，你别那害怕，你别那真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大了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

0: 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儿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禀。
1: 就是供养一枚戒指，韩兴和尚高兴的帮着张公这个庙里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就交给我们，
2: 然后出家人老有戴的事。当时我跟净空法师将近戴笔化莲几场，横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心。
1: 他任何名门人扬，
2: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3: 以前我呢，几十年呢，那到现在都是三年前老人家，我做了家父，我做了这人父的家父，这里可是有我这我这孩子家父，回去我要是的，我那不是一会儿都幸福。
4: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
5: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4: 必须行都多个念弥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菩萨也不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功业，叫你后学，我们就是富婆了。
6: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公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兵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他哈哈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4: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才过四十里玉头洞，那种上玉头了以后，我才安住。
7: 哦，在长住
4: 山。哎，对对。
8: 八九年红了灾害时期，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薄田收摘的小麦1200斤。接受了官馈，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是爱国爱教，为国分多化众生。
6: 我问贤师：“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贤师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黑贤师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黑贤师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三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引擎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1: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6: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净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净，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部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9: 他一心不动，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是。
6: 而上海下贤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和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互不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

0: 真是暗河倒庙啊！主持普贤宴会工作室的副门大队洪林时，见到黑贤师的照片，并得知黑贤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黑贤师妙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楼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楼法师一句符号一部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这个扶车首页就刊登了黑贤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八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做了一桌素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1: 真是表法丢圆满的很。
2: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师，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3: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4: 我听说我后人家愿意去了是的，你问政府了，世界上都知道。
5: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各位高僧和有关领导有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女喊
2: 阿弥陀佛，
1: 佛在身，清泉寺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隔壁是佛教协会会长吴慧同学，
4: 我代表河南省佛教第四宗弟子向贤公致以深切的哀悼和无限的追思。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圣贤，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必定曾师父教我言，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断断，老成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万物毕竟，圆寂待人。以高手之岁月，养健身，思维敏捷，身如月球，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波门生宝，人间奇迹。
3: 阿弥陀佛。
4: 贤公往生前

0: 生皮。前天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天书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1: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2: 阿弥陀佛。
3: 在佛法时代，最殊胜的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明星远行。我自己讲他的不同啊，老和尚在二十年前免去了这一场大灾。
4: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子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抓起来，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居士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示亲至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5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的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5: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6: 112岁，往生。一生听得佛，知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那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9000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那我劝大家一天看3遍，看1年。一年就1000遍，一天能念10000声佛号，这一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5: 并号召净宗4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立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惊颤，远离历

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克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白人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长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一百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庵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其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摩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信会菩萨、愿会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率，降王宫，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示现，顺世间故，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着苟物，先民清白，调众生，宣妙理，出功德，是福田，一柱法药，救了三苦，身灌顶戒，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贤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思现中异象，于彼相中受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元朝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贤士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情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
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未住数类作不勤之有，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绝，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恶趣，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整寂福祸戒度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群贤寺七千人，群贤女五百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威光赫异，如荣金具，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自思维，今日世尊色身诸根，月欲清净，光颜微微，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展量，深悉有限，皆从坐起，偏袒有见，常跪合掌。二百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地，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要，光瑞殊妙奈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鸣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

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汝问而得度脱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又叹王，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住无量意界，生即住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起，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节，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名迹，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往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皆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严，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沃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惑境过往三昧力，也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

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八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唯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之住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摄此记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许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敌，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愿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果，如应自摄。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证便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尽，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摄事法时，经千亿岁。而时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笃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亲请求索，功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二十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因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

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具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不取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慈摩真金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悉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见能动视，彻听知设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是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同。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那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觅供养诸佛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即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过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圆觉，与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行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

今须臾间即生火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去正确。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众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问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忌生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借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净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由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
于见诸佛

净果庄严，谢于宝树间界，又入明镜，读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具佛刹，广播严禁，光影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诸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获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以记颂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僧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令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圆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真力，尽会修梵痕，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泯，明记众恶难，悉摄三途苦，灭诸烦恼暗，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显，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四愿若可果，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法。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使菩提六种震动，天遇妙法，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彼成无上正觉，即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世自在王如来前，即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

是弘誓愿意，助真实慧，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欲无量劫，即知得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忆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正地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百法，慧力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与诸有情，常怀慈人，和言爱语，劝喻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舍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著，恒以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心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犹如旃檀优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必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说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居住庄严未得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师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至，那由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
戒曰

念作佛的时，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怨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于前世住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施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过去磨恼之名，业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围须弥，土石登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底，宽广平正，不可限期，微妙奇丽，清净庄严，超越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以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以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也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也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即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故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唯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至作佛时，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
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微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苦，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之力，悉共推算，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计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彼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诸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多诸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共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胜视，清风释法，出五阴身，微妙共上，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边其果。菩提道场的首，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400万里，其本周围5000由旬，枝叶4部20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

起，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诸枝叶，演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

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氏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经舍，楼观兰村，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角落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记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惊心思道及所产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七，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戒过一等，或十有旬，二十有旬，乃至百千有旬，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华，波檀摩华，居木头花，分头立华，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神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蔚蓝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止息极尽声，无生无灭声，摄猎无畏声。或闻无心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声，甘露灌顶受慰声，得闻如是种种声音，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直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倒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不？
但有自然快乐之意。

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速，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临可类乎？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在为毕漏，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为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第十，彼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又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复次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佛室、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你。若于世时，确保不弃，自然在前；不为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似已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趁其形色，宝王米夫，悬珠宝林，奇妙真意，周边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村，唐虞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于世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切薄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时次第

0: 而不杂乱，柔软广济，如独乐美，坐立于其上，莫生四肢，随足举矣，还复如初。过世时候，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与兴化，随其时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凡。宝莲佛光第21页，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耀然，
1: 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
0: 应是真喜明耀日月，彼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36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36百千亿佛，声色紫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真即果。第22，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也无岁月结束之名。佛无住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也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戒息住于正定之具，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具及不定具，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23，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长舌相，放无量光，说诚实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智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24，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岂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座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寿终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欲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 无上菩提之心，佛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凡事沙门，寻真燃灯，散花烧香，一次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苦。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生念愿生其苦，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之，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得闻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彼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净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事物不能立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是为殊机，欲得度脱，
1: 昼夜常念，愿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时日时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寿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诸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佛赐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是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先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长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会，犹入神法门，闻佛圣德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差，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顶入，菩萨见此光，即真不退位，实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声，设法来证寺，无喜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尘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就近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圣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果，专求净佛土，彼尘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欲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依，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住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国，歌叹佛德。第二十七。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往十方无边尽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

应念即至，戒心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化，皆于空中，何为一化？化界向下，断缘周匝，化成化盖，百千光色，色色异象，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实有序，如是转备，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目，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言常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届时相逢吹七宝树，出五阴身，无量妙化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切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俩，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却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士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百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赐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诗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线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时宿命，无量寿佛，一语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国，悉领得涅槃道。作菩萨者，令悉作佛，即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
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这河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是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诸神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言。菩萨修持第三世，复次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福于喜，依佛所行，弃绝圣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色，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绝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谛，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托，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唯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要再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之，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成道，不由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皆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镜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介若流利，内外明捷，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法床，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

愿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灯，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受供养，何以欢喜，雄猛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十，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三十二。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迟缓，内度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勤邪，随经约令，不敢错颠，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事，自然无为，虚空无念，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离异度合，包罗表里，过度解脱，自然保守，真正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勤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于无趣，卧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卷至若虚空，勤心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于此境第三十三。世人共生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亲身迎物，以自解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使，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游，有业少业，似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票借托，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

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贪喜，颜色常和，莫相违利，或时心憎，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会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过作之，生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成慧，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或父苦子，或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戚，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获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恶气冥冥，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以罪极，顿夺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伏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也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愁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气，至心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把生死之本。
无佛苦。

苦恼之患，受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过咎。生彼边地，七宝尘中，于五百岁受诸恶业，弥勒悲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三首。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真意，不为众物，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法世界善多我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我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吾？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物，强者扶弱，转向克贼，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喑哑、痴卧、顽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由此目前现世，受宗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盖行异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巨苦极险，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养我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雷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极为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生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憎谤，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自攻击，消散复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视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兴兵相伐，攻劫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
众功增业，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之，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明，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未及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复得盈护，今世为恶，复得尽灭，寿命终尽，诸恶饶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形苦极，当思至时，恢复祸及。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单求师美，如户地兔，不涉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耐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恶入恶，从民入民，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名入名，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恶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积，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业，重重慧勉第三十六。佛告弥勒：吾与汝等，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次，当离我去。或其今世

兼备并养，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宗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危起，成大困惧，皆由贪著财色，不肯实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于所迫，厚积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为事无己，随意磨灭，天道失章，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殊死为止，各自端守，终身不殆，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忧不苦痛之道。若草作山，云何地也？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境界与善相应，物随事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专，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地，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广知德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库摄土，未尝灵犀，无碍汝等，苦心毁誉，授予经法，悉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解，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幡，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经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力不起，过风明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人，勿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与父母念子，我与此世作佛，以善供物，拔生死之苦，令获五德，生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见灭，人民谄微，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界，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掌白眼，世人
卧苦如是如是。

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宠毁，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三十八。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借助菩萨、阿罗汉等

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也。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已成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德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欲时，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穴。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泞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汪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借鉴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独思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谷，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二是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玄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二是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见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华，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
大隐宣。

0: 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佛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见。”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若佛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结跏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神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筑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志，不可称之，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之，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国。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意志，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取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身中，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未知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智，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加福而足。须臾之前，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甚故，其胎身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踏座，妙施其真，因施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小王子零落此佛。此事备也。
1: 佛
0: 也：“世尊，彼忧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终不从心，人往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 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惑，悉求佛智之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又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象，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信仰。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则，求离彼处，往昔世中过失尽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言，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乐不求生彼。此时备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国，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免，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便，正义邪信，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云离分别，求生净刹，续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亦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胝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狮子佛刹、立成佛刹、得首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

第十二福，名无上华，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一层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七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十三福，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于令无量众生俗集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去禅为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44，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执着善本，一层供养无量诸佛，有彼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差，即佛功德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

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首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直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欲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此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毛为起或累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行呼疑不幸相耳勤修坚持第四十六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皆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意可遇能说法人亦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业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守护为诸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应请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事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增减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戒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业因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察佛会时文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会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卧教懈怠即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与他路唯曾于佛之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即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显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唯佛与佛乃能知声闻一皆似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信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

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友。文经获益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愿力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种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戒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设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八万居之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别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佛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课注第852页，852页倒数第四行，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是差别之。大乘经佛把智慧分作两种，一种叫根本智，一种叫差别智。根本智知法空相，差别智知法的四相，四相差别千差万别。菩萨能完全明了这个智慧，叫差别智。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这是智空，万法皆空。啊，这个智慧叫根本智。啊，那么此地讲的善解世间无边方便，世间万事万物，他无所不知，一切通达明了。啊，这叫善解世间无边方便，啊，属于差别智。方便者，善巧也。以善知一切众生根性与娱乐欲望，他所需求的快乐，随其记忆。啊，佛教化众生，恒顺众生的根基，恒顺众生的需要，善巧说法，故能其起。啊，你希望

得到些什么，希望明了些什么，佛都能够善巧方便的告诉你啊。无论是世间法、诸世间法啊，这叫善巧说法。所以能契机，佛法必定上去祝福所证之理，空无所有；下其众生可度之际，万事万物啊，都能讲清楚、讲明白啊。所以成地深入意味，这两句话很重要啊。所说的真知，地一般人叫真理，啊，所以他所说的义理很深，趣味无穷，啊，这是深入啊，真正彻底明了。我们听了生欢喜心，我们听了喜欢学习，下面分开来给我们细说什么叫成定。

明根本质，其实相理。实相就是一切法的真相啊，是真的。其实相理，得差别智，智中生起，知道你过去生中生生世世所修所学啊，如果说是跟你过去所学的相应，你一定很容易听懂，很欢喜学习，这叫知众生起。每个众生不一样啊，过去不一样，现在不一样，未来还是不一样，佛都知道啊。怎么知道他没有障碍？我们为什么不知道？我们自己不知道，佛知道。我们自己迷了，自己有障碍了，三大障碍。第一个无明障碍，也叫烦恼。无明是不明了了啊，要知道自性本来明了，为什么现在不明了？迷失了自性，所以不明了了。佛陀的教学没有别的，帮助我们回归明了啊，也就是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所说的第三句话：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就这一句啊，本自具足

本来自己就具足了，具足什么？无量智慧，一切法通达明了，是我们本来有的，现在不见了，迷了。什么迷了？起心动念叫无明烦恼啊！我们眼缘见色，耳闻声，鼻嗅香，舌尝味，六根接触六尘境界，迷了。起心动念是无明烦恼，本来明了，一起心动念就不明了了。起心动念什么时候来的？根尘接触的时候就来了。啊，眼一接触色法，无明烦恼马上就显现啊，可以说同时存在，同时现前。这个东西不是好东西，让我们对许许多多的事项真相假象统统迷惑了。那佛要我们真实，要我们回归自信，要我们大彻大悟，要我们明心见性，那就成佛了。啊，成佛就是成就一个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智慧。这是自信里本有的，不是外来的，也没有丢掉。现在迷了，叫迷失，不是真正丢失。真正丢失再得不到了，迷失，只要你不迷，它就现前了。啊，所以大乘教里佛常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这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只要你在见色闻声时不起心不动念，障碍没有了，你的智慧跟佛没有差别，根本知后得知通通现前，根本知之真真相，后得知差别知之幻象、假象啊，最后的结论告诉你，真假是一，不是二。所以，两边都不能执着，两边都不能分别，两边都不能起心动念，这就对了。主席诚恳真实这四个字非常重要，修行就从这下手，对人对事对物要用真诚心，真诚心修的福报，这个福报大了，把自信本具无量无边的福报引发出来了，这大福报啊！世间人讲大富大贵，福报里面第一个福报长寿啊，寿命长，身心健康，

没有疾病，不需要调养啊！啊，他本来是健康长寿，啊，他就能恢复。啊，三种障碍。障碍我们的福报，贪心、贪财、贪名、贪利，啊，自己的欲望就是贪心的根源，啊，贪心带来的什么麻烦呢？带来的麻烦可大了。让我们自信里面的福报显不出来，但贫穷的果报啊。啊，第二个种嗔恚，喜欢发脾气，嫉妒心很重，傲慢心很重，招得这一生的不如意，给人结怨仇。啊，凡是受你伤害的，给你都是冤家债主，果报在地狱啊。第三种障碍是愚痴，愚痴就是不明白，不知道事实真相，做错很多事情啊。你知道了你就不会去做，这个怎么办？读圣贤书，大圣大贤他们留下来的典籍，称之为经。什么人说的？什么人写的？一定要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他的东西称为经，为什么？从自信流出来的啊！自信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没有起心，没有动念，纯真无妄。中国人将自己的文化，乾隆皇帝做了一个大规模的整顿，啊，符合圣贤教诲的入四库全书，不符合的把它跳出来。跳出来就说明他有瑕疵，入私库的至少都能够做到孔夫子要求的标准，四无邪啊！你读了之后不会有邪思邪念，这是最低的标准的。最高的标准是诚身诚心，怎么修？修行的方法称之为戒律。啊，戒律的总纲领是十善业。有一部经专门讲这个，讲这个十条纲领，叫《十善业道经》。啊，十善分三类，前面。

三种是身，其次四种是说话口业，末后三种是意业，是起心动念。前面三个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杀生的健康长寿，不偷盗得大富贵，不愚痴得大智慧。我们如果喜欢身心健康，不杀生，最好是素食。我26岁学佛，半年把这13业搞清楚了，我就开始素食。素食到今年65年，真的健康长寿。我今年90岁了，90年没进过医院，伤风感冒偶尔有之，没有重病。素食，而且呢，我在年纪30几岁的时候，我一天吃一餐，吃了5年，以后出来讲经，到处随缘，就开了。晚上这餐不吃，一天两餐，早晨一点稀饭，中午一锅饭就够了。身心健康。不偷盗，要学布施的财富啊！财从哪里来的？我的老师张家大师教给我，财布施的财富，法布施的聪明智慧，无为布施的健康长寿。无为是让一切有情众生看到你生欢喜心，为什么？你不会伤害他。无为不是对众生爱护，对众生保护，成就一切众生，帮助他，成就他，无微不施。佛法传到中国，中国的儒接受了，中国的道也接受了，佛法跟儒跟道融合成一体，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大根大本。你认真学习这三样东西，保证你得到。第一个是富贵，人之所求的，从财布施得来的。第二种聪明智慧，也是从这里得来的。不但你能够得到，
而且能够提升，能够增长，那就是无戒十善，别忘记，常常放在心上，遇到有缘就该做，不时不论多少，一分钱不少，一万块钱不多，随分随力，功德圆满。那我已经尽心尽力了，功德就是圆满的。啊，所以深夜三条啊，云离杀道因，口业是最容易造的。不妄语，不欺骗人，不两舌，不挑拨是非，不欺语，不花言巧语欺骗人，不恶口，言语说话要如火，让人家听得悦耳，喜欢听啊，得到大众的尊重啊，心里面起心动念不贪不嗔不痴，很简单，不麻烦，只有十条啊，身善口四意善，身口意，这是佛法的根本大戒，必须要遵守的。前天有个同学告诉我，我不知道是佛门的还是佛门外的，散布一个信息是假的，不是真的啊，说什么是英国人建立一个教堂送给净空法师，没这回事情。我相信不是我们同学造谣啊，不是的啊，说的有声有色，或者王子啊来作证啊，证明送给我一个教堂。啊，希望大家不要妄传，根本没这回事情。我这一生没多少张啊，只有一个是建立在澳洲啊，图文堡啊，那是常年跟着我在一起学习年轻的出家人20多个人，没地方住啊，都是学讲经学教的，一般道场不太欢迎，我替他们建了个道场啊，建好之后就交给他们了，我就离开我住了，这大家知道的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在台南有个极乐寺，这是因为我这个缘建造的。那一块土地是同修佛教徒供养给我的啊，我没有建道场的念头，人家有人送地来了，就有人来找我，我们建个道场好不好？那建道场

是当地同修啊，他们使用，我就告诉大家，我说台湾的寺庙够多了，有你一个不多，没有你一个不少，没意思。他说那要建一个什么样的道场才有意义呢？说台湾没有的。什么样的道场台湾没有呢？学校的道场没有。台湾寺庙多半还是以金蝉佛寺为主，做法会为主，教学的道场没有。他说那我们建个道学教学的，我说那可以啊，台湾没有道场，所以极乐寺的建造里面有教室，大大小小教室有八个教室啊，没有殿堂啊，没有大雄宝殿，什么观音殿、地藏殿，没有，通通没有啊。那地方是学校，你到里面去看学校小讲堂，好像有四五个，可以容纳50个人，小小的啊，讲经教学啊，最大的一个教堂可以容纳1000人，办活动可以用啊。另外有个道场可以坐300人，平常我在那边讲经啊，我讲经在摄影棚啊，摄影棚外面有讲堂，大众来听的都在讲堂看电视啊，他看得到我，我也看到他们啊。还有一个可以坐60-70人的一个视听讲堂啊，所以总共好像有8个讲堂啊。这是我们希望把佛法回归教育，回归到教学啊，里面注重出家人或者在家人都能讲经教学，听众信徒喜欢学什么经，我们满他的愿望就讲给他听啊。有这么一个道场，其他地方没有，香港没有，大陆上也没有，在全世界除这2个之外再都没有了。我要不要建？我不想建。为什么？建教堂要管人，要管事，要管钱，管得不好就造业啊，不管就不造业，好啊啊。我如果建寺庙应该早年就起来了。星云法师跟我同年呢，还小我5个月，在全世界建了将近300个道场啊。我没碰头，他就问我怎么培养，我说我一个庙都没有，我这一生学的事业不操心的啊，讲经教学没有讲堂，在圣严棚讲啊，讲了拿到电视台去播放啊，到网络上去流通啊，我跟观众不见面的啊，听说观众很多我不认识，我能认识能叫得出名字不超过50个人你就知道了养生之道是怎么来的，就明白了啊。不要把别人的事情放在自己心上，自己为自己操心已经够受了，还要操别人的心，很苦啊，很可怜啊。啊，那我们现在有这种工具，网络电视这种工具，多用利用这个东西，

不跟人直接见面，好，神似，心地清净，一尘不染。我干了一生到九十岁还要搞道场，那不叫老糊涂了啊！我相信我老不至于糊涂啊，一生欢欢喜喜，不管人，不管事，不管钱，三不管。那在台湾有不少人知道，我有时间就读书，有同学来找我，我们约定时间开课啊，其他的没有我的事情啊，从来不问人要一分钱。有人打着我的名号在外面捐款的，你要知道那是假的啊，那不是我干的事情。记住我这句话，永远饿死也不会问人承受要钱啊，因为这种事情太多了。这是谁告诉我的？过去我们中国宗教局局长告诉我的啊，说国内有不少人拿着我的名义做犯法的事情。我说这个我都不知道，他晓得，在这个事情我们来处理。叶局长、叶孝文局长跟我很熟，我们曾经很多次见面，啊，所以明了就好，就不会上当，不会受骗。啊，今天我们的汉学院这一部分的经费，是十方大众对我的供养。我的供养诸位知道，除了印书之外，重大救济灾难的事情，我会从印尼书这个钱里面拨出来救灾，其他就没有了。那现在就有一批学生的奖学金，奖学金我过去做过，在国内有华藏奖学金，有孝廉奖学金，这两种是我做的啊，是对一般学校的啊。那么这一次我成立一个基金会，释放供养钱都存在那里，受香港政府监督啊，完全用来支持汉学院。那汉学院是第一优先，那我自己不需要用钱，没有用钱地方年轻的时候周游列国，现在年老的老了不想走动啊，没想到遇到我们的周校长，这不动不行啊！我就想到了，他要我常住。我听说英国冬天很冷，我说冬天我就住香港，夏天我就到这儿来。他很欢喜啊，至少我一年有半年的时间在这边。啊，学校聘请我做教授，年岁太大了。中气不足，说话的声音没有从前那么响亮。啊，这教书有障碍。啊，就书我会教，我会找。

学生来带我修。啊，那么我教的，我们这里有佛学系，我只开几种，不多。啊，我学生里都很优秀的，讲得很好的，我听得很满意的，我让他来带课。啊，所以大家跟我在一起住过几天，对我了解。啊，不能听信谣言，听信谣言就错了。啊，对佛法对不起。啊，对我也有伤害。无论他是有意还是无意，都是过失。啊，希望大家这一类事情不要去宣传。啊，我们这么多年来，无论干什么事情，都是低姿态，不宣扬自己。啊，弘宁法师编这个《若要佛法心啊，唯有生战生》这本书，我很感激他。我看到之后很惊讶，这里面大概十分之七八我自己都忘掉了，都记不住。啊，他到哪里去找资料，我都找来了。啊，这好像是我的一生的传记。啊，这么多年来的记录，我很感激他。啊，我也很欢喜。啊，欢喜有很多人造谣生事，打击我的，批评我的，侮辱我的，啊，我很喜欢，为什么？替我消业障。啊，这个法师把真相完全揭露出来，啊，替我洗刷，我很感谢。啊，所以我们一心一意努力修复，我们的方向目标在西洛世界，啊，不在娑婆世界，不在六道轮回，所以这个地方统统放下了。啊，学习经教也是把极乐世界介绍给大家。啊，这个地方真的太好了，无法想象，应该去。不能不去。啊，那么今天这一段念老的注解也是引经据典教给我们戒引众生的方面要懂。啊，这个里头要有缘，这个缘我们相信佛菩萨安排的，祖宗安排的。为什么？祖宗喜欢佛法，佛法到中国来的大家都接受了，没有把它看作外人啊，当亲兄弟看待，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这加入主流啊，所以我们学这些东西都是感恩祖先。那么这里提出诚恳真实，这是根本之学习经教，听别人讲经，这是属于厚德之。难得，根本跟厚德都是真实智慧，这是最难的。啊，智慧能解决问题。啊，今天的社会动乱，乱在哪里？

怀疑，无信，在今天整个社会扩张了。你要问人，你给我讲真话，你有信心吗？第一个问自己，你自己有信心吗？第二个，你能信别人吗？你能信父母吗？你能信妻子吗？你能信兄弟吗？啊，你在外面工作，你能相信领导吗？你相信你的同僚吗？麻烦他，信心失掉了。学生在学校不相信老师，老师在学校也不相信学生，这怎么办？大问题啊！啊，我们的校长有智慧，他明了啊！啊，汉学院招多少学生？十个八个，他就接受了；三个五个也能接受啊。深信教育，这很难得。啊，学校不以人多，啊，不以收入多，这个了不起。啊，希望是哪些人多呢？真正圣贤君子多，这叫一般中国。这正确。这有古人的风度啊！啊，真正能救这个时代啊！我们的汉学院，如果一年能培养五个到十个真正以诚恳、真实的、真实性的人，对自己、对教化众生、对沉船古圣先贤的面貌有信心的人，这就了不起了，就产生很大的效果了。啊，所以我们从哪做起？从自己本身做起。先教谁？先教我们自己一家人，天天见面，在一起吃饭，在一起生活。啊，这个重要。啊，那我们这个摄影棚够大了，你们诸位到香港看过我的摄影棚，大概只有这个房子四分之一，很小啊。啊，我有个大的在澳洲，澳洲我的摄影棚大概有这个一半大。啊，这是最大的。啊，其他地方都很小。啊，听众也不多，十来个人。啊，所以这个摄影棚就是我的教室。我在此地，我还是维持至少每天两小时讲经，讲无量寿经，咱越讲越有味道，越讲越有受用。

越讲越欢喜啊，越讲我们跟极乐世界越接近。啊，那么去离其机，普林闻者入于义理，深得法味，戒得度脱，故云度诸有情。啊，头一个成就的是哪些人呢？是我们每天在一起生活的人，我们优先成就。我们优先得到佛菩萨照顾，啊，这真的不是假的。啊，万缘放下，样样佛菩萨照顾。啊，从来不操一点心，不想到我要做什么样子要做的，我不想着。啊，想什么？想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替我铺路，阿弥陀佛给我一些增上缘，你说这个多自在多开心，自行化他，都得三宝加持，龙天护法。啊，第一个说法其理，啊，以其理故，所说之法皆是正法，没有走偏，没有走邪，啊，真正的道法，道是道路，法是方法。圣曼宝库经里的说，能以正法授于众生，如是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透，无住分别缘离颠倒。这个四句是经文，无相无为。这是清净心、平等心、无相无为。无相是不着相，无为，为是作为，我所做的，我所作所为，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不着相。不但是做了以后心地清净，没有染着，正在做的时候也是无复无透。这什么意思？就是《金刚经》核心的两句话，六祖从这开悟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生心是，生心是作，有相有为啊。无作无为是无助啊，心里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啊，这个很难啊。这是禅宗的，我们今天把它搬到净土宗，那就是我们心里面只留什么阿弥陀佛，

我念得慢啊，弥陀佛啊，通常我散步的时候慢慢走，一步一个字，实心心里头没有妄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一字一句踏踏实实，这就是此地讲的无相无为，无夫无土，无住分别原理颠倒。啊，工作的时候起心动念，也是远离颠倒啊，心地清净平等，清净平等心生智慧啊，自自然然就把问题解决了，做得很圆满。做完之后不放在心上，正做的时候也不放在心上，这功夫

下面讲无相啊，啊，净严书记就说：“诸法皆空，名为无相。”就是《般若经》里所说的：“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你要常常把这一句经文记在心上，遇到心里头有念头了，起什么呢？最长期的贪嗔痴慢，据为己有啊，自己想得到都是妄想，都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啊！想想昨天过去了啊，昨天那个宇宙，昨天那个人生不在了，再找不回来了啊！今天呢，说今天就过去了。刹那不住啊，假的不是真的，我们要把整个宇宙当作什么电视来看，你看电视的画面，前念灭后念生，一秒钟生灭多少次？100次，叫我们现电视100次的生灭了，灭掉的相还能回头吗？不能了，永远消失了，没有了。真相搞清楚之后，你才会欢欢喜喜放下，万缘放下，万事万物放下啊，只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因为这彻底放下我们做不到，做不到就不能超越轮回，要超越轮回还是走阿弥陀佛的路子，念佛求生净土啊，佛告诉我们往生净土三个条件，第一个相信，相信真有，

就跟我们现前电视画面一样，啊，一秒钟100次的生命，啊，但是极乐世界的生命跟我们这些生命不一样，因为我们这些生命画面没有一个相同，而极乐

就叫无量寿。啊，其实它的频率也非常高，说不定比我们现在量子力学家发现还要高。啊，高到我们是目测高深，必须到如来的境界才知道。啊，等觉菩萨还没搞清楚。啊，但是我们今天科学家所做的这个努力，化身菩萨就清楚，就比他还高明。啊，有一个原则我们掌握住，那就是不离自性。自性是什么？真诚老实，这是自性。真诚老实人，学佛、学道、学儒，只要他真学，没有不成就。我们对这个要建立信心。我们总得要找出几个人，出类拔萃。来做榜样啊！这个榜样里面最重要的，让我们看到了信心踏实了，再不怀疑，只要相信有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真正肯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希望到极乐世界去，没有一个落空。个个都成就啊，这个利益就太大了啊！同学们今天到了圣严宫里面听这堂课，能把这几句话记在心上，依教奉行，你就往生极乐世界，你没有白来。这个利益世出世间找不到，无比殊胜的。啊，下面再问，这都是经文，涅槃经的经文。一何因缘名为无相？啊，这经上告诉我，善男子，无实相故，没有实种相。这十种相是什么？第一个色相，眼对的，眼所缘的；第二个身相，耳所缘的；第三个香相，鼻所缘的；第四个味相，舌所缘的，就酸甜苦辣。啊，下面第五个触相，触是身体接触。啊，这个是五种，身五种，眼耳鼻舌身。啊，下面讲身住坏相。啊，身相、住相、坏相，男相、女相，这一共十相。啊。这个实相存不存在？存在啊，就在我们面前呢。我们问起来，每个人都承认，真的有啊。佛告诉我，这十种幻想，啊，为什么叫做无相呢？他念念不住。而且没有两个相同的，就它不是相虚相。这叫什么？这叫寿命啊！我们今天寿命的时候，是用年月日来算，啊，
你多大年岁了？

是多少年呢？如果再问的细一点呢，多少个月了？一年十二个月在城市二。如果再细一点的时候，问你多少天了？那一年365天。再问你是多少个小时？越问越细。问你一秒钟多少次生灭？再问到底了。佛经上，科学家没说出数字。佛经上有个数字，一秒钟，2240兆，单位不是千，不是万，单位是兆。一个兆是10000亿叫兆。中国人算的。看到这个真相了，那就是科学家说的真话了。根据他们的观察研究，这个世界根本没有物质这个东西存在。那物质是什么？物质是念头在高频率波动之下所产生的幻象，这是科学家说。不是真的。那么是物质是从念头来的，这句话重要了。一切法从心想生，量子力学家给我们做了证明。证明佛说这一句话是真理，是事实真相。那我们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上，我的心正，思想正，言语正，身的行为正，这个人是什么人？就是佛教里称的佛菩萨。中国儒家讲的圣人、贤人、大圣、大贤。人人都可以做到啊。正的标准不要多啊，就13页就够了。13页是总纲领。一切善法的总纲领，你掌握这10个，事出世间所有善法都掌握住了，好记。身不杀，不盗，不淫；口不妄语，不粮食，不欺语，不恶口；意不贪，不嗔，不痴。牢牢记在心上，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跟这个10个相不相应？相应，你是佛，你是菩萨；不相应，你是凡夫。凡圣差别就在此地。常常把不相应的放下，相应的提起，这叫真修行。要不要拜老师？不要。自己成佛，你要去拜老师，可能老师还不如你。你是上学到做到了，老师未必做到。无师自通啊，不是假的。认真这样做法的时候，就修着13页，再加上一句阿弥陀佛，那还得了啊！阿弥陀佛48愿加持你，你会很快就成就。

所以把这十个相讲出来了。啊，又密教于此更有前身而已。啊，密教于有相无相，有前六与生灭两种解释。第一个前述，前述凡夫所见色心之诸法，色是你眼见的，心是你想象的，啊，就是第六意识所缘的分别心，四相显了啊，心情现行，意知意见谓之有相，这是有相浅说一说，大家都明白，都能接受，都没问题。啊，那么再看底下，诸法之体性，这个深了，这就是这些诸法从哪里来的？它怎么有个根？怎么有个源头？啊，它的体，它的体，佛家就叫它做性，性就是体，体就是性。啊，这个体性呢，无色无形，它不是物质现象，它也不是精神现象，所以眼耳鼻舌身接触不到，第六意识去想也想不到，不存异想，谓之无相。第二，其生命者为有相，一切之法，个个之相，分明而住。那无相呢？一相之中，居一切之相，而一相不留，居一切之相，而无一相，故曰无相。非是无色无形也。这个比较难懂。啊，这是什么？是从性体上去看，与我们现在所感官上讲的有相无相不相干。这个有相无相是世俗人凡夫所着的相，我们讲着相迷在这些思想上，这个思想它不存在，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电视，它的音声，它的色相，停留在荧幕上的时间是2240兆分之1秒，单位是兆，也就是它的寿命就这么长。啊，一秒钟它的画面换了多少次？换了2240兆次，不是我们现在电视，我们现在电视是一秒钟只换100次，画面换100次，我们只看到这个画面像真的，其实是1%，1%通通融在一起，让我们看到有色。如果真正是1%，我们看不到啊，它放在荧幕上1%就没有了，我们看到什么光亮了一下，什么东西不知道。

啊，这个意思就比较深了。这个意思告诉我们，所有一切的万事万物都是假的。金刚经说对了，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包括佛法，佛法也是因缘所生法，也不是真的，所以佛法不能执着，执着就错了啊！执着佛法修行，那什么？那是小学、幼稚园。他要不抓住这个，他不会走路，他不会说话啊！他要活动，他得抓住。到他长大成年，他就不需要了啊！所以小学，佛教小学讲阿含，偏重在伦理、在道德、在因果，这都不是说法啊。那么讲到方等，讲到这个般若，完全跟你讲空理、空性啊，一切法都离不开这三样：体、相、用。啊，没有体不会有相，有相一定起作用啊，眼他能看，耳他能听，鼻他能闻，这些都是作用啊。体相作用都不存在，而且一即是多，多即是一啊。再小地方，佛经讲即为色，现在科学家叫微中子啊，科学名字叫微中子啊，它是最小的物质现象啊，它不能再分了，把微中子打破了，这物质现象就没有了啊。物质现象从哪里来的？微中子集合在一起形成啊，这个东西被发现了，宇宙三种奥秘，物质这个奥秘就被揭穿了啊，人总算是把它搞清楚了。那么现在第二个就是能产生物质的念头，念头是什么？这第二重名，现代的很多量学、量子学家都在研究念力的奥秘，那就念头，念头能生万法。微中子是哪里生的？念头生的，从微中子再分生，变为夸克，变为基本粒子，变成原子。那由原子再变成一些物质啊，都从一个根、一个本上来的啊。那个根本它不是物质，也不是念头啊。佛经上有说，用第六意识，就是用我们现在能够思维想象的这种心理啊，这是第六意识，佛家叫第六意识啊，第七叫莫那，第八叫阿赖耶，越来越深啊。第六意识就是我们现在的思想啊，能够发现，能够发现到阿赖耶的三细想，就宇宙这三种秘密啊，心理现象、
物理现象、心理现象、自然现象，那他能够发现，他也能够讲清楚，就是圆不到自信。那科学到此为止，后面没有了，后面是明心见性。明心见性要把这些念头放下就简单，有这个念头在，它是障碍，你就没法子见性啊。所以真正要见性得修禅，跟禅是没办法离开的。那念佛是不是禅？是禅。念佛念到三昧现前就是禅啊，三昧就是禅定啊。所以读书千遍其义自见，什么回事情？这部书念上一千遍，这是修定。啊，三昧现前就是定出现了，定的作用达到了，智慧就开了。啊，所以六祖慧能大师的境界跟海贤老和尚境界是平等的，他们都是大道。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慧能大师是用定，海贤老和尚也是用定，但是修定的方法不一样。那六祖修定的方法是六根在六尘境界，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用这个方法达到。海贤老和尚是用念阿弥陀佛达到，给我们证明阿弥陀佛可以达到明心见性。啊，知识分子用这个方法最适合，喜欢读书。啊，读书很有味道。啊，叫他去读书。啊，告诉他这书里都没有意思。如果你要看出意思了，是你的胡思乱想。没有意思。没有意思就修定。所以他心是清净的。平等，没有妄想，没有杂念，没有分别执着，用这个心去念念经，念上一千遍、两千遍、三千遍就开悟了。教下用这个方法开悟的人可多了，你看看中国佛教历史、佛教史，历代各宗各派大彻大悟的人都用这方法啊，净土宗念佛号的方法就是一句佛号，南无阿弥陀佛啊，念上几年功夫成就了，也能豁然大悟啊，跟能大师的境界相同。那我们再问，我们不用佛经，我们用基督教圣经，能不能大彻大悟？告诉你，能。不管用哪个宗教经典都能。什么原因？没有意思嘛。你也有意思就不行了。你就是看他的字，跟着他念，别去想他，一遍一遍念，念上三千遍，你看看，变成禅了，禅定现前，啊，就能开悟。所以，佛法里头还有个说法，

四千法门，般若一切，还有一个无量法门。圣经在不在无量法门里头？在啊，这逃不掉啊。无量法门，你用这个方法都能成就，所以叫法门平等，无有高下。真平等不是假平等啊！明白这个道理，找一条路喜欢的，这是我喜欢做的啊，一直做下去，不要去想它，一直做下去，总有一天三昧显现。小悟、大悟、大彻大悟，慢慢向上提升，定功不断的深入啊，智慧不断的提升，随着这无相，无相不是无色，不是无形。无相是这个宇宙摆在前就是无形。你真正见到无相啊，只看到像科学家在显微镜里面看到的念头波动，一秒钟2240兆次，这就看到是念头波动，物质从念头里面产生了，那么速度肯定有比这个更快的。那就是大乘教里面所说的诸佛刹土十八图里头还有41个等级。啊，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是指到第一个等级。超越六道轮回，超越十法界。啊，证得三种不退转。第一个是位不退，不会再变成六道凡夫。第二个行不退，弘法利生，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不会退到阿罗汉。小乘只有自利，不愿意利他。啊，这就是不退的菩萨。啊，第三种，到达十八庄严土，圆教初住菩萨，念不退，只有一念，向无上菩提。究竟过去啊，三种不退转都真的。他在十八图经上唱述，要经历三个阿僧祇劫，回归自信，回归常寂光，常寂光发生，所有一切现象都是从常寂光变现出来的。常寂光是心体，能生万法。啊，那么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建造这个大学，让我们去学习，从凡夫地一直到究竟圆满，真的圆满发生。

就近的国位，我们这一生是大圆满的起点，只要从这个起点出发的，没有一个不圆满。啊，不是从这个起点出发的，路里头有岔路，偏斜里头还有偏斜，很麻烦。啊，容易走错路，容易绕圈子。啊，只有阿弥陀佛这条道路，阿弥陀佛永远在加持。啊，在这个跑道里头不会越轨，个个成就。成就早晚，快速啊，缓慢，那在个人自己学习的愿力。愿力要非常强烈，速度就快。极乐世界的状况，

那么下面讲有相无相。无相者，一相之中居一切之相，而一相不留，居一切之相而无一相，故云无相。这个话逐渐逐渐我们有一点体会啊，有相跟无相是一桩事情。迷的时候我们看到有，觉的时候我们看出无了。无在哪里看出？在有中看无，并没有离开有。有中有无，无中有有，无是体，相是现象，是作用。啊，一个是真的，一个是假的。真妄一体，真妄合合。原来真就是假，假就是真。不认识，不明白。我们把它用错了，就造罪业。亏着它了，认识清楚了，搞明白了，我们善用它，成就无量功德、无量智慧。这个不一样。啊，这下面是还有个无为。无为呢，无因缘造作啊，不是因缘造作的，有因有缘有造作的，是有为法。无因无缘无造作的，那是无为法。无为是什么？自信啊，同于无阻。它在哪里？任何一法里头都具足啊，华严经上说的，一切一切，一切皆一啊，任何一法里头具足圆满的宇宙。我们拿一粒尘沙，这一粒尘沙里头

有圆满的宇宙，大可以入小，在这个小里头看到宇宙全体啊，小中有大不稀奇，大中有小，这个很难懂啊。黄念祖老居士也举现在科学里面所讲的用极光来照相，会产生这个现象出来，叫全息照相。啊，在极光两道极光这种光射的时候拍成照片，你把这照片撕掉，撕成粉碎，拿了一点点放在显微镜看，还是完整的。这个被科学家发现，说明佛经里的戒子那须弥，这话真的不是假的。戒子是戒菜子，须弥是须弥山，须弥山在哪里？在戒菜子里头都被发现了。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再过二三十年啊，科学家能把念头找出来了。念头从哪来？找出来了，这个答案解释了，科学家就相信佛教是科学啊，佛教的大乘经典里面是最高的科学啊。方老师介绍给我，佛教是最高的哲学，我从这进来的。我们现在学了65年，发现佛教不但是最高的哲学，还是最高的科学啊。于是有人问我，我最近这几年的答复啊，什么是佛教？佛教是教育，它教什么？入世的教育，就是对世间、社会的教育。它讲伦理，讲道德，讲因果。啊，超越世间的教育，它是高等科学、高等哲学。啊，你想迷信？在佛教里找不到啊，他所讲的诸天，他所讲的六道轮回都是真不是假的啊。要知道这些事情并不难啊。我年轻的时候的同学明严法师，他学密宗啊，大概学了一年多，不到两年，他就有能力看到轨道。啊，轨道的社会他告诉我，跟人很相似，啊，只是天空都是阴天，永远看不到太阳，啊，看不到日光。啊，灰秃秃的阴暗的天气啊，这些轨道众生生活习惯跟人还差不多啊。我们的白天是他晚上，他的晚上是我们白天颠倒啊，所以我们休息的时候他们都出来了，晚上5、6点钟街上就有鬼走路，不多，很稀少。到晚上10点钟、11点钟满街都是鬼。啊，到第二天早晨就鸡叫了，天快亮了。啊，鬼就没有了，鬼也休息了。啊，他一天的生活。而且他告诉我，

他见到鬼道人还见到熟人，早过世的啊，早五六年过世的，早十几年过世的，一见到都认识。给我们证明佛经上讲的六道轮回是真的啊，他不会讲妄语啊，他原本意是想学神通来弘法利生。我劝他学经教，这经教太难太苦太辛苦，讲经讲得再好听的人不相信，他说我学了神通，我一信神通他就相信啊，结果还没有到信神通的阶段，他寿命到了啊，45岁过世啊，走得也很好啊，自己身体不舒服啊，他过去是军人，所以他被军中有保险，到军医院自己进急诊室，就在急诊室就过世啊，所以他没有什么痛苦，修行还是有一点功夫啊，自己能够搭公共汽车到急诊室，在急诊室过世啊，不到一天的事情啊，这个人是个好人，是个老实忠厚的人啊，这个无戒十善做得很好，很圆满，很好的一个出家人啊，45岁左右也是命里注定啊，我们三个同学包括我一个寿命都是45岁啊，我是讲经教学延长了，我没想到延长这么长，延长一辈子，你看45加45啊，很少有，一般延长7年，一季12年，啊，24年，啊，延长超过40年很少，啊，那么这也是像海鲜老和尚，我相信海鲜老和尚，他的寿命也不过70老80。不可能有112岁，那112岁的这个年龄肯定是阿弥陀佛加持啊，阿弥陀佛认为他修得不错，可以给佛弟子做榜样，特别是给念佛同学做榜样啊，真的得大自在开大智慧啊，只是他不肯说，他不肯露啊，确实不是一个平凡的人那么底下第二其身密者啊，为有相者一切之法各个之相分明而住，这是有相。无相呢，一相之中具一切相，而一相不留。注意在这个一相不留，空相啊！啊，具足一切之相而无一相。这叫无相，这个意思

这是大乘菩萨经里头所说的啊，小乘里头没有，人天里头没有。无为，无因缘造作也无为，同于无住，详见第十七品无住。下面无父无土这一句话，大乘经上很多，佛是用比喻啊，佛经讲三德密藏里头有解脱啊，这是给解脱做比喻的啊。缚是用绳索捆绑，你就不自由了，把它解开你就脱离啊，犯罪的时候，所谓的啊，拘留、手铐这一类的刑罚，也是拘束你的啊，让你行动不自由啊，把它解开，这叫脱啊。凡夫有缚有脱。在六道里面是被六道轮回所拘束，往生到极乐世界是永远脱离啊，这个也就是脱离一切不善的果报啊，脱离一切不善的恶缘，多半是形容在这些地方。啊，所以是以无明烦恼为缚，以断惑显真为脱。啊，这个解释的很好，很清楚。啊，那我们今天有没有障碍？有，三种都有：无明烦恼、尘沙烦恼。尘沙是比喻多啊，多少烦恼像尘沙一样多啊。学佛、修行、修什么？修行就是把它解开。化解，那怎么样化解无明、尘沙、见思？啊，见思是最粗、最严重的。把它解除，要从最粗、最显的地方下手。啊，见烦恼。就是我们把这个外面内是自己身，外是境界，全看错了。现在我们知道错在哪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是真知真见。我们都把它当作真的，真有，这是大错特错，它不是真有啊！啊，真是什么？真是空啊！空是真的，不可得是真的啊！你还有所拥有得的时候，有得有失，这都是错误的，根本没这个事情，像做梦一样。梦中你得什么，醒过来之后一无所有，

人生是个梦。金刚经最后一首偈，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有为法就是有生有灭，凡是有生灭的就是有为法啊，一切有为法。下面去比喻梦幻泡影，一场梦啊，啊，幻是魔术，看到好像真的，实际是假的。啊，泡是水泡，啊，影是影子，都不是真的。佛教导我们要把这个世界所有一切法看作什么？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这是讲的存在时间短暂，露水，早晨露水，太阳出来了就没有了，时间短，闪电更短啊，人一百年一刹那就过去了，年轻的时候不觉得了，觉得好像好长好长，还有十年，还有二十年啊！你要像我这个年龄时候回想着过去，像昨天的啊，五六十年前是就像昨天一样。永远不回头，应作如是观。修行人应该要做这种观想，要有这种看法，假的不是真的啊！看到假的不是真的，你会采取什么方法呢？不放在心上。我有一个身在，我需要他，我身不在了就不需要啊，身还在还要用它，可以用它，不放在心上，学着心不要牵挂这些东西，这是虚妄不真实。心要牵挂的，牵挂阿弥陀佛，你将来得生极乐世界，这个重要。除这一桩事情之外，一切经教里没有教过我们牵挂哪一样东西啊，唯独净土宗待业往生叫我们牵挂阿弥陀佛，把极乐世界放在心上，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他无量寿，阿弥陀佛无量寿，极乐世界也无量寿啊，我们这个地球是有生有灭，科学家知道，再过个多少年，地球上的能源用完了，它会爆炸，爆炸之后散布在空中，变成小星星，变成陨石啊，到处飘扬不定。那过若干年之后，佛说的这些微尘慢慢在太空当中又集聚，又变成星云，变成星球，尘住坏空，世界尘住坏空，不是真的。我们要知道，世界不可留念啊，要到极乐世界，终极的目标是要证得长期光净土，那叫大圆满。我们从长期光出来，

现在在回归长久空啊，念佛法门的净土法门是一条捷径，是一条直路，不拐弯的直路。我们再把下面的文念一遍，这个讲佛陀啊，世界以无明烦恼为父，以断惑贤真为头，而为止无明与法性本为一体，法性如水，无明如冰，现象虽殊，就其本体，在无明之冰，具体是法性之水。寻义说，无明与法性，如冰是水，如水也是冰，因冰水亦如，故无佛土。所以佛土是佛借用一个名词给大家有个概念。真相呢，真相你也找不到佛，也找不到土。换一句话说，你也找不到无明，你也找不到法性。为什么？它没有现象，它不是物质现象，它不是心理现象，它也不是自然现象。有现象你能觉察到，没有现象觉察不到，那是什么？那是自己的真我。我是从他生的，宇宙是从他生的，他能生万法，他跟万法是一体，万法是他现的相。那就像什么？像我们屏幕一样，你看屏幕，我们把频道打开，它就现象啊，虽然现象，真的假的合而为一了，可是真的跟假的完全不同。我们把频道关掉，屏幕打开，一片空白，里面什么都没有。那这个是体，比喻体，频道比喻相。啊，两个都打开，两个都合而为一。啊，幻象跟屏幕这个完全白色的体融成一个像。啊，我们在欣赏，欣赏时候有没有看出来？有没有从这个地方大彻大悟？原来真的假的都不存在。啊，不要以为有个真假，还假的不在，真的在，真的也不存在。啊，真假确实合在一起，你的认识哪一部分是真，哪一部分是假？啊，真假都不能够放在心上，真心就现起。啊，假的不放在心上，真的放在心上也不行，也不能回归。啊，我们用阿弥陀佛，阿弥陀是假的，极乐世界是假的，但是这个假的，它能帮助我们入真的，这就功德就不可思议。所以我们用这个假的往生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再回归到长寂光，回归到究竟极光，真的真正的大圆满，这就对了。啊，这就是后面所说的无住分别啊，无复无脱，无住分别，无分别就叫不二，不二呢佛法里叫如啊，法界离体，不二平等，故云如。
诸法皆如，故云如如。大乘一章是彼此皆如，故知如如。如非虚妄，故佛经中应名真如。

无住分别。这一段我们在此地又把明白了，肯定了，真正搞明白肯定了，我们要问什么是我，真我在哪里？真我就是全宇宙，全宇宙跟我是一体啊，这也就是庄子所说的，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庄子能说出这句话，那个时候佛法没到中国来，你说他有没有开悟？他能说出这句话，就说明他的境界是化身菩萨，跟佛平等，让我们相信中国古圣先贤老祖宗里面有不少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人。我们估计尧舜禹汤文武周公都是的啊，他们确确实实把整个宇宙跟自己贯成一体，慈悲心爱心遍法界，就是圣经上讲的上帝爱世人啊。他为什么爱世人？一体啊，爱世人就是爱自己，自己是全宇宙啊，不是假的。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休息到此地啊。幕后这几句话重要，一体，一体的宇宙观，大慈大悲显出来，神圣的大爱显出来啊。我们不是为别人做工作，是为自己啊，是为自己真实的智慧，真实的德能，真实的福报，为一切众生服务，就是为自己。要不要用忠诚来对待啊？所以用虚伪的心，对不起自己，对不起一切众生，对不起全宇宙。从这个地方，我们的信德就慢慢能够出来，生出来了。好，今天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他会不会成佛？会成佛。时间的问题，他是个恶人，他有佛性吗？他怎么会不成佛？那我们成佛在先，他成佛在后。成了佛之后，没有先后，超出时空。这个经文好不好？要记在心上，不能把它忘掉。太难得了，你看看《文殊般若经》上这么说的，《大宝积经》上又这么说的。下面念老再给你做个总结：若地心一切法悉是佛法，有无分别也。这话可不能随便讲。没到这个境界，你说错了，不说也错了，你全错了。一定要晓得，不入境界全错了，开口便错，动念皆怪呀，都是真话了，都不是假话。所以学东西不能不彻底，不能不认真，

一门就是一切门，一切门就是一门，不能不知道。不知道要多请教高明的人，要断疑生信，疑不断，信不牢靠，疑断掉，信就真信了，真信决定成佛。无论修哪个法门都会有成就。念老给我们做总结，若谛信一切法皆是无，佛法也无分别心。有没有分别心？没有了。万法归一，一是什么？一就是自信。啊，自信不可思议，万法也不可思议，因为万法是自信的相分。为什么不可思议？它不是真的存在，它当体皆空，了不可得。一切法无有一法不是当体皆空，了不可得。你从这方面看，一切法平等，没分别啊。从起作用有分别，什么分别？随顺他的妄想二分别，随顺他的起念，他起念头就有分别。

没有念头就没有分别，没有妄想就没有分别。哎呦，恭喜，这人成佛了。记住，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眼见色，耳闻声，啊，鼻嗅香，舌尝味，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不起心不动念，这个人是佛。这佛的境界，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这个人是菩萨。啊，他有起心动念，他没有分别执着。啊，那么有分别没有执着，这人是阿罗汉，没执着，有分别。如果妄想动念起心动念分别执着通通都有，我再说明白一点，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有妄想，有起心，有分别，有执着，这个人是道道地地的六道凡夫。如果他的心行是善的，他在六道里三善道受生；如果他起心动念不善的，或者毁谤圣贤的，毁谤佛法的，那是在三恶道啊，地狱魔鬼畜生是他的去处，六道凡夫。下面原理颠倒，如上所说，万法本寂，皆其实相，故无颠倒。原理颠倒啊，如上面所说的，《文殊般若经》上讲的，《大宝积经》上讲的，你要真正相信。一切法都是佛法，为什么？全是自性变现的，离开自性无有一法可得，自性是一切法的本体，一切法是自性的现象，性相是一不是二，性不可得，相也不可得啊，执着有相有心都错误，不执着也错误。为什么不执着也错误？你已经着了相了，你要不着相，你哪来的分别执着？啊，心里面万念统统放下了，连佛法这两个字也放下了。你还有个佛，还有个法，你心里那是不干不净，被染污了。啊，凡夫有，佛没有，所以释迦佛说到最后入般涅槃，告诉大家，他49年没说过一句法。谁要说他说了一个字，那叫谤佛。你对他完全不了解，

你回报他，说得好啊，这才叫真正一生功德圆满。他要没有这句话，他功德不圆满。有这句话，把你有缘的人通通得度了，通通明白了，再没有疑惑了。那么颠倒这两个字怎么讲？如罗什大师鸠摩罗什在《净明经》里面所说的，有无见反于法相，名为颠倒。啊，这叫什么意思呢？念老给我们解释，为有见与无见各有所知，见为诸法平等之相，故名之为颠倒。

违反了诸法平等。诸法平等是真的，你说有相错了，你说无相也错了，只要你有见或者有无见，都不是法相的真相。法相的真相是什么？真相体无相，语言表现在外面是有相，有相从哪里来的？有相有见都是从妄想分别执着来的。啊，你要说一切无相，性不可得，相也不可得，不可得是真的。你心里头要有一个不可得，还是有一个得，有个东西在里头，这叫反于法相啊。这叫颠倒啊！啊，无相无为，到原理颠倒，这里有四句。在851页倒数第三行，倒数第三行，从第二句看起，演说正法，从这看起，无相无为，无复无脱，无住分别，远离颠倒。这一共四句，说什么？贤极乐大师所说之正法，与这四句相应的是正法，与这四句不相应的不是佛法。妙极了。于是我们在这个地方豁然明白了。明白什么？《金刚经》上所讲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般若经》上又是“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跟这一段都有关系。啊，说法是什么？说法是身心，就是有为。不说法的什么？全体现前，叫无为。无为跟有为同时存在，没有先后，妙极了。原来无为不离有为，有为不离无为，有为无为一体。有没有执着？完全
化解了。啊，执着有法错了，执着无法也错了，执着业有业无也错了，所以立四句绝不废也。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个小课，妙用自在啊！啊，分两个小段，第一个小段，受用自在。啊，第二段呢，有差自在。真妙！啊，我们先看受用自在，于所受用。皆无失去，受用说什么？六根对着六尘，眼对色，皆无失去，耳对身。皆无失去，鼻对香，口舌，舌对味，身对俗，意对知，通通皆无失去。这什么境界？这是慧能大师在开悟说他的五句话里面第四句，何其自信，本无动摇。动摇是什么？就是我前面所讲的起心动念分别执着。起心动念是小动，微细的动，分别执着是大动。统统没有啊，没有失去啊。有没有离开穿衣吃饭？没离开。照样吃饭，照样穿衣。受用自在啊！我们今天受用造业，一定要知道。我喜欢造善业，不喜欢恶业。起心动念在造业，啊，表现在外面，言语是口业，身体造作是身业，身口意三业都在造啊。你怎么能出得了六道轮回？不能不知道。啊，前面学了，总结出四个字：原理颠倒。啊，受用自在里面，我们也取四个字：皆无失去。这八个字的大自在。极乐世界的人真如是啊！我们看底下这一段妙用自在，第一个受用自在，第二个游刹自在，
啊，受用字在里头，表彼土菩萨平等由于十方佛刹，于所受用皆不出去。彼土极乐世界菩萨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全叫菩萨啊，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就有这个能力。什么能力？平等由于十方佛刹，就有这个能力。跟谁平等？跟阿弥陀佛平等。阿弥陀佛有能力平等由于十方世界，他去干什么？戒引信愿持名的众生往生到极乐世界，佛不现身去戒引，这些人找不到极乐世界在哪里，一定要等佛戒引啊！所以佛有戒引愿，

极乐世界有没有取向执着的念头？没有。为什么？阿弥陀佛48愿威神加持，你在极乐世界得大自在，你想穿什么衣服，衣服在身上，不必财富。你想什么吃，吃想吃的什么东西，摆在那面前。啊，吃完了不要了，不要就没有了，不见了，不需要收拾。不需要去洗碗洗筷子，不需要。所以戒不去浊。一切所需随着你的念头都成就了。这个世界能不去吗？你为什么不去？这个世界不好，我看到了。极乐世界好，我没看到。所以，半信半疑。这个半信半疑就把这一生的缘给断掉了，那叫真可惜啊！真可惜啊！啊，往生极乐世界，诸佛说过，阿弥陀佛也说过。这个法门易行难行，很容易成就，却很难相信。凡是修这个法门不能成就的，都是信心不足，愿心不得力，所以落空了。学的人多，往生的人少。过去李老师常常感叹，10000个念佛人真正往生的3-5个而已。告诉我们，难信易信啊，真正相信，待业往生啊！无逆十恶都能往生。希望大家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啊，我们的同学更希望大家不能够误听谣言，听经要有智慧，修行要有德行，德无能无常思维八德总是要记在心头，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不能违背啊，违背伦理道德果报都在三途。

世界书局翻译红化社的这些套道德丛书，如果你能从头到尾把它看一遍，我相信对你有大利益。为什么？你相信真有因果，不敢作恶，作恶的果报太可怕了。

啊，这部书如果有同学发心把它讲一遍，做成光碟，无量功德了。我们想积功累德，这是积功累德的机会、缘分呢，我们能抓住。啊，广为流通，好啊！啊，那么第二个，游刹自在，遍游佛刹，无碍无厌，这八个字重要。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唯愿之想。啊，我们看念老的注解，由于净故，净故是佛国土。十方世界有无量无数诸佛刹土，啊，每一天去游览干什么？做早课。到十方世界去拜佛，拜佛是修福，修大福报啊！听佛讲经，开智慧，福慧双修啊！啊，我们有本事分。无量无边身，每一个分身都管用，不是不管用，可以请法，可以闻法，会开悟。每一尊佛给你说一句两句，你的收获就不得了啊，无量无边的。前面所说的一切法皆是佛法，一切经教都是佛经，都是佛陀的教诲啊！你统统参学到家了，圆满了啊！每天都是这么好的缘分，诸佛亲自来教你，教你一个人一对一的教，你哪有不成佛的道理？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啊，前面这四句，由于净故，业无爱药啊，对一切诸佛刹土平等看待啊，于诸秽土。一部宴席，秽土是指诸佛刹土里头有六道轮回啊，看到六道轮回也不讨厌的，
也不舍弃他们。为什么？他们在受苦，在受难，迫切需要人帮助他。帮助他什么？帮助他减轻痛苦。这是三卧道众生没有一个不期望的。我们有这个能力，应当帮助他们。帮助的方法就是劝他念佛求生净土。他要相信，他要真干了，真成就了。不是没有，有不多。为什么？无量劫来在三途我道熏习的不善的习气很重啊，知道是不善，他改不过来啊。贪嗔痴慢疑断不掉，怨恨恼怒烦挂在外面，没有人愿意亲近他们，没有人愿意帮助他们，只有佛菩萨大慈大悲，念老注解说，由于禁锢诱惑爱药，于诸秽土亦不厌弃，亦无希求不希求想。要用这种心态啊，有没有希求？没有希求。也没有不希求，一切随缘。遇到缘就是有缘人无论是顺境是逆境，是善道是恶道只要一接触都是有缘人，我们就应当全心全力帮助他，帮助他离苦得乐为他们讲经说法，劝导他们念佛学佛这个下面念老的解释据金刚三昧经通宗纪云，入道多途，要而言之，不出二中，一为理入，二为行入。这些地方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入道多途，八万四千法门。佛家常说，无量法门也常说。

那叫多土啊，方法多，门路多，但是最重要的不出两桩事情，一个是礼入，一个是行入。离豁然大悟，悟入了，行是修行，修戒修定，从戒定入是从行入，从大彻大悟是离入，两种都行，离入的深。入得圆满，行比礼如要浅啊！菩萨罗汉行入的多，礼入的少。化身菩萨完全是礼入，这个合起来就是戒定慧三学。下面说呢，行如则有四者，其中第三为无所求行，世人常迷，处处贪着，名之为求。智者无争，离欲速返，安心无为，行随运转，万有时空，无所愿要。这个几句话很重要，经上说得很清楚啊，无所求行，无所求这三个字，好啊，真放下了。我初学佛的时候，也是急着想入门，向张家大师请教有没有捷径，叫我们很快就能起入。他告诉我有，看得破放得下，在此地看破放下合在一起，就是无所求。那无所求行就是看破放下。世间人常迷，处处贪着，在今天这个地球上，全世界可以说一切事一切处，我们所看到的世人都是迷而不觉，都是常迷贪着，这叫求啊，名之为求，有求啊！啊，真正觉悟的人明白了，悟者如真呢、啊。真是什么？一切法的真相，

一切法的真相，世间人不知道，假的。佛说得很清楚，讲得很明白，告诉我们，世间人颠倒了，把假的当作真的，真的迷了，认假为真，这个当可是上大了。啊，为什么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是业，轮回业呀？来生依旧是六道轮回，一度三途。在六道里头，造善业的人少，恶业的人多。一度三途，佛在经上讲，五千劫，多长的时间？五千劫，不是五十万年，五千万年，五千劫，你能不害怕吗？如果你真害怕，你就回头了。我说放下，假的不是真的。现在量子力学家帮助我们啊，量子力学家证明，这个世界上所有一切物质现象，我们今天讲的色、声、香、味、触。啊，那包括法、六根、六尘，全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这些东西从哪里来的？从念头生的，妄想生的。有妄想就有这个东西，没有妄想就没有这个东西。啊，现在科学家集中精力再找第二个奥秘，第二是念头。所有一切物质现象，刚才讲的色声香味触法啊，六根六尘，统统是从念头生。念头是什么？现在集中在研究念头啊，出版的这些研究资料很丰富啊，书店到处都有啊，没答案。我们相信二三十年之后这个答案会出来。佛在经上有说，六道凡夫用第六意识，第六是思考，我们今天讲思想，用思想这个方法来观察宇宙啊，来研究这些万物，可以广的啊，广大的能够知道宇宙的边际啊，小的微尘世界能够看到极微色、极微之微啊，今天极微之微说出现了，说出来了，科学家叫微中子，物质里最小的，没有别的更小的，把它打破，物质就没有了。所以佛家叫极微色，

这个东西被证实证实了，它是假的，不是真的，是念头在高频率之下产生的幻象。高频率高到什么程度？弥勒菩萨告诉我们，一秒钟2240兆次，这么高的频率，我们今天电视的频率，一秒钟是100次的生命，就是画面波动100次。啊，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些万事万物，一秒钟的波动是2240兆次。这么高的频率之下，看的时候物质假的，不是真的啊！所以我们相信，20-30年之后，第二个秘密揭穿了。念头是什么？念头也不是真的。啊，我们等待科学家的报告。啊，就是求智者我证了，离于俗凡啊，道理跟世俗是不一致的，啊，安心无为。他的心定下来了，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叫无为。啊，心是万有，万有的形状，随着念头在运转。所以心随运转，万有是空啊，无所缘有啊，世间所有的愿求真放下了，世间种种的爱好啊，贪念也都放下。

这个里面得出的这个总结，可见无希求想就是无所求行啊，他的行为也终止了，不再有求了啊，业无不希求想，这个也很重要。我不希求想，不希求了，希求放下了，但是那个不希求的念头还在，这个也不行，这还是障碍。啊，所以不希求也无，一法不立了，真无求啊。啊，还有一个无求啊，你心里还是被无求又

要求染着了，不是真清净的啊！一发不离才真清，真的无求，才真的清净。啊，这叫无为。无不希求，是不住无为。不住有为，不住无为，这才叫中道，这叫理如。理如说得很清楚，以上名彼陀菩萨平等有差的妙德。跟《金刚经》上所说的完全相应。啊，因无所住而生其心，身心是有差，虽然有差，他不住，有求无求都不住。完全随顺自然，不起念的，随顺大自然，而没有随顺的念头，这叫真无住，真无为。禅入这个境界，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慧能大师在《五祖方丈室》里头是这个境界。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也是这个境界。那中国历代这些祖师大德，给我在前面跟诸位报告的，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再往前面数，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他们都是在这个境界。那这个智慧从哪来的？不是学来的，完全是从放下得来的。放下，人心就定了，就无助了。无助在身心，好啊，身心是智慧啊，什么都明白了。那我们今天是有助啊，心里头有妄想，有杂念，有许许多多的习气啊，起心动念是烦恼啊，是妄念的。啊，如何把这些统统放下，这叫功夫。现在我们求入道，入道这两门，一门从理入，一门从心入，两门都可以。两门同时也可以。啊，因为它本来没有门，说门是方便说的，哪有门？哪有路？门个路都没有，不能不知道。啊，不著有为，不著无为，这中道。啊，这一段是说明
极乐世界菩萨平等有常，这四个字用得好啊！往生到极乐世界，不分

报土的菩萨，常寂光的菩萨，方便有余土的菩萨，凡圣同居土的菩萨，下下品也是平等有常，不能不去，不去就错了啊！真错了啊！啊，一定要去，真想去，专修净土，净土三经一论，由你选择，喜欢哪一种都行，要真心，真正发愿。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决定往生。那不能往生的是这个地方放不下。现在这个经上讲得这么清楚，讲得这么明白，我们通通放下了，障碍没有了，决定往生。那等着阿弥陀佛来接引我们，心里只有一个念头：阿弥陀佛，想阿弥陀佛。想他的形象，我们无法想象，他太庄严了。想他在经典上的教诲，常常读这部经。啊，古人讲的，读书千遍，其义自见。我们在这上用功，千遍、两千遍、三千遍，一定念到阿弥陀佛来见我们。感应到就，这心就放了。阿弥陀佛见了面了，决定的是啊，临终的时候他一定来接引你。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休息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立于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立于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立于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855页，855页，从倒数第四行看起。啊，三，民平等度生之德。

上面讲自受用、他受用，念老引用《文殊般若经》《大宝积经》里面的几句经文，我们要常常记在心上，帮助我们提起关照。关照就是看破啊，为什么放不下？是没看破，看破自然就放下了啊。这几句经文简短啊，第一句，若信一切法悉是佛法，不生惊怖，也不疑惑。这个很重要。为什么？谭经六祖是中国人，我们读他的文字倍感亲切，成佛了。他老人家幕后一句告诉我们，何其自信能生万法。自信是什么？自信就是佛，自信就是佛法。一切法不离自信，一切法就是自信啊。为什么呢？自信所生所现啊，离开自信就没有万法啊。万法一切法都是自信变的，所以都是佛法，没有一法不是佛法。佛菩萨是佛法，没有问题，我们听得很欢喜。妖魔鬼怪都是佛法，我们听了就不舒服了，那怎么能跟佛法比啊？啊，这是什么？我们不了解事实真相，所以生烦恼啊。了解事实真相，大菩萨他听了不起心，不动念，不但是没有分别之处，起心动念都没有。为什么？肯定他是佛法啊，佛法人明白叫佛法了啊，不明白叫世间法了。明白跟不明白是一不是二啊，所以世间法跟佛法也是不二啊。这个道理要懂，那我们要真正相信，哎，真信不是假的，分别执着就没有了啊，那是什么？我们叫它做菩萨。凡夫有分别之处，真正契入境界，分别之处没有了。啊，《华严经》上告诉我们，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佛性就是他的本性，佛性就是他的自性。

所以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现在迷了，还是佛。佛是真的，没变的。啊，迷是假的，迷总有一天他觉悟了，他不迷了，不迷原来就是啊。那迷的时候，迷的时候也是啊，只是他自己不知道，谁知道？佛知道，菩萨知道。所以这些话，释迦牟尼佛对一切菩萨说没问题啊。啊，对三贤菩萨说，对十圣菩萨说，每一位菩萨都点头。没有一个提出意见的，没有一个有怀疑的。啊，是万法本寂，也就是本体。万法本体就是大乘经上讲的实相，啊，皆其实相啊，故无颠倒啊。颠倒是什么呢？有见无见，跟法相讲的相违背，这叫颠倒。啊，颠倒是为什么就颠倒了？因为他有执着。没有执着，就是正知正见。有分别，有执着，知见不真啊。这个里头的意思很深，很妙。其身无底，奇妙，妙不可言呐！啊，离开妄想、分别、执着。众生成佛了，本来是佛，他成佛了。本来是佛，如果有妄想、分别、执着，他就是凡夫。叫他做凡夫是假名，叫他做凡夫暂时这样叫他。啊，好像这个喝酒醉了。啊，发酒疯，他醒过来了，就正常了。正常叫佛，叫菩萨；不正常叫十法界，叫六道凡夫。啊，正常跟不正常也是方便说的，不是真实。真实哪有这些麻烦？起心动念就错了，不起心不动念就对了，对了就叫佛菩萨，啊，不对就叫凡夫，就这么回事。啊，那么后面讲到游刹自在，啊，这个里头。念老引金刚三昧经给我们说出的这个入道多途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多途啊，要而言之不出而

啊，那麻烦了，怎么解药？啊，解药而言呢，总不外两大类，一类理入，一类行入。理入明白了。

教菩萨就有啊，但是行如根圆满，行如是具足戒定慧啊，为什么他落实了？理入而不落，没有落实，落实有啊，有这种人呐、啊，全教菩萨。他说的头头是道，没说错。啊，有资格讲经说法，但是他没做到。啊，自己还做不到。实在讲的是，理还没有透。理一定要大彻大悟，就圆满了。啊，小悟。大悟还有一些没做到，不能说他没入入佛境界啊，习气犹存，不得究竟圆满的受用。所以教我们啊，智者悟真呐、啊。安心无我也，万有皆空，无所需求。这四句话重要。

那么我们问题出在哪里？万有就是万法，我们把万法都当真的，对于一切法，我们有所愿，有所求。这就错了，不知道啊，这些法，像《金刚经》上所说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这两句话是说一切法的真相，就是实相。我们用什么态度对它呢？要跟佛菩萨一样，得其真相，不放在心上。所以《金刚经》上说的好，啊，知道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下面就怎么对付他？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啊，像露水一样，露水太阳一出来没有了，闪电，看到闪电光一亮就没有了。啊，下面这一句更亲切，一切法就像闪电一样，比闪电快啊。闪电我们还能觉察到啊，

他快的那个速度，我们无法觉察到，就在面前。眼对色，耳对音声，鼻对香，舌对味，不知道它是空的，它是假的，把它认为真有。哎呀，酸甜苦辣咸，有真有，不知道全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啊，什么是真的？自信是真的，真不可得，假的更不可得。啊，真的跟假的都不要有得失心。就好，那就恭喜你，你成就了，你得大自在了。啊，这个几句话重要。啊，人在世间，无所需求。还要加一个，又无不希求想，希求没有，不希求也没有。这个心呢，这心定的，自心本定。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第四句所说的，何其自信。本无动摇，没动啊！有需求，动了；有不需求，也动了。如如不动，需求不需求，这个呢都没有。我们要去啊！念佛为什么功夫不得力？念了这么多年不得受用啊，妄念还是很多，总想念到功夫成片，念到一心不乱，就是没办法做到。什么原因？你还有求，你还有不求。你有需求想啊，不需求也是个需求，需求不需求，所以心还是动了。如何能叫它不动啊？其实这一些所说的，在《金刚经》上就是四个字。无住圣心，圣心无住啊！圣心是办事，啊，无住是什么？功夫。我圣心办事。但是有自己的事，有别人的事。自己的事是什么？求生净土。别人的事情是听闻正法，依法修行。别人的事遇到了，遇到了要干，不能不干。干怎么样呢？干的时候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高明了，中道啊，

两边不住，中道不存。啊，有一个中道又错了，有没有中道？有，两边不住就是中道。啊，心里有个中道又有了，啊，所以我们想求的。要往上上成就啊，得不到也得中层，也得下层，总有收获的啊。上上成是佛，佛是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菩萨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阿罗汉有分别没执着，我们想想，六根在六尘境界，有起心，有动念，有分别，有执着，这就叫六道凡夫。啊，不执着了，好，有分别不执着。清净心现前，超越六道轮回，诸十法界啊，十法界四圣法界，声闻、缘觉、菩萨、佛，你在这个里面修行，如果是念佛。求生极乐世界，你必定得到阿弥陀佛的照顾。佛帮助你，接引你到极乐世界去了，这重要啊！啊，所以一定要知道。整个宇宙，佛法讲，遍法界虚空界，一切法都是假的，包括佛法。没有说一切法是假的，佛法在外，没说。啊，所以。你执着有佛法错了，执着没有佛法也错了。你不懂得如来真实意义，这个东西好比大夫治病一样，你有这个病，就有对治的药。你吃了这个药，你的病就好了。好了之后，病没有了，药有没有？药也不要了。病好了再吃药，就又吃出病出来了。啊，有病才有药，它是相对而生的。所以一边没有了，那一边也就没有了。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我们今天最困难的，就是病好了，药还抓住不放，麻烦就在这里。哎呀，这个东西好东西，保病治好，治好了，你要继续再吃它，又生病了，治不好了。啊，所以一起放下，保持心地清净平等觉，这五个字就是真心。就是我们的本心啊，用真心，不用妄心，成佛很快；用妄心。

不用真心，永远没办法成佛。啊，用真心对待自己，有求无求都放下了。啊，有求错用了心，无求也错用了心。学佛菩萨随缘度日啊，那叫身心，金刚经叫身心。啊，不但做完了，不执着，做而无所，正在干的时候也是无所。你这样干的时候生欢喜心，法喜充满。啊，为什么菩萨才能做到啊？啊，不是菩萨做不到啊。啊，《般若经》上讲的，有为无为，两边不着。叫妙德啊！今天我看第三段，明平等度生之德，彼土菩萨有大慈悲，从圆满自信而流出来的慈悲，就是大慈大悲。我们这个地方要修啊，要修很多劫才能修成功啊。往生到极乐世界，你就得到了。得到多大了？跟阿弥陀佛一样大。阿弥陀佛有多大的慈悲，你的慈悲心跟佛一样，自信。第一德，啊，自信里面是万德万能，万德万能里面我们要找出个第一，第一是什么？第一就是慈悲。慈悲是什么？慈悲就是上帝爱世人。哎呀，这个爱是真诚，不是假的。这个爱是平等的，对一切众生平等的爱，没有偏爱。啊，没有妄想分别执着的爱，叫慈悲。啊，慈悲跟爱是一个意思。佛法里面，佛唯恐大家把它认错了，错会了意思，所以说慈悲这个名词。啊，爱里面世间法里头，它有情在里头，爱里头有情，这个爱就被染污了。啊，佛法里面这个爱是智慧，不是感情，圆满的智慧，究竟的智慧，所以称之为慈悲。慈悲是智慧、理性的爱，我们这样说，大家容易懂。啊，无条件的爱一切众生啊！
从哪里开始？从父母开始，爱父母是真的，不是假的。啊，父母爱子女，真的。啊，现在的社会，小孩很早就被染污了。啊，被什么染污？电视、网络，被这种染污了。他爱父母的心呢，被淡化了。父母对他的爱是真的，他对父母爱是不是纯真，里面已经杂了毒素在里头啊，所以他长大了对父母就不满，不爱父母的多，在古时候不爱父母的很少见了，你去找找不到啊，现在到处都是啊，应该可以这么说法，生下来一百天就是三个月的小孩大概还没有被染污，他爱父母的心是真的，哎，你看父母抱他，他面对着父母的笑容啊，他的神情，他的表现，细心观察真爱，那不是假的。一百天之后靠不住了，小小的真心已经被染污了啊，只要他把电视看懂，怎么知道？你把电视拿掉的时候他哭，他不高兴，他已经被染污了啊，不满一百天呢，你把电视拿走了他无所谓啊，没有感觉啊，到他拿走之后不高兴的时候他就有感觉了，已经被污染了，很可怕。啊，我初学佛的时候，方东美先生指着他家里电视机告诉我，这个东西你要知道，它可以毁灭这个地球，它还能够救这个地球。机器是中立的，看人怎么用它，如果播放的节目是负面的，会亡国家。会把中国传统的文化毁灭掉。如果用得正，啊，我们学佛了，用它来讲经教学，好事情，可以拯救社会，可以救这个国家，乃至于救全世界。啊，怎么个救法？电视太多，希望电视台里面播出去的频道啊，能有二三十个频道是属于正面的啊，负面的也不

让看电视的人自己去选择。那我相信慢慢就转过来了，负面东西看多了会厌倦。古圣先贤的教诲是越学兴趣越浓，越学智慧越开，对他有很大的帮助。啊，可以面对着电视播言的，让他自己去选择，绝对不是人喜欢看这些负面，不是，不喜欢的人很多。啊，不喜欢的人为什么要看？他生活的无聊。啊，用这个来打发时间，他不是真正在看。啊，如果有正面的，他就会选择。啊，我们早年，现在也在台湾，有一个频道。啊，认识我的人多半在频道上认识，在电视网络上认识的，没见过面的。他认识我，我不认识他。啊，有时候走在街头上，有人给我打招呼，啊，我也很欢喜，给他招招手，不认识。那什么？大概是常常看听我讲经的，看电视的。这个工具既然能把社会扰乱成今天这个样子，它也有能力把社会这个负面的扭转过来。扭转过来，播放正面的无量功德了。啊，播放这些负面的杀盗淫妄，播放这些东西的，这造的罪业重啊！将来的果报在无间地狱。你要想到将来，你就可怕。你播放正面的，你积功累德。将来的果报，你不想学佛，你也会升天的。不信宗教也升天，为什么？你取得升天的条件，啊，听见是行善积德，你在这做，你就是多少人？啊，果报不可思议。不能不懂得，啊，不懂得亏就是大了。啊，这平等度生，大慈悲，愿饶益一切有情。愿是发愿，我愿，愿意，在我有生之年，我对于一切有情众生。这个一切有情众生说的动物，动物有感情。啊，对待这有情众生，给他最丰饶的利益。啊，我们讲最大的、最圆满的利益。那是什么利益？帮助他开智慧，帮助他学圣贤。啊，帮助他的性德

满意。这是义的无我，起心动念的五种我，贪嗔痴慢疑啊，外要把《弟子规》、把孔老夫子的德行表演出来，做给大家看。啊，夫子之德，学生所说的不会有错误。温良恭俭让要做出来，为人温和啊，和蔼可亲，像弥勒菩萨一样笑面迎人啊，善良，没有害人的心，没有害人的念头，没有害人的言语，没有害人的行为啊，包括一切有情众生啊，那我们就晓得我们为什么要素食啊，不食众生肉，不伤害众生，这是慈悲也，大慈大悲也。啊，恭敬，恭敬跟赞叹留在一起，连在一起的。对于别人有好的思想、好的言语、好的行为，我们要赞叹，要欢喜，要赞叹。啊，他做的不对的、错误的，绝不回报，不要放在心上，成就自己的德行啊，自己没有嫉妒啊，没有障碍。啊，没有自私自利的念头。啊，念念都是利益一切众生，帮助众生开悟。啊，帮助众生提升自己的道德行为。这是好事。啊，夫子的生活节俭，节俭是美德。啊，礼让、忍让，啊，不跟人竞争，我们都是让。你要的，我有能力帮助你，我给你。啊，没有能力是没有法子，我有能力一定帮助你。温良恭俭让要做到，贪嗔痴慢疑要断掉，啊，每一个佛门弟子都能够做到，佛教一定兴旺起来。为什么？社会大众看到了都喜欢，不会讨厌你。我们在澳洲图文吧做了15年，啊，就是用这个方法摄受一切大众，啊，这个小城，是现代的和谐示范小城，
啊，现在居民有16万人。15年前，我们移民到那个地方，8万人。15年，人口增加1倍。这地方人善良，10几个宗教团结像一家人一样。那所有宗教，我都劝他们回归教育，还要互相学习，我们一起把圣贤的教诲、神圣的教诲一条一条的做到，做小城居民的榜样啊，做给他们看。13年，他们接受，他们学会了。啊，我听说在明年3月，我们邀请联合国的大使们到这个小城去考察、去参观。啊，这是一个和多元文化、多族群、多宗教，大家在一起生活。相亲相爱，互助合作，这谁的意思？神圣的意思，神圣的教诲，我们干这种事情。非常难得。

有机会大家可以到那边去参观。啊，这个地方可以能做到，其他地区也能做到。我相信做的会比我们做的更成功，做的更好。世界会和平。啊，每个国家都富强。希望这个世界上永远没有战争，没有斗争。啊，最好连竞争都不要。这叫干净，叫彻底。为什么？竞争升级就是斗争，斗争升级就是战争。今天战争不打就没事，如果要打，地球毁灭。地球上70多亿众生同归于尽，这是事实真相，我们不能不知道，不能不重视它了。啊，重视它什么意思呢？我们了解事实真相，知道这个东西很危险，不定什么时候爆炸，咱也不知道。现在就准备，准备什么？往生极乐世界的资料就对了。他打没关系，我到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

不许啊，就移民嘛，地球不能住了，我们移民到极乐世界啊，到极乐世界条件这四个字，信愿持名，真能去，一点不假啊，正好你看经上教给我们万缘放下，彻底放下啊，心里放什么？心里放阿弥陀佛。

依教奉行，啊，说故于一切众生不计亲疏恩怨，亦无彼我之分，更无违愿之相，视同一词，平等度普度。这一段话很重要，非常重要。我们要想这一生活得自在，你一定懂这个道理。你依着这个道理去做，你会得到。我给你保证，我得到了。所以你要这样做，我相信你也会得到。啊，我怎么得到？我就依教奉行得到。啊，这里最重要的。亲疏恩怨要划平等好啊，亲是亲人，疏远的是亲戚朋友，再疏远就是一般人民。对我有恩的，记住要报恩。对我有怨的，记住绝不抱怨。啊，把冤家对头都当作亲人去孝敬就对了。啊，为什么？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这就是三人行。一个与我有恩的，一个与我有怨的，加上我自己，三个人在一起。啊，怎样呢？记住前面所讲的，一切法皆是佛法，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这个对我有恩的，他是佛。对我有怨的也是佛，暂时迷惑，总有一天他会觉悟，他会成佛。啊，所以不要想他的怨，想他的恩，不要想他是怎么样子伤害我，要想到他是一尊佛，他醒过来之后，他跟释迦牟尼佛一样，他跟阿弥陀佛一样。普度众生啊，所以恩怨在我们心里头，把它调和成平等啊，都是来帮助我的亲人，我们在他身上学什么？不是学忘恩负义，要学感恩，要学报恩。啊，冤亲债主，我们把它换个方向，他对我也有恩，什么恩？他帮助我修忍辱波罗蜜，看我能不能受得了，看我会不会生起报复的念头，啊，生起怨恨的念头，啊，他来帮助我这个，那就变成恩人了，不是仇人。我忍辱波罗蜜从哪里修的？从他那修的。啊，他伤害我，我不但不伤害他，我还会成就他，我还会帮助他，这就对了。

啊，成就圆满的孝亲感恩。啊，对一切众生如是。所以没有比我之分，没有违愿之想啊，违背哪个人跟我作对，没有这个念头啊，他跟我的想法看法不同，这是正常的。我们接受的教育不一样，我们很有信，很荣幸受到孔子的教训，孔孟的教训，受到佛陀的教训啊，这些年来我们学习许许多多宗教经典，接受许许多多宗教的圣贤熏陶啊，知道这些人都是好人，这些人都是了不起的大圣大贤啊，我们用尊敬夫子的心，尊敬佛陀的心，尊敬所有宗教的创始人。

啊，我们进入天主教的讲堂，可以参加他们的弥撒、祈祷啊活动啊。我们先做，希望佛门做法会，哎，这些神父牧师也会来参加。习以为常嘛，每个宗教办活动，其他宗教都会来参加。众神一体，宗教一家，平等对待，和睦相处。

下面这一句，视同一字，平等普度。啊，我们对于全世界不同的族群、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宗教信仰，一视同仁，没有差别。啊，通通是平等。我们做出榜样给他看，让他慢慢熟悉，时间久了自然同化了，他就接受我们，慢慢就学习。我们住在这个地方，首先这里些邻居要处好，啊，这几条街见面都认识，啊，哪一家的，啊，见面都有亲切感，好啊，啊，慢慢就演化到这个小镇，啊，从我做起，不要求别人，从我做起，我做好了，他们就都得到了。啊，所以这个经上讲了，业无比我，唯愿之想，没有这个念头。

啊，人这一生，同学们记住，一生当中没有冤家，没有对头，你说你快不快乐？可不可能？答案是正确的，可能。为什么可能？释迦牟尼佛一生没冤家，没对头。啊，耶稣一生没有冤家对头。啊，穆罕默德也没有。啊，在中国，文武周公、老子、庄子也没有，可见的做得到啊！他能做到，我也能做到。我认真努力向他学习，一定要学到。啊，为什么呢？快乐啊！人生最高的享受啊！啊，这个与地位没关系，与财富没关系，啊，与觉悟有关系，与德行有关系。我们再看下面第三段，平等理性。啊，何以故？这是提出问题，为什么？啊，紧接着前文，便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贫我唯愿之想。这经文为什么？下面是回答。释迦牟尼佛为我们回答，分两段。第一段，悲利介入，后面一段善言争论。啊，悲的利益是叫了解如如真如，这是根本之。后一段是后得之，智慧啊，智慧开了，度数千遍，其义自见。啊，一千遍，小智慧开了；两千遍，大智慧开了；三千遍，大大智慧开了。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成佛了。啊，大彻大悟，没有见性，菩萨了。啊，小悟是阿罗汉，辟支佛。我们看这一段经文，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辛苦啊。舍离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如如。解法如万法皆如，法法都是佛法，没有一法不是佛法。啊，大慈大悲是佛法，大愿大难也是佛法，无有一法不是佛法，这要懂。我们把它变成我们的生活，变成自己的思想，变成自己的行为。

这叫真学佛。啊，佛法重心呢，心是戒律啊，没有戒律不行啊。啊，戒律至少要做到三规五戒十善，这是佛法修行的大根大本。那五戒里头，不杀生，不偷盗，不淫欲，你要真正做到啊，做到得大自在啊，智慧增长，寿命延长。啊，我们看经文，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行故啊，舍离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皆法入汝。我们接着看念老注解。注解第一段，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心故。那这是经文。下面念老师以下数句经文，崇明自他而立与平等说法的德行，重要的、要紧的，佛要说两遍，说三遍。啊，重复的说，让我们记在心上，不至于忘掉。

学佛，智慧从佛那里学来的，行门从菩萨那里学来的，跟菩萨学行入，跟佛学理入，理搞清楚了，一定要学菩萨，修菩萨行，要大慈大慈大悲，真爱一切众生，不是假的。看他有困难，全心全力帮助他。那我们今天办汉学院，办汉学院的目的在哪里？在拯救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在哪里？在四库全书，非常完整。乾隆皇帝用了十几年的时间把它整理出来，取的精华，糟粕都剔掉了，剔掉的部分比收在四库里的分量多，用什么做标准？五伦、五常、四维、八德，用做这个标准，居足这个标准，才有资格入四库。没有这个标准，就被淘汰掉了。好啊，乾隆皇帝对中国传统文化做出非常重大的贡献，了不起的贡献。那么在今天，四库全书大概没什么大问题了。

很多大学、国家图书馆都受伤了，不会失传了。如果没有人会读，等于没有。啊，没有人会读啊，没有人能讲解，那就等于亡了，没有灭亡了。我们就怕这一招，所以希望年轻人真正发大心，学古汉语，也就是说，有能力读四库全书，有能力讲四库全书，有能力把四库全书翻成白话文。我的目的达到了。汉学院的教学理念方法通通用中国古老的方法，也就是一门深入，长时熏修，读书千遍，其义自见。那个地方古汉语是要背的，啊，要背100篇古文。古文从哪里选的？是从国学之要里面选的。还有个参考的本子，台湾的古今文选。这两样东西都选上的，我们优先把它挑出来。挑出100篇，啊，希望同学们把它念熟、念背。啊，我年轻的时候，老师教我古文，熟读50篇，能够背诵，你就有能力读古汉语。也就是四库全书你有能力读它，你能够背诵100篇，你就有能力写文言文。这是我们要求的啊。那么中国的文字是一门学问，中国人称为文字学，包括说文解字、声韵、训诂这三样东西。这三样东西我们专门请老师，希望一年完成。啊，这个基础就垫下去了。啊，下面这个主修的功课，也就是博士班跟硕士班所学的功课，那就是你在古籍里头，我们现在古籍选的是群书之要65种，我们去这个在四库里头把原文找出来，专攻一门啊，这一门你念得很熟啊，你能背，你能讲啊，你能翻成白话文。翻成白话文干什么？从白话文再翻成外国文字，希望全世界每个国家都有这个翻译本子啊。那么硕士班、博士班的课程是什么？就是群书之要。群书之要能救国家，能救全世界。唐太宗编的，大唐盛世就靠这一部书。上从帝王，下面文武百官，通通学这部书。
那现在很难得，现在国内听说党校已经把这部书编排成必修课程，好啊，我们也就专攻这部书，你专攻一样一门，这65门里头学一门，你学易经，学尚书啊，学礼记啊，专攻一门，做专家不做通家啊。当然你能通达，一经通，一切经通啊，不是难事啊。所以我们要一部经专攻，一部经上用10年的功夫，锲而不舍，10年功夫，你就会成为将来汉学大家专家。我们要培养这个人才啊，所以学生是有限制的啊，要有很好的德行。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我要求他们要做到，你不做到我不收你学生。为什么？那是德行，我们要有智慧，有德行，这样的大德来指导，来教化这个时代。许许多多国家领导人啊，所以我们上课非常有可能将来我们要有个电视台，有网络，我们每天的功课都在网络上，都在电视上，全世界人都看到。那我这个想法，这个愿望，没有想到威尔斯大学校长成就我啊，我们跟他们一起合作啊，这好事啊！啊，我们这些学生不要名闻利养啊，将来毕业出来之后，我跟学校签了合同，这些学生通通聘请做汉学院的教授、副教授、讲师啊，通通留住。将来我们的教授多了，能够有30-50个人以上，我们扩大招生，我们对全世界啊扩大招生啊，最优秀的留在学校当任教授，培养后续的人才啊，这样的人才越多越好啊啊，希望将来有成千上万的啊，全世界有这么多老师去教学啊，各地方的孔子书院有人去教中国传统文化，就变成人类的传统文化。我们要走这条路，欧洲一些汉学家给我们的铺路啊，他们讲的很多，有很多很好的著作介绍中国传统文化啊，所以在欧洲做好，我相信3年英国成功了，就会影响欧洲啊，欧洲人都学了，会影响全世界啊，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我说得很清楚，不是中国政治，不是中国军事，不是中国科技，也不是中国的经济贸易，是什么？中国传统文化。说简单一点，就是唐太宗搞的群书之要。希望群书之要能够翻成各种各国文字，大家都能看得懂，人人都能看得懂。为什么？它里头帮助教你怎么样修身，

样起家，怎样治国，怎样达到世界大同。他讲这一套，讲得非常好。啊，唐太宗实验做成功了。那我们希望就在这个基础上来培训老师，对老师的要求啊，并不苛刻，是希望他做专家，不做通家。啊，这个六十五种古籍，我们要把它发扬光大。啊，作为古汉语系里的主要的教材，希望年轻的同学真正立大志愿，像张子所说的，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我们平民可以做得到，啊，就从教学上这一条路走到底，一生不改变，啊，真正学孔老夫子，表现在外面，温良恭俭让，学释迦佛的存心。心里头没有贪嗔痴慢疑，无毒啊！啊，起心动念是智慧，不是烦恼。啊，就汉学是培养中国古时候讲。圣贤君子啊，圣好比是博士，贤是硕士，本科毕业的君子，圣贤君子啊，这个地位很高啊。啊，孔老夫子一生，孟夫子一生，老庄一生没做过官呢。家并不富裕，都能成为大神大贤，那是我们的榜样啊，是我们的典型。那么这个地方经文看起来就有味道了。这段经文崇明自他而立，平等说法，着重在说法教学干什么，我们就教老祖宗的这一些留下来的智慧教诲，教我们做圣人，做贤人，做君子，我们集成老祖宗古圣先贤的教诲，把它发扬光大，来拯救这个社会，来拯救国家，来拯救地球。我们干这些，啊，所以因为由差度生，差是佛差，菩萨周游一切诸佛刹土，都不离说法教学。我们把说法两个字改成教学，建国军民教学为先的，但说法呢，不能立自觉，自己没有觉悟，所说的法是别人的。

不是自己的，一定要求自己开悟，这也是我们汉学院对同学们的要求，希望他们自觉。也就是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自见就是自觉。我们有信心，我们相信，不怀疑。相信什么？无师自通。相信这个道理，因为释迦牟尼佛49年讲的一切经，没人教他。他虽然参修12年，与这个不相干，所以12年他觉得不能解决问题，放弃了，不想修了。到菩提树下就入定，这一入定啊，开悟了。入定是彻底放下。前面所讲的，有为法、无为法、世间法、出世间法，通通放下，成佛了，见性了。见性之后说出来的经典，没人教的。那我们要问问，孔子、老子、老师是谁？也没人教。庄子曾经说过一句话：“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这是佛说的。他怎么也是这个境界？那说这个话的人，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于是我们就想到，在中国历史上，尧舜禹汤、文武周公，都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他们是同一个等级，跟释迦牟尼佛同一个等级。你看看他讲方法，方法大学，理论是中庸，四书里头，这两篇是儒家儒学的总纲领、总原则。在佛法讲大宗持法门，首先标出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明德是明德，就是自信，就是觉悟了，彻底觉悟了。因为不觉悟迷了，明德迷了，所以加一个上头加个明，那个明是动词，我们要把明德恢复它的明，是这个意思。真正明明德了，就是佛教里讲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性成佛，有个意思。我们要想凡夫，要想恢复明德，从哪里学习？从格物致知学习。格物是什么意思？格物是放下，格是放下，格处、格动。物是物欲，这个物欲就讲七情五欲，财色名食睡。五种欲望七情是喜怒哀乐、爱、物欲，这就是我们在经上读的这些，教导我们要把它化解掉，要放下，彻底放下，舍利一切执着。

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揭发入如。啊，无障碍的智慧，没有你不知道的，你才把东西讲清楚、讲明白、讲透彻。同学们真正走这个路子，要走开悟了。再讲四书经，比古人讲的好。为什么？古人未必真开悟了。啊，是有开悟，没错，悟得不够彻底，不够究竟。你能够悟得比他深、比他广，你讲的比他透彻。啊，叫一般人都能听懂。解法如如，就是无碍慧啊。无碍慧起作用，就是对于事出世间一切法，你们有一样不知道，他来问你就能解答。啊，解法如如。崇明自立之心圆满，此四句以舍利执着为首，因此视为儒道之关键。我们把这个跟大学八部来对看，格物放下，智知智慧生啊，不犯放下烦恼，执着是烦恼啊，于一切法不能有执着，舍离一切执着，这一句重要啊。事出世间法都不执着，证阿罗汉果。如果是大乘，其性为菩萨，大乘圆教，其性为菩萨。啊，从初性到实性圆满，第七性。不能放下就没办法。永远不能开悟，开悟大小跟你放下多少有关系，越能放下你的悟处就越深，所以要放下啊！放下之后智慧就现前，智知，智知就智慧现前。啊，就是自见的，于一切法自己看出门道出来了，看的虽然不深，但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有前面这个知之意，就成了。啊。真诚心就流出来了啊，没有格物致知，你的真心出不来，你的心是妄心，妄想是妄想分别之处，你的心是这个东西啊，有格物致知的功夫，真心现前，诚意就真心现前，真心现前，心就正了。所以诚意正心，心正了，人就正了。那个人横向神仙啊，他的想法、看法、说法、做法，哎，跟神仙模样差不多。修身的啊，心正。

然后身就修了，样样入法了。身修之后家就起了，你一个人开悟了，你会影响你一家人，一家人向你学习啊，家和万事兴，你的家庭和睦，你的家庭和谐融洽啊，家齐而后国治，你会治家，你要出来做官，你就能够治理这一个县，这一个市啊，就能够调节国际上的纠纷，让这个世界走向大同，走向和平啊，世界和平。你看佛法跟儒家都从这里下手，格物致知就是舍利一切之处，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如如，就是自见，其意自见。用什么方法？用读书的方法了。读书千遍，其意自见。用读书的方法啊，先念一千遍，然后讲给大家听，完全是自己觉悟的意思，不是别人意思，不去参考别人，也不要去向别人请教，讲出来给大家听啊，讲的当然不是很深啊，但是很令人惊讶，无师自通。再念一千遍，第二次讲的时候比第一次就深入啊，第一次没有领悟过来，第二次通通就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大彻大悟啊，真的是以无碍慧解法如如啊，不只是佛能做到，如也能做到，道也能做到啊，不是东方学这些学者圣贤能做到，西方也能做到啊。所以我相信耶稣、摩西啊、穆罕默德这些人都是这个境界，都是平等的。所以宗教应该团结，应该成为一家人啊。你进入这个境界，慢慢就晓得了。所以这个实验要是成功啊，那威尔斯大学这个教学方法，由中国传统古老的这种方式啊，是求智慧，用这些经文课本让你做工具，叫你去读诵，读上千遍你就开悟，这是智慧，不是知识啊。智慧要从戒定下手啊，叫你读着读书就是持戒，不准你胡思乱想啊，甚至要你要大声念出来啊，念得没错啊，自己清清楚楚要念，越念越有味道，越深入真的智慧慢慢就显现啊，用这个方法啊，开悟之后再讲不一样了啊，可能你所讲的东西跟古人注解完全不一样。为什么？古人是那个时代，你讲我们世界现前的人都能听得懂，都能理解，都能欢喜，都愿意照办，真开悟了啊！佛现在出世了，来救世界的。

啊，真得大自在。啊，所以这个一句，舍离一切执着，比什么都重要。只要是执着，就是麻烦，就是错误。啊，对佛法不能执着。金刚经说得很好，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啊，法，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要是不能执着，你真正开悟啊！开悟，你跟释迦牟尼佛智慧是平等的，他知道的你都知道，你知道的他也知道。啊，然后观察众生，众生什么样的根性？学哪些法门，其他的机，你完全晓得。所以你说的法，其机其理，跟你有缘的人都愿意跟你学习，像释迦牟尼佛一样。啊，弟子3000人，孔子弟子3000人，释迦牟尼佛大概也有3000人，经上记载的长恒岁中，啊，那是不离开释迦牟尼佛的，1255人的长岁弟子，所以是自利至信圆满，啊，以舍利执着为首，因此设为儒道的关键。你能不能入门？入释迦牟尼佛这个学校，入他的门，无论是大乘小乘，都从这开始，都从放下开始。啊，不放这么行的。这次四句啊，这话要紧，舍离执着为首，因此实入入道之关键。世尊，读明心而彻悟本性，开口第一句便说，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唯以妄想执着不能证得。这一句话也非常重要。啊，释迦牟尼佛头一句话，在菩提树下入定，醒过来了，起定了。第一句话，这一句重视，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唯以妄想执着不能证得，故知舍离妄想执着，当下便是如来智慧德相。成佛难不难？不难，难在你不肯放下。

啊，英国汉学院在财务上我支持他。我们在香港成立这个基金会，第一个对象就是支持这一个

汉学院，希望汉学院里头能出现几个开悟的人才。如果有几个小悟，我们就会相信有大悟，相信彻悟。啊，我们也有做实验。东北有个同学，他就是一部《两书经》，一天念十遍，20年没中断。啊，他能讲这部经，我相信他讲的比我好。为什么？20年一部经的，他能没有悟出？当然有啊！啊，还有个人在北京，6年的时间，专读一部《大乘起信论》，6年，念了3000多遍。讲得头头是道啊！啊，一般人听都能听懂，都能生欢喜心。3000遍，所以这个教学方法，中国老祖宗世世代代传下来，今天没有了。我们在英国汉学士。汉学院来做这个实验啊，我们希望有几个同学真正有信心的发现真感，啊，你学一部书，学儒家的书，学一部四书，把四书念3000遍，那四书文字不多，啊，开头念，一天念个2-3遍，以后希望每一天能够念20遍、30遍，啊，念满3000遍，你上台讲给我们大家听听，啊，给谁听？在汉学院里头上台就讲，邀请这些大学教中国古文的这些教授来听，人家会问你，你讲得很好，你从哪里学来的？你就可以说他，我从老祖宗那里学来的。哪个老祖宗教我读书千遍，其义自见。我现在已经念了几千遍了，所以这是我的领悟。这不是从跟哪个人学的，把中国老祖宗这些教训，让现在人产生坚定的信心。西方人那个是讲清楚讲明白，让你广学多闻，是知识，知识用那个没问题啊，智慧不能用那个，这个一定要知道啊，智慧一定要用中国老办法才管用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法师，诸位同学，请坐。啊，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856页，856页，从第四行看起，啊，经啊，从这看起。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辛苦，啊，这个舍离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如如。这一段经文前面学过华念祖老居士的注解啊，没有学完，今天我们从这个地方再重复一遍，有这个必要，因为这段经文非常重要啊，说的是彼诸菩萨，彼是西方极乐世界，也就是往生到

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些菩萨们，他们的地位高下不相等，最高的有生十宝庄严土，啊，这是《大乘经》里面所说的化身大士。啊，地位很高，跟佛很接近。那么往下，有方便有余土的菩萨，都是圣人。啊，方便有余土，阿罗汉以上，到三贤菩萨。再往下面讲，是凡圣同居土。跟我们这个地方有一点不同，他们是凡圣同居净土，我们是凡圣同居秽土，啊，所以不一样，啊，这是说明极乐世界有差别等级，好像有个学校，有小学生。凡圣同居土是小学，方便有余土是中学，这个中学，方便有余土，十宝庄严土是大学，啊，等觉菩萨是博士班，啊，有等级的，虽然有等级，它很特殊，很特别，那就是待遇。享受是平等的，是相同的，啊，都是成就啊最高级的享受。这意思就是，从享受方来说，他们跟化身菩萨平等，啊，这真叫极乐啊！设方。一切诸佛刹土里头没有，为什么？那些菩萨在因地发的愿不一样，只有阿弥陀佛在菩萨位上，啊，还要低一点，啊，在比丘的身份。法藏比丘，前面我们读过的，啊，在这个时候，他就发了48愿，48愿是平等大愿，啊，这48愿每一愿都实现了。没有意愿呢，是假的；没有意愿呢，是他没做到的。啊，所以到那边有48愿的加持，还有阿弥陀佛生生世世修行无量功德也加持往生的行人。所以让每一个往生的人都得到跟阿弥陀佛同样的待遇，智慧、神通、道理完全平等啊！这一点我们一定要相信，确实有很多菩萨都不相信，不相信的很多，你跟他说这个，他摇头，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那么我们会不会怀疑释迦牟尼佛妄语？有没有这个怀疑？没有。不但菩萨没有妄语，
阿罗汉就没有妄想。

我们要从这个地方建立信心。那么极乐世界这一些菩萨们从凡圣同居土下下品一直到十报土等觉菩萨，这些大众他们大慈大悲啊，利益一切众生，哪些众生？十方世界与他有缘的众生啊，这是佛家常说的，佛不度无缘之人。什么叫无缘？你不相信，那他就佛菩萨没法子啊，一定要具足信心愿心啊，就真诚愿生极乐世界啊。再有一个念佛的心就决定得生了啊，生到极乐世界。这底下文就说了，我们看念老的注解，以下这几句经文，重勉，为什么要重勉？重复的说，太重要了。我们能不能入佛门？这段经文关系很大。啊，你看他自利、利他，这两种利益，与平等说法的德行，

因有差度生，均不利说法。啊，可见的，在十方世界，用言语来表达、来教学，还是最普遍。但说法不能离自觉，自觉就是古人所讲的自见。读书千遍，自见自见其意也。其义自见，经书里头佛所讲的意思你完全明白了，没人教你，为什么你能够自见？你的障碍除掉了。这一句话我们在前面也读过，大乘经上佛常说，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德相，跟如来是佛究竟果位丝毫差别都没有。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这话说正圆本。我们为什么不能自救？为什么不能自见其意？就是因为有妄想，有执着。他说了个妄想，说了个执着。通常说的更明白一点。妄想、分别、执着，这是三种烦恼。妄想叫无明烦恼，

啊，执着叫见思烦恼，分别叫尘沙烦恼。啊，尘沙是比喻，啊，像微尘，像大海里面沙有多少，没法计算的。啊，这种烦恼从哪来的？从分别来的，从执着来的。从妄想来的啊，那么我们没有妄想，妄想舍掉了就成佛了啊，还有妄想分别舍掉了，不再分别了，这是菩萨啊，还有分别没有执着，那就是阿罗汉。这一段跟我讲，这里又重复说了，舍利一切之主，你看这是让你得到最低的阿罗汉真入门了，不是假的啊！只要能把执着放下，在佛法里面小悟，不是大彻大悟，小悟小悟也了不起啊，就是说一切经教事处事法你都能通达明了，不够透彻啊，没有说错，说的不够深度，不够圆满，就这个意思，没有说错。小悟啊，读书千遍其义自见的。小悟，再读一千遍呢，大悟。那你说一切法，你要利众生，度众生，度众生离不开说法吗？啊，你跟人说法，说得有深度。啊，说的能振奋人心啊！如果再能达，把妄想也舍掉。妄想说起心动念啊，不起心不动念，这就是如如，皆法如如啊！你对于一切法彻底明了。跟诸佛如来没有两样，皆法如如啊，那是以无碍慧，没有障碍了，没有见思烦恼的障碍，没有尘沙障碍，没有无明障碍。这就是法身大士啊，法身大士他还有无明脾气，脾气也有变，也有障碍，这个障碍不大啊，必须把脾气也断掉，脾气是在十宝庄严土，没有方法把它断掉啊，因为它不是有什么方法形成的，它不是的。啊，这个病根很深，不知不觉，无量劫养成的，自自然然，啊，熏习成，叫无明烦恼习气。这个习气要一分一分把它断掉。啊，有四十一品。41品

没烦恼，脾气断干净了，证得究竟果位。啊，《华严经》称为妙觉如来。啊，这个觉上加上个妙字，妙极了。啊，这是自力圆满的，自觉圆满的，自力自觉圆满才能度众生。啊，所以这个底下经文说，舍离一切之处。我们今天对这个明白了，搞清楚了，回头看看史书，大学里头第一页就看到啊，看到明明明德要用什么方法？明明德，明明德就是大彻大悟，就是佛菩萨啊。佛门里用的术语叫自信，中国人一般称本性。本善啊，大学里叫明德，明德就是佛法讲的自信。那下面又加了个名，明明德。为什么还要明呢？明德现在不明了，必须要修，让他恢复明德。你看这意思跟佛没两样。从哪里开始？从放下开始，舍离呀。舍离什么？一切执着，就是大学里头讲的

跟释迦牟尼佛讲的没有两样。啊，大学上用的名词不一样。我们要能细心体会，佛法讲得很清楚，看破放下。我学佛，第一次跟出家人见面，张家大师，我就向他请教。佛教里头有没有最简单的方法让我们很快切入境界？张家大师告诉我，看破放下。啊，看得破放得下。就是此地讲的舍离一切之处。

不从这下手不行啊。舍离执着，从哪里下手？从你执着最严重的下手。啊，最严重的，那叫见思、烦恼啊，贪嗔痴慢。六道众生，天道的轻一点，恶道里面重一点，都是贪嗔痴慢疑，这是四烦恼。那这是四烦恼，见烦恼身见，执着身生活。错了，生不生活，生怎么不生活，讲不清楚。几个人能把这个事情讲清楚？他讲清楚了，我们没听清楚，我们听不清楚，麻烦在此地。啊，为什么听不清楚？没求我们的真心啊，真心可贵，清净平等，不生不灭啊，本自具足，本无动摇，能生万法啊，作用我们见到了，但是我们见到被这个作用迷了。他能现万法是现的幻象，我们很不幸把这种虚幻当作真实，而且希望拥有，希望控制它，这完全错了。所以佛教我们舍离啊，老师教我们放下，儒家讲格物，格物就是放下啊，格呢是格除，把它开除掉，格斗跟他来一番斗争，要战胜他，伊斯兰讲的圣战，战胜烦恼，战胜习气，这个意思。啊，物欲放下了，智慧就开了。小慧很有用处，不是没用处，真的自利利他。啊，那叫自知啊。把格物摆在第一了，自知摆在第二了，智慧开了，那不是常识，不是知识，智慧开了，智慧开了，你的意才诚，真诚心才会现出来啊，每个人都有真诚心，跟佛一样。为什么我们真诚心隐藏了？所用的全是假心、妄心。大学讲诚，讲得很好。什么叫诚？诚意。解释的一句话了，不自欺，你不自己欺骗自己就叫真啊。那么由此可知，人为什么要自欺？自欺欺人，
啊，自欺是迷惑，是属于妄想，属于根本烦恼。那欺骗别人，那是造恶业，无非是想自利，不知道利他。

不知道他跟字是一不是二，那要智慧。智慧开了，自他不二了，万法一如，这真就了。为什么？慧能大师讲的好啊，何其自信能生万法，这问题不解决了吗？为什么自他是一体？都是自信现的，谁的自信？自己的自信。自信是一个，是一切万法的本体啊！我们自己这个身是他现的，整个宇宙也是他现的。佛家讲的大宇宙是讲变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通通是自信现的，是一不是二啊！自信成为如啊，如如啊，相如其性，性如其相，妄如其真，真如其妄，到如如，彻底通达明白了，就是真爱人呐、啊，真帮助人呐、啊。佛菩萨以这样的心量普度众生的，是法佛法，这中国人讲，是法之孔孟，佛法之释迦牟尼。其实，释迦牟尼佛跟孔子、孟子，他们所悟的境界是平等的，在佛法上都是佛，都成佛了。那么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他成佛，皆大欢喜。讲经说法，令一切众生皆大欢喜，不是欢喜。孔老夫子《论语》上第一句话：“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那就是皆大欢喜。这些说法跟方东伟先生早年把佛法介绍给我，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你们想想，是不是一样的？说的话不同，意思完全相同。所以一定要把执着放下，舍离一切执着，就是格物。大学上这两个字，这个地方舍离一切执着，就是格物。执着放下，就开悟。阿罗汉境界，小悟；菩萨大悟；佛陀大彻大悟，明心见性。靠什么？靠舍离，不是向外求。所以大乘教里有一句话说，凡是从门而入的，从外来的，都不是真实的。真实的要靠自己觉悟啊，开悟是真实的。那我们所有的功夫都要用在上，把开障碍开悟的通通舍掉，起心动念障碍开悟，分别障碍开悟，执着障碍开悟，

这些关系出生最原始的是无明，无明烦恼。从无明生尘沙烦恼，从尘沙生见思烦恼。那我们要断烦恼，我们把它反过来，先断见思，再断尘沙，最后再断无明。这个顺序不能颠倒。我们现在一定要在舍离执着上下功夫，不再执着。对人、对事、对物，平等对待，自信第一德就是爱。从哪里看出来？从母亲对他的婴儿看出来，母亲生小孩，你看他对小孩的爱护，照顾的无微不至，这是天性，没人教他。小孩对母亲的爱，他刚刚生下来，不会说话，他眼睛睁开了，你看他的眼神，你看他的面孔，看他的表情，爱，那个爱是对他母亲。这是大自然的现象，不是人发明的，不是人创造的，不是哪个规定的，不是的。凡是大自然的规律，叫道。随顺大自然，不违逆大自然，这叫德。德是古圣先贤他们所起心动念所作所为都能够随顺大自然，表现给我们看的，说给我们听的，教导我们的都是德。我们从德上去证道，回归大自然了。回归大自然就是明明德，明明德的人哪有不亲民的道理？亲民是亲爱呀，亲爱万法了，民代表一切万法，宗教的上帝爱世人，体会到这句话。处事待人接物，止于至善。用真诚的爱心就是至善。极乐世界如是啊，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到极乐世界全看到了。我们这个世界古圣先贤的时候有过，为什么？那个时候人口少，没有现在人口这么多，生活很单纯，没这么多复杂，人跟人之间的时候都是用真诚的爱心，
啊，现在社会复杂了，妄念太多了，舍离一切执着。我们能不能把看电视这个执着放下？为什么把这个摆在第一啊？这个东西不知不觉的带给你很多的麻烦，它不是好东西。

只要有他陪伴你，你肯定会学坏了。这里面播出的内容与伦理道德因果相应的很少啊，不相应的太多了。那这个东西要是看多了，对中国传统文化，它就会产生误解，啊，认为电视里面所说的是真的，古圣先贤说的是假的，哪有这种事情？都是骗人。啊，那么小朋友受这种教学的熏陶，他从小到大长大之后问题严重了。与自信相应的五伦五常四维八德，佛法里头的戒定慧，他不能接受。那教育叫什么？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一直迷下去，迷到最后的结果，人类文化的毁灭。现在我们看这个时局就有麻烦。啊，有些国家积极在备战，能不能打起来？我们不知道啊。啊，但是我们能够想得到，我们是想死还是想活？如果想活，就不能打仗；如果想死嘛，就同归于尽。啊，让这些有权有势的人去想去。啊，我们今天是无可奈何。佛法讲，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佛有什么可惜？佛有，佛看到这种形势，一定是叫人赶快念佛，信愿持名，求生净土。啊，战争爆发，地球毁灭了，有好地方去。啊，逼着你非认真不可。你要不认真，你同归于尽，果报在六道，出不了轮回。

这是个好机会啊，逼着我非干不可，不信也要信。

啊，下面这几句话借着舍离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能舍离无量功德就现前，真的不是假的。无量功德怎么形成？自性里的本具的，本来就有。啊，慧能大师给我们很大的贡献，用了很简单的几句话，断除我们的疑惑。啊，自性里头，本自具足，具足什么？无量智慧，无量功德，无量相好，样样都是无量。自性里头本有的，不是外头来的。啊，外面来的不叫功德，自性本有的。我们要求自性本有的，啊，不必向外去求，就对了。啊，要不断的舍离，放下，放下，再放下。啊，彻底放下，你就真的究竟圆满。舍不得放下，永远不能入门，入不了大乘之门。啊，小乘之门可以入，不能彻底放下，证不了小乘的阿罗汉。这是事出世间法完全相同的地方。大圣大贤这样告诉我们，啊，以无碍慧眼才揭发入入，皆是明白了，理解了，法是一切万法，一切万法没有两样，叫入入。啊，相如其性，性如其相，啊，我们换句话来说，我们眼前所遇的一切现象，跟我们起心动念是一不是二。啊，为什么？先有念头，后有境界。万法从哪来的？自性能生万法，啊，自性怎么生的？有念头，起心动念就生，万法就现前。那你由此可知，不起心不动念，万法没有了，没有了，不能说它无，有万法现前的时候，不能说它有。为什么？这个相是随念头生的，有念头就有心相，要记住啊。真正记住之后，我们就会选择，我只要好念头，我不要坏念头。

再向上提升，好坏念头是一如，就入佛境界了。啊，入大乘了。啊，这个好事情。啊，这个四句，崇明自利之心圆满。啊，这个四句是以舍利执着为首，因此实为入道的关键。世尊度明心而彻悟本性，开口第一句话便说：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唯以妄想执着不能证得。这是释迦牟尼佛觉悟了，他悟个什么？他全盘说出来了。啊，这一开悟，原来看到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这从哪里看的？从性上看的，就是前面讲的如如。啊，证得了如如，就看到一切众生都成佛，都是佛，同一个自信。啊，佛法里头说的自信，这就成为本体，宇宙万法的本体，找到了本体，它会变成现象，遇到缘它就现象，缘不一样，相就不一样。所以这个世界有十法界，啊，有佛法界、菩萨法界、圆觉法界、声闻法界，下面有天法界、人法界、修罗法界、地狱、恶鬼、畜生，什么样的心就现什么相，相就这么来的，相不是真的。像是如幻，如梦幻泡影，不要以为当真，真的就是像是会变的假象，别去理他，他不爱死，你要去理他，他就爱死，啊，不理他没事，啊，所以诸佛菩萨跟一切众生住在这个地球上，每个人环境不一样啊！啊，中国说实在的话，是个福地。现在人虽然造作不善，过去人造的善多，积的德厚啊。老祖宗积德，断卧修善积功累德，儿孙沾光。在今天动乱的时候，我们还沾光。啊，为什么呢？我们受的苦难比一般人要少。啊，这是什么？祖宗之德。我们的受用。但是我们自己不知道，知道的人不多，知道的人感恩，不知道的人觉得很幸运。啊，这关我过了，很幸运。啊，他不知道因果，知道因果就好了。啊。所以
故知舍离妄想之主，当下便是如来智慧德相。你看成佛容不容易？

啊，我真放下了，他不肯放下。我能够原谅他。啊，不计较他一切过失，他计较我，他不肯放下我，他能不能害我？你要是真放下，他害不了你。为什么？他害我这个身，身是假象，身不是我。身是什么？身是我所有的，像衣服，衣服是我所有的，衣服决定不是我。啊，所以你一定要懂得，身不是我，于是你就敢放下。啊，那别人要害我，不能原谅我，要害我，害我随他害，这个身他害了。哎呀，这件衣服被他撕破了，算了，我到哪里去了？我到天上去了，肯定比这身的高嘛。那念佛人说到极乐世界去了，所以他有没有生死？没有啊，这是真的，这不是假的，这不是自我安慰，不是事实真相。啊，所以你看这点，当下便是如来智慧的相，只要你肯放下，肯替别人想，就对了。啊，我们做朋友，要跟菩萨做朋友，要跟罗汉做朋友。这朋友对我们有正面的帮助，有德行的帮助，智慧的帮助，好啊！啊，如果我们跟六道众生跟着他们走，跟三善道的人好，跟善人，不跟我人。但是出不了六道轮回，这个不能不知道。出离六道轮回才算真正成就啊，没有出来很麻烦，很麻烦。无碍慧指圆融通达的佛慧，对于世间一切法、出世法，都能够圆融通达，没有障碍。这种智慧，啊，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就是无碍慧。啊，唯一本里面叫无碍智，意思是一样的。啊，大集经里都说，无碍智慧，无有边，善解众生三十四，这厉害。证无碍慧的人，阿罗汉以上。他确实能知道一切众生过去的事情。阿罗汉是小悟，能知道多少？知道500世，过去500世，未来500世，他看得清楚。

所以说法契机啊，你过去生生世世事情他都知道啊，跟你说的呢你会觉得啊，好像有这么个印象啊，很容易接受。菩萨智慧大了，能知道无量事不止五百，那是无量啊！啊，众生，过去、现在、未来。啊，这个里头说出不思议的境界。啊，我们人没办法，科学家也在追求，也在研究。

知道过去，知道未来，对自己有大利。为什么？对于佛法再不怀疑了，完全明了，佛对佛佩服，五体投地，佛真有这个智慧，真有这个德能，真能帮助众生解决问题，而一种彻底解决问题的方法，那就是净土。彻底解决问题禅宗一生成就，能成就的几个人？他为什么不能成就？他放不下，净土中的成就，奇怪，不必放下，能够待业往生。条件很简单，只要你真信，没有疑惑，就三个条件。第一个，真正相信有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第二个，真正想去极乐世界，太好了，非常向往，就想到那儿去。第三个，老实念佛，有心有愿，再加上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知道，阿弥陀佛就给信息给你。告诉你，你在极乐世界已经注册了，到你寿命终了的时候，阿弥陀佛来接你去，完全是真的，一点都不假。细心观察，现前念佛人往生，真正往生，你细心就观察，你就明白了。观察那些业障重的、造罪业深的，他临终最后的一念，确确实实是念阿弥陀佛求生极乐世界，最后一念，他就得阿弥陀佛加持，接引我生。那么你在细心观察他的瑞相，你就相信了，全身柔软，面貌如生，非常祥和，给我们做证明啊。又引《法华经》化成一品，如来无碍智，智彼佛灭度，即声闻菩萨如见今灭度。如来的智慧，知道佛灭度，这个时间很长。佛在某一个世界成佛了，教化众生，圆净了，佛就灭度。佛就灭度了。
啊，以及声闻，这阿罗汉、菩萨从哪里来？在这个地方实现修行正果，提升他的品位啊，看到他在此地灭度，到哪一个世界去现身啊，现身说法。不可思议，啊，皆法如如，经言疏语，皆法如如，是其理解，空同叫如，皆知一切万法皆如，名皆如如。啊，如如是什么？如如是空。如如是同。万法一如。啊，空是从不可得上说的。般若经上说得好，一切法毕竟空，不可得，无所有。啊，它的体是空。它的相是同，相不一样啊。同是生灭法啊，你从有生有灭，你就看出来这同。啊，看出来这同。这叫如啊！啊，万法皆如，万法皆空，是一个意思。啊，是同样一个意思。啊，诸佛如来，六道众生，体都是法性，啊，相都是幻想。没有一个不是幻想啊！六道是幻想，十法界是幻想，甚至于说

十报庄严图也是幻化的相，《金刚经》上说：“啊，万法皆空，没有说诸佛十报图在外，没说。那么诸佛的十报图什么时候不见了？” 真的，它不生不灭，它不是生灭法，但是它有因，它有现。有缘它现，没有缘它就不见了，不见了不能说它没有了，现不能说它有。啊，说有说没有都错了。它为什么会现呢？因为有菩萨修道。 明心见性的这个等级，他就现。啊，到这个菩萨，他最后一品无明，等净了，他入常寂光了，这个十报图自然就不见了。啊，所以十报图有隐现，没有生灭。 啊，叫做做真的，啊，佛法这个真跟妄是从这说的，有生灭都叫妄，不生不灭都叫真。那么极乐世界是不生不灭的，啊，虽然释迦佛为我们说过。 阿弥陀佛将来也会把你办，他的教化众生的缘功德圆满了，阿弥陀佛不见了，观音菩萨就成佛，接上了。啊，一般人还不知不觉，好像阿弥陀佛融入常寂光了。 不见了，观世音菩萨成佛，观世音菩萨将来也有不见的。大势至菩萨成佛，到大势至菩萨成佛的时候，极乐世界真的是不生不灭。所以，十方世界。 许许多多众生，为什么喜欢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真的像一般宗教里说，永生呐、啊。他在阿弥陀佛会下成不了佛，就在观音会下；观音会下成不了佛，他就在大势至会下，在大势至会下决定成佛。 这么一个道理，一个事实真相，我们不能不知道。

是楞伽经里面所说的无法，法相中所说的啊，法性之离体，不二平等，故曰如啊，法性的离体。用一个如字，如如来说它，这两个字的意思很深啊，其深没有底，其广没有边呢。中国人讲其大无外，其小无内，

这是什么？这是法心。啊，一切法都是从自性显现出来，显现得非常奇妙。啊，我们今天讲物质现象，物质现象最小的找到了，量子力学家找到了，叫微中子。微中子不能再分了，再把它分裂，它没有了，空了。所以佛教它说灵虚尘，灵是灵虚，虚是空虚，它跟空虚是隔壁，灵虚一边有一边空，空有两边都不可得。有不可得，它没有形象。今天我们讲的物质现象、自然现象、心理现象，它统统没有，它存在，它能现这三种现象。啊，它能现，现的像是幻象，不是真相，那是假的，不是真的。体没有相，能现象。要把这个概念搞清楚，搞明白。啊，你怎么知道？彻底放下就明白了。你全见到了。啊，没有，整个宇宙是如如。啊，有没有大小？没有。有没有长短？没有。跟说，没有空间，没有时间。时间讲过去、现在、未来，没有时间，啊，没有空间，所有一切事情就在当下，所以当下即是啊，即是什么？不可得。谁能够掌握住当下？不可能。当下的境界是生灭法，这个画面。就像我们电视画面一样，电视画面它的频率一秒钟100次，百分之一秒啊，就是画面，这个画面是百分之一秒它的寿命。那事实真相呢？真相弥勒菩萨告诉我们，也贪执32亿8000年，这就不可思议了。32亿乘100个千，100千10万得出来的320兆，万万是亿，万亿是兆。啊，一弹指，那一秒钟能弹多少次？年轻人体力好，可以弹7次。320兆乘7，2240兆，2240兆。一秒钟，这个画面，我们怎么知道它是假的？连摆在面前，1/1秒，我们就不知道它是假的，就被它欺骗。现前的环境是
2240兆分之1秒，哪来真的？没有真的。这我们不能不知道，知道什么？知道就放下了，不再计较了。放下执着不难，我们可以做到。只要知道一切法，《般若经》上说的非常好：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后头说偈子，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叫我们看，要这样看法就对了。电是闪电，很快，它比闪电还快啊！弥勒菩萨讲的。被量子力学家证实了，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20-30年之后，大乘佛法是科学，是哲学，这不是宗教了。我们承认它是宗教，宗教是教育。宗教这两个字，中国字的意思好啊。宗的意思是主要的、重要的、尊崇的。教的意思是教育、教学、教化。这两个字连起来，宗教。宗教是人类主要的教育。宗教是人类重要的教学，宗教是人类遵从的教化。这个解释，世界上许许多多宗教都承认，都肯定，没有人提出反对。我们这10几年搞宗教团结。宗教团结在哪里？团结在爱。仁慈博爱是宗教教育的核心。没有一个宗教不讲爱。爱世人呢，爱万物啊。所以西方的宗教可以说是上帝的爱心，上帝爱世人，好啊！那才是主要的教育啊！上帝传播的是爱啊！你不爱世人，你要伤害世人，你完全违背了上帝，那是错误。

啊，所以不二是如，平等是如。这用不二用平等的解释好，彼此之法皆如，宇宙之间一切法皆如，叫如如啊，如如就是真相，整个宇宙的真相全看出来了，明白了，懂得了。啊，是政治所弃之离体，自性本具的。

般若智慧，他一切都明了。又《大乘义章》里头说：“眼如如者，是前正知所起之理，诸法体统，故名为如。”这一句话很重要。诸法是一切法，一切法的体是一个，就叫如。啊，一切法的本体，一切法都是从它产生的，从它出现的，能生能现。啊，所以我们称它作如。就一如中体被法界恒沙佛法，这真的不是假的啊！任何一如，一粒微尘啊，今天科学家讲最小的嘛，一粒微中子。这微中子里面有恒沙佛法，有整个宇宙，这话很难懂，就小中有大啊。现在科学家懂得全息摄影照相，全息摄影照出来就是照片，你把它砸碎，随便捏一粒小东西放在极光之下去看它，它是完整的照片啊！每一个小粒都是完整的啊！这是什么？小中有大啊！这照片撕成两张，两张都是真圆满的，没有欠缺。撕成再小的啊，微粒还是圆满的啊！我们懂得全息这个照相，就知道佛经上讲的尘沙里头有大千世界，一粒微尘啊，一粒小沙里头有圆满的恒沙法界。所以叫如如啊，随法便如，如亦非离，彼此皆如，所以叫如如。如如两个字好，大小也如，长短也如，自他也如，万法也如。大乘佛法是如如两个字就讲清楚了，就讲圆满了。啊，我们怎样起如心起？记住前面所说的放下。啊，还给我们讲得很清楚，放下什么？放下执着，与一切法都不执着。为什么不执着？它无所有，它不可得，

所以要放下，放下我们心里头的障碍没有了，障碍自信智慧功德的这障碍就撤销了，自信慢慢放光，放得越多这光放得越大，你对于一切法全部通达明了啊，这个如如皆法如如完全明白了，自己明白了成佛了，自度了，帮助别人成佛，这力量啊，所以佛菩萨阿罗汉没有一个不教学，他实现干了就是教众生，帮助众生破迷开悟，帮助众生离苦得乐。苦从哪来的？迷来的。乐从哪来的？悟来的。通通明白了，悟了，得大自在啊。迷了很苦啊，悟了就乐了，悟了就解脱了啊。众生很苦，迷得很深，想种种方法，你知道他过去现在未来，你用的方法就奇迹，很容易让他相信，很容易让他悟入啊，这叫应机说法啊。有会书里都说如如是不依不异，不空不由之意，正是中道第一谛。宋上两说，上面两种解释，两种说法，彼此皆如，即如故不异也。又彼此，又曰彼此，故曰不异。啊，那如如。可以用不一不一，不能说它不一样，也不能说它是一样，开口便错，动念皆怪，为什么说不出来的，只能用这些方法让你慢慢去体会。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所以佛教人先要成佛，然后才能教化众生啊，自己没搞清楚，不能放下，怎么能教别人，劝别人放下啊？你劝别人放下，就是你害我啊，我现在名闻利养样样俱足，你让我都放下啊，你这到底存的什么心啊？他会怀疑啊，必须自己做到，自己解法如如，才能把它讲得圆融，讲得让人相信，而且自己真其如如如，自己不能如如，你怎么能教别人如如？啊，我们后面还有一点时间，今天有同学告诉我，昨天我介绍英国汉学院啊，说我支持50个奖学金，就有人告诉我，有许多人现在就要来报名啊，人太多了怎么办？我名额只有50个，所以我们要求的

是有条件的，不符合这个条件，那就不能算数。啊，像我过去在汤池做的实验，我招请这些老师，啊，报名有400多人，到最后我录取的只有30几个，符合我们的标准。啊，英国汉学院也如是。啊，什么样的标准要问清楚。啊，第一个是真的，不是假的。要发愿，要立志，我这一生奉献给汉学教育。也就是要做，我为什么学汉学？我要做汉学的老师，一生教汉学。啊，那这50个人，我们真的是有很周详的照顾。啊，大学毕业了，学校聘请为汉学院教授，啊，副教授、讲师。你永远在汉学院工作，保障你。啊，除教学之外，我们还有个很重要的任务，要替群书之要编续编。唐太宗编这部书，是从三皇五帝到他上面那一代晋代，啊，晋朝。那么往后就有隋、唐、宋、元、明、清，有6代，有很多好东西没有收进去，所以我们要编个续篇。那么这些东西全都在四库全书里头，所以将来这一部续篇编出来之后，正续两篇分量相等，也是50卷，50万字，啊，合起来100卷，100万字，这100万字就是四库全书的精华。你不读四库全书可以，分量太大，没有能力读。读这个可以，读这个100卷，这100卷能够帮助你修身，就是身心自在啊，幸福快乐啊，确实能够保证你一生幸福快乐。中国古人讲的孔颜之路，孔子颜回一生快乐，过得很幸福很自在，没有社会地位，没做官，没有财富，啊，生活不是很富有，但是幸福快乐他们是第一。他的幸福快乐从哪来的？夫子说出了，学而时习之，就幸福快乐。你把你所学的全部落实到生活，落实到工作，啊，无论是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全管用。真的是宝啊！你想不想一生幸福快乐？我是因为方东美先生一句话把我拉到佛门里来了。什么一句话？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这个话跟释迦牟尼的话，跟孔夫子说的话，是不是一样的？一样的。夫子说：“学而时习，实习就学懂，真落实，不是学了不管用，学了通通管用。”落。那释迦牟尼佛每一部经。最后一句，皆大欢喜。啊，教学是为什么？皆大欢喜啊！老师欢喜，学生欢喜，同学欢喜啊！啊，跟你见面的人，生活在一起的人，没有一个不欢喜啊！这人生没白来。过大圣大贤的生活啊，自己身修了，你看了义就成啊。为什么？该放下的都放下了，该提起的都提起了。提起什么？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用什么方法帮助？用教育。教育不但是口教，还要身行，身行言教啊，大家都快乐，大家都欢喜，完全是从事于教育，所以必须要立志献身为汉学教育，做个汉学的老师。什么样老师？小学老师，中学老师啊。为什么汉学要从娃娃扎根啊？不从娃娃的扎根啊，十七八岁二十几岁来学叫半路出家，靠不住啊。高明厚利，你还会动心，你还会堕落啊，那不可靠。所以一定要从小教，把中国古老的那个教学的理念方法恢复起来。这个中国这个教育教学的智慧，教育的理念，教育的方法，教育的经验，教育的果实，经过几千年历史的检验，好东西没出事啊。现在不管是东方西方的教育都有问题啊，只有中国这套东西不出问题。所以我们现在想在英国搞的汉学来做实验，把中国古老的东西用它兑现校长赞成啊，实验成功了可以推广啊，让别的学校搞教育的人到这来参观来观摩啊，大家都说好，我们就改变方向。那么中国老祖宗古圣先贤留下的这个四库全书真正是国宝啊。世间什么是宝啊？啊，金银铜铁那个七宝那不是宝啊。啊，财富不是宝啊，地位不是宝啊，啊，做皇上不是宝啊，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发扬光大，传给后代，这是宝。你要认识清楚啊，你才肯真干了，把其他的统统放下，我就干这种事。你看释迦牟尼佛他干这个事情他干得很彻底，他是太子，他要不出家他做国王，19岁放弃继承王位的这个继承权，他放弃了。

他去做个苦行僧，到处去参学，学了12年，19岁学到30岁，没成就，不能解决问题，所以放弃了。19岁离开家庭，放弃烦恼障，放下烦恼。30岁放下学习，放下所知障，那不能解决问题。干什么？其义自见能解决问题，不能其义自见不能解决问题，这就对了。所以他放弃求学，跑到菩提树下就入定，果然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真智慧现前，真心一生用真心生活工作待人接物，一生用真心，不用妄心，得大自在啊，做榜样给我们看，学佛就得学他来，认真负责教学啊。49年没有假期，没听说释迦牟尼佛放过假啊，没有，所办的活动全是教育，教学啊，将近300余会，那就办活动300多次啊，长的有好几年，短的一天两天啊，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真开悟了，逼着自己开悟啊，放下就会求，放下七情五欲，小智慧开了，证阿罗汉果，出离六道轮回啊，小悟啊，能帮助六道众生，能教化六道众生，小悟有这个能力，但是他还往上提升，提升到大彻大悟，帮助菩萨成佛，真的究竟的过去，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啊，都是我们最好的榜样。生活真诚恭敬心，工作待人接物冤亲平等啊，真正像上帝那样的爱世人，爱众生，你说你活得多幸福，活得多快乐，不是向外求的，向内是佛法，向外是外道。啊，所以我希望有志，真正有志来继承古圣先贤的绝学，要想参加我们汉学院，请你写信跟汉学院联络，他有招生简章啊，我们有附带的一些条件，你要参加我们这个汉学院，我们会告诉你，我们也会很欢迎你啊，我们50个名额现在已经有10个啊，我们真正是志同道合啊，一生就干这一桩事情，我们不要名闻利养，日子能过得去就行了啊，我们一生素食

吃众生肉，不跟众生结恶缘。那我们这一点，女生一定要发愿不结婚。为什么？你学了结婚养孩子，你就分心照顾你孩子去了。啊，那我们这个培养就白培养了。啊，所以女生不能结婚。啊，要专心一心一意搞着我们婚姻。这是大事，这是把中国5000年传统文化延续下去，啊，要全心全力去做，啊，德行的标准，孝亲尊师，啊，是这个修习德行的理念。大学的三纲八目，那是道，那是理，决定要遵守，要奉行。啊，佛法里面有十善业道，啊，三规五戒十善，必须要遵守。啊，三规要细数。啊，他的精神，他的根本就是孝亲尊师，如重视，佛比如更重视。啊，大圣大贤，决定是出孝子之门。啊，他不是孝子，他做不到。啊，所以孝亲尊师是第一位，比什么都重要。我们希望我们的同学，我们的老师，内学释迦牟尼佛，放下贪嗔痴慢疑，外面的表现出来，希望学孔老夫子，温良恭俭让，我们要做到。外面叫人家看到我们，接触我们，啊，温和、善良、恭敬。节俭、忍让，做给别人看，要做一辈子。男女老少，我要做榜样给你看。那内里头如果有贪嗔痴慢疑，就做不到。所以先学释迦牟尼佛。啊，把贪嗔痴慢疑断掉。贪嗔痴慢疑就是见思烦恼、思烦恼念头，没有这个坏的念头，啊，放下，啊，不贪、不嗔、不痴、不傲慢、不怀疑。啊，我要别人不怀疑我，我先不怀疑他。我怀疑他，他怀疑我，事情做不成功。决定不能怀疑，要建立信心。啊，人要没有信心，怎么会建立事业？越是大的事业，越是大的信心。所以希望大家要向汉学院要一个讲助学金的标准，然后再多练习。今天时间到了，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吗？
1: 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0: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工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实质，完成了住世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享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冈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阳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范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诗经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2: 那个印坛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 我干不了多长时间。

0: 上都敢问呢。
1: 师父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呐、
0: 啊。他是每天夜里一点多起来念佛，三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六点多，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洗相脸也是红红的。
2: 到六天七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黑了一半，眉毛整个黑完，胡子。
1: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氏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3: 我来这一趟我都不来了，我问他我那是一啥不来的师傅，他说都在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护也不给你走路的，咱应该是咱住了年了，这一站里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
4: 师呀，
3: 两天
4: 都
3: 就
4: 找着
3: 我，说我这个
4: 马上
3: 有
4: 眼睛。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句，我找一个出见。天天老王上给我说呀，家人出见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会不出见，我自个都走了，我会有百分之百把握。
5: 师父与之是之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6: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实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7: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8: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贤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1: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10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4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 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巴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后来失中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得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2: 这些师傅发现眼前后就是到这就是传讲师傅提的咒。
9: 师爷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十来年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搁这个荒草扎着有病要了，他都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白了病，野草喂药了。
1: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6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2: 当年他们在这，你看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1: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2: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找他骨灰没找中，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1: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

0: 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1: 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1: 都是挖黄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五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1: 不留白虎白天露，变丑女莲花呀，给他挖药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2: 他们当时啊，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3: 是这样的，菜园里三爷姑，我疼啊他，给我这我回家里个这只锅。
4: 啊，你这锅回去？
3: 在那吃的饭，不许开这破烟，俺这是房子，吃点这些吧。
4: 哦，这样嘛。
3: 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4: 从小都吃这个。
3: 他回头办了，还包月是
4: 包饺子。
0: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师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3: 也不是他的意思，
4: 太
3: 容易说的真难听啊，再也不敢吭音。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5: 电工二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耳巴子，师傅把电费子掏出来都搁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要找他电工论理的。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 要有度量，

0: 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1: 不能信任他老人家信了，不能信任他国家能信了。
2: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
3: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是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是谈笑事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始坐纲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徒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似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

0: 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齐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2: 重复是的，
3: 是的。
4: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
5: 生命创造才是真。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以身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空。
6: 那哥有钱下猛雨，人们都往那个大门跑，他大门到往地里跑，讲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呀，不下雨了呀，到那磕。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们干算了，你光念佛就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就是有禅定有神通，人家不闲到。你说100多岁了，100多年还上说。
1: 当海贤师傅

树株。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

0: 没事儿，没事儿，我再念着佛来。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荣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真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说，你掰吧，你别那害怕，你别那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打来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就是供养一枚戒指，还想和尚来高兴的，当日张明就是个庙的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他就交给我们。
3: 然后家人当时带着啥？当时我跟净空法师讲经带笔，化缘起场，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
2: 他任何名门力量，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以前我呢，几十年呢，那到现在都是3年前，我讲，我做了家父，我做了这人父的家父，这一刻是你为了为了孩子家父，为什么要是我，那不是一会儿都幸福。
5: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7: 一句行都多少年弥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菩萨也不是，人家这主动的，就是做这个风要叫你后学，我们求着复活了，
8: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风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明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哈哈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7: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才过40里芋头洞，那种上芋头了以后，我才安了。
9: 哦，才唱出
7: 声。哎，对对。
10: 89年红了灾害时期，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薄田收来的小麦1200斤，接受了国库，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是爱国爱教，为国分，多化众生。

0: 我问现实，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现实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黑现实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黑现实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三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引擎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1: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部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0: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净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净，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部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2: 他的心不懂，不分别，不知足，这就是。
0: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活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互不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林师见到黑现师的照片，并得知黑现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黑现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部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这个福车首页就刊登了黑县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做了一桌素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1: 真是表法丢了圆满的很。
3: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师，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4: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5: 我听说我后人人家愿意就来是的，你问政府了，世界上都知道。
6: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德高僧和有关领导有周来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女长老，
2: 阿弥陀
1: 佛，佛在身，清泉寺主持上印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隔壁是佛教协会会长吴贵同学。
4: 我代表河南省佛教电视众弟子向前方致以三切的哀悼和无限的皈依之意。前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圣贤，前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老必定曾师徒教诲，修身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招募不断。老僧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万物平等，宽厚待人，以高等之岁月，养健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尤，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
3: 阿弥陀佛。
4: 前公往生前已遇之十字，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有名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5: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3: 阿弥陀佛。
1: 在佛法时代，最殊胜的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名行远扬。我自是江南的李洪啊，老和尚在二十年前免去了这一场大灾。
6: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白王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自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吉是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先是亲至这个阴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生活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惨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畜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说他就说人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7: 112岁往生。
2: 一生平安，执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们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九千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那我劝大家一天看三遍，看一年，一年就一千遍，一天能念一万声佛号，这一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0: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利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惊颤，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客工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白人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长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

在100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作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庵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

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其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摩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书，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借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报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信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究竟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世间故，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浊垢物，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出功德，是佛田，一柱法药，救了三苦，深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咸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思现中异象，于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圆超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情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识不缺，心大悲，明有情，
言辞辩，受法言，度恶趣，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整寂福祸，戒度病安，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群贤寺七千人，群贤女五百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威光赫异，如荣金具，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自思维，今日世尊色身诸根，月欲清净，光颜微微，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斩两，生息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百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地，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要，光瑞殊妙乃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又叹话，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度所饶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勤助无量意界，身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极，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劫，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节，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
于是超义

信皆名迹，习皆敌，又有殊胜行愿及念会理，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往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皆以切土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卧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惑境过往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之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摄此记忆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取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情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愿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国，如因自舍。法藏白言：四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证便知，广言诸佛。

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是为修习誓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智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210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净，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说是法时，经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笃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亲请求索，恭慎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210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去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慈摩真经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习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劫时宿命所作善恶，见能动视，彻听知设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誓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诺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利供养诸佛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

安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甚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过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圆觉，于百千劫悉供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途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信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众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即生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

生我国者，善根无量，借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汝终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净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明数及总宣说者，不去追究。我作佛时，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由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果庄严，谢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读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具佛刹，广播严净，光影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住三摩地，止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或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二时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一记颂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誓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
令彼诸群生

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令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圆满，业以大悲心，利业助群品，利欲生真力，尽慧修凡痕，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名，明记众恶难，悉摄三途苦，灭诸烦恼暗，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心，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寺院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华。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是菩提六种真动，天遇妙华，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觉，积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世自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意，助真实会，勇猛精进。业相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欲无量劫，即知德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忆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真谛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少欲知足，专求百法，慧力群生，志愿无倦，忍力成就，于诸有情常怀此人，和言爱语，劝喻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舍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住，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心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诚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兴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

常处无量妙相，又如旃檀，又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也。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处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所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具足庄严未得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师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至，那有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愿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与前世诸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施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过去磨恼之名，业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围须弥土石登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地，宽广平正，不可限期，微妙奇丽，清净庄严，超越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以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以何而住？阿难白也：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
亦不可思议。

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也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皆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古法思维，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唯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制作佛事，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身，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苦，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习共推算，比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钟不及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度诸宝树，或纯经书

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构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胜世，清风释放，出五阴神，微妙共生，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边其果，菩提道场的树，又其道场，又菩提树，高400万里，其本周围5000有旬，枝叶4部20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演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爱量，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常起果位，促起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住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氏楼观第16，又无量寿佛讲堂经舍，楼观难存，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皎洛，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记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即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精心思道即所产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过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的时期，又其讲。

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各一等。或十有限，二十有限，乃至百千有限，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湛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花，波檀摩花，居木头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比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神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蔚蓝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止息极尽声，无生无灭声，摄猎无畏声。或闻无信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声，甘露灌顶受畏声。得闻如是种种声已，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普，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稀有，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临可类乎，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则为毕漏，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威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帝师比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

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佛。

七宝不起，自然在前；不为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食，实无食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是以化去。时之复现，复有众宝妙义，观待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称其形色，宝王弥伏，悬珠宝林，奇妙真意，周遍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池，唐虞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于世时，自然得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摄，又如比丘得灭尽定，复垂七宝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光洁，如多罗蜜，坐立于其上，莫深似之。随诸举矣，还复如初。故摄时后，其化自末，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实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万。宝莲佛光第二十页，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夜，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也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喜，明耀日月，彼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36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36百千亿佛。声色紫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证即果。第二十二，复次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也无岁月结束之名，复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具，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
若邪定举及不定举，